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啊，算是京郊六把养生的宝藏地。我们必须提名的就是南宫旅游景区。这里啊，可是有着中国地热第一村的美誉。它呢，能够泡温泉、逛恒温植物园、喂萌宠，一站式搞定吃住行玩。今天呢，我们会把交通、票价还有吃饭给您说透了，新手直接抄作业就可以了。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交通啊，自驾和公共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最推荐的呢是自驾，从市区出发走京石高速到赵辛店出口下，跟着路标走，很快就能到了，直接导航南宫鹦鹉园停车场就可以了。这个停车场呢特别大，还免费啊，停好车过马路就是核心游玩区了，省去了走路的烦恼。市区过来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周末全家出行是完全不费劲的。
1: 如果您没开车呢，也有办法，在北京坐地铁14号线到张锅庄站，出站之后呢，转937路支线公交到南宫站下车，步行5分钟就能到了。另外呢，还有公交321路、662路、715路、917路，都可以直达景区周边。具体呢，您可以查一下实时的公交啊，规划好您的线路，更加省心了。
0: 接下来呢，重点说一下票价和开放时间啊。首先，超级惊喜的是，南宫景区没有首道大门票啊，随便逛不花钱，花钱的呢都是里边的单个场馆和项目，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8块钱的，建议您啊自己提前切好的切点这个胡萝卜条带去啊、
1: 哎。
0: 工作人员是允许喂的，还能省点钱。但是其他的东西一定要遵循人家的要求啊，
1: 嗯、
0: 你别啥玩意儿都瞎喂啊，因为各种这个动物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温泉类的场馆要重点说一下，有民族温泉养生园、温泉水世界这些是可选的。养生园呀，周二是闭馆的，周一周三到周四10点到19点是开放的，周五周日呢是延长到21点，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时间长一点啊、
1: 嗯、
0: 温泉水世界周一是闭馆的，周二到周四10点到19点开放，周五到周日呢也是延长到21点，大家呢别跑空了。温泉门票建议提前在官方公众号进行购买，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优惠的套餐，比现场买更划算一些。
1: 开放时间也要记好，五洲植物乐园呢，周二到周五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半，下午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早晨9点就开门了，会延长到晚上的6点再闭馆。但依然是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神鹿园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开放，上午9点到11点喂这个鹿啊，鹿是最乖的，也比较饿，可能一大早。这个时候呢，小动物精力比较充足，互动感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如果想带孩子去啊，咱早点去啊、嗯。
0: 对，另外呢，逛累了吃什么呢？景区里面最方便的就是恒文乐园里的时光丛林餐厅，面积特别大，能够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有盖饭呀、烤串啊、炒面呀这些我们常见的家常小吃，味道不错还不贵，逛累了直接在这吃也可以，不用往远处跑了哈。另外，景区里面还有一些小商店，能买像烤肠、零食和水，不过价格呢就是有点小贵了，建议自己带点零食和热水，能省不老少的。
1: 哎，如果您想好好的吃一顿正餐的话啊，景区周边呢有不少的农家菜和特色餐馆，推荐试试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南宫熏菜，虽然叫熏菜啊，其实就是熏制的这个肉肠，切开之后呢，浇上蒜醋汁儿啊，超级香。另外呢，还有南宫卷饼，用这个薄饼卷上熏肉，还有脆骨，加一些什么香菜啊、黄瓜丝儿啊，一口下去也是超级满足了。另外啊，焖饼啊、卤驴肉这些也是可以尝一尝的，都是当地特色，人均大概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饱了，
0: 是也不贵哈、
1: 嗯。对，
0: 最后呢，分享几个游玩的小贴士，让您的旅程变得更加顺畅。第一啊，冬天来的话一定要泡温泉，民族温泉养生园呢有30多个药浴汤池，什么中药池、红酒池、鱼疗池都是有的，还有韩式汗蒸和石板浴，泡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是暖暖乎乎的，驱寒又放松。温泉水世界呢有300米的椰郎漂流，还有彩虹滑道，带小朋友的可以玩，比如像什么亲子皮划艇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第二呢，带小朋友的朋友呢可以这个重点冲一下五洲植物乐园，里边是恒温的，冬天不冷夏天不晒，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就像是走进了这个热带雨林。鹦鹉园里呢有上千只鹦鹉，不怕人啊，能近距离的互动。周末呢还有3场鹦鹉表演，比如说什么走钢丝啊、骑单车啊，这个特别可爱，也超级精彩。花果山有旋转木马、超大海洋球池，水帘洞呢有亚马逊漂流，这些水上项目小朋友真的能在里边玩一整天啊。另外啊，记得给娃带好防滑袜，玩像淘气堡啊、沙池这些都是需要的。你要是没带，景区买15块钱一双也挺不划算的。
0: 是，
1: 对，玩漂流的话呢，带一套备用的衣服，防止溅湿了。
0: 再有一个需要提示大家，错峰游玩的体验其实是更好的。工作日去的话，人少不排队啊。五洲植物乐园下午3点以后，这个项目几乎是没有人了，您就不用等就能玩了。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这个馆呢是在固定的日子是闭馆的，您错开这个日子去就行了啊。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建议安排2天1夜住景区里面的温泉酒店，套餐里面通常包含了门票、早餐，晚上呢还能逛一逛南宫的文化夜市，300多个摊位，文玩手作都是有的，灯光也特别美，拍照啊打卡都很出片的。
1: 总的来说啊，这个南宫旅游景区真的是亲子游、养生放松的宝藏地，交通方便，性价比也高，能玩的项目还多，所以呢记住这份攻略，交通、票价、吃饭全搞定了，也祝大家玩得开心。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很多人啊有一个疑问，说我自己明明没吃多少，为什么一直在长肉啊？体重一直在长，他特别觉得自己胖了很冤枉哈。其实呢，很多长肉的习惯藏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里面，其实并不是只有吃才会让自己长胖啊。接下来和您说说十个让你悄悄变胖的坑。
2: 生活中啊，喜欢赖床还不吃早餐的朋友很多，有的人甚至认为每天少吃一顿早餐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就减肥了。可现实却是，不吃早餐往往会让人更容易胖。身体空腹状态下开机，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热量不足就会进入省电模式。长时间的空腹呢，不仅容易让人暴饮暴食，还更容易倾向于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进而导致全天的热量摄入更加高。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不吃早餐的生活方式会诱导小肠上皮细胞对脂质胆固醇的过度吸收，从而让人更容易发胖，增加代谢疾病风险。咱们的破解招数是每天规律吃早餐，最好在早上八点之前吃完，这样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早餐风险每多推迟一小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将升高6%。也有些朋友为了节约时间，吃饭呢几乎就不怎么嚼，3-5分钟就解决了这一碗饭了。其实啊，进食速度对体重也是有着直接影响的。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如果说吃得太快，即便是已经饱了，但是呢，大脑还没来得及发出信号，嘴还会不停吃，很可能造成进食过量，长此以往就容易增加长胖的风险。一项研究显示啊，快速进食者患超重的风险呢是慢速进食者的2.92倍。吞咽食物前增加咀嚼次数是有助于控制食欲，减少进食量，进而有助于控制体重的。咱们可以慢点吃饭，每口尽量咀嚼20下，控制在7-8分饱左右就可以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您早餐用餐时间是15-20分钟，午晚餐的用餐时间是20-30分钟。也有不少的朋友在吃饭时一定要搭配着刷剧这类电子榨菜，吃饭时容易沉迷剧情，不仅让人食不知味，还容易忽略饱腹感，不知不觉间啊就吃多了。有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对参与者在没有分心和使用智能手机还有阅读印刷文本这3种状态下的用餐行为、用餐量以及热量摄入进行了测量与分析。结果显示啊，在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阅读杂志的情况下进食呢，总热量的摄入啊增加了15%，而且脂质的摄入量会更高。所以说啊，咱们要专心吃饭，别看手机电视。如果说啊实在摆脱不了电子榨菜呢，那就每餐先定好量再进食。吃饭的顺序啊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经常先吃主食，不仅饱腹感不强，还不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进而更容易让人长胖。新加坡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相关研究，比较吃饭顺序对人体血糖、胰岛素、饱腹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按照蔬菜、肉类，最后是主食这样的顺序进餐，彼此间隔10分钟呢，饱腹感是最强的，而且胰岛素的峰值也最低，血糖波动最小。那么先吃主食再吃菜和饭这种吃法呢，是血糖反应最高，胰岛素波动也最大的。总体来说，先吃蔬菜会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还有不少朋友都喜欢用菜汤泡饭，菜汤滋味浓啊，是因为里边全是油和盐，泡上米饭呢，吸得干干净净，增加了油盐和热量的摄入，这样吃啊也容易长肉。煲的汤用来泡饭呢，水分含量就比较高了，就像喝粥一样，也可能使人进食速度过快，不利于控制餐后的血�糖。临床营养学的一项研究呢，将35名健康年轻志愿者随机分到5组，测试喝水对吃甜点后的血糖影响。结果发现，吃甜点的同时喝水，血糖升高速度是最快的，幅度也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吃米饭、馒头、面包这类主食时呢，如果说同时喝了水，会使血糖升得更高更快，胰岛素分泌的也会更多，进而呢会堆积更多的脂肪。所以说啊，咱们尽量别吃汤泡饭或者是盖浇饭，如果说非要吃，做菜的时候就可以少放点油和盐，并且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还有啊，就是煲的汤尽量是别泡饭，或者说您可以餐前先喝汤，过半个小时再吃饭，这样一来啊，血糖波动也比较小。相信还有不少朋友会将餐后的水果当成是解腻神器，其实明明胃里已经填满了，但是呢，酸甜的水果总是能够装得下。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其实普遍啊都不低，大多在5%-10%左右。某些水果，比如说枣、椰肉、香蕉、榴莲、菠萝蜜等，更是可以高达15%以上。所以说啊，饱餐之后吃水果也会增加热量摄入，同时也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建议您啊是在餐前半小时吃，这样呢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的控制血糖，也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如果说就是喜欢饭后吃水果，那咱们可以正餐少吃几口饭，给水果留出些份额。身边是不是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吃名字里头带有酥脆这些字眼，口感嘎嘣脆的食物呢？比如说果蔬脆、脆枣、干脆面、蛋黄酥、凤梨酥、榴莲酥、薯片等等，美味又解压。其实啊，这类食物大多都高油高糖，还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热量也都不低，而且呢咀嚼的时候啊还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根本停不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啊也会摄入更多的热量。所以说啊，这类食物呢建议您少吃，偶尔解解馋还行，建议您选择冻干蔬菜脆代替其他的脆脆食物，不仅能够尽可能的降低热量摄入，还能够弥补日常的蔬菜摄入不足的缺口。压力大或者不开心时，即使不饿也想往嘴里塞东西，好像这样才能快乐和满足似的。咀嚼的动作啊，确实能够让人精神放松，释放压力。但是问题在于，当人们不开心时呢，会更倾向于选择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如果说啊，经常吃这些食物来发泄压力的话，试图摆脱阴谋，其实啊，会让脂肪越囤积越多。如果说咱实在想吃的话，尽量。

0: 选择一些低热量的蔬果，比如说圣女果、蓝莓、小草莓、砂糖橘、车厘子、葡萄等等，体积小的水果吃起来健康又解压。忙碌的日子里啊，忽略喝水是常有的事儿，也常听人说连喝水都长胖。其实啊，水确实没有能量，喝它还真不会长胖，反倒是喝水少的人身体更容易长胖。有一项研究啊，经过了5年的随访，在3200名体重正常的成年人中呢，出现了1018名新发的超重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啊，在这些人中，与每天喝0到1杯白开水的人相比呢，每天喝4到5杯白开水的人可以降低12.5%的新发超重风险，每天喝6杯以上的白开水呢，就可以降低36.7%的新发超重风险了。由此可见啊，在体重正常的成年人中，每天喝大约1000毫升，也就是4杯以上的白开水呢，能够降低新发超重风险。喝水啊，也能够让人产生一定的饱腹感，降低食欲，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这些啊都对减肥有利。所以说咱们可以制定一个喝水时间表，比如说早上起床1杯，上下午分别2杯，晚餐后30分1杯，还有睡前1小时1杯。或者说您直接买容量大的1500到2000毫升的大水壶，每天喝这一壶。如果说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呢，也可以准备上淡茶水。很多的上班族每天一坐就是一整天。一项发表在国际行为营养与体育活动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呢，我国居民累计静坐时间为每天8.8小时。长期久坐会减少热量消耗，脂肪容易堆积，增加发胖风险，而且还会增加血栓、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所以说建议您尽量的去起身活动，如果说实在没机会离开椅子，就在完成工作后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游泳、瑜伽、跳操，还有打球等等。听完以上这10点胖的原因，您找到了吗？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3: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

0: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蹄，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议员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0: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

0: 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碾是四代里咸丰，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 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1: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
0: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
0: 这人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也终将奔向

0: 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3: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0: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

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装修的时候啊，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说哎，要留上一间客房。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不留了，因为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没有啥客人来你家住啊。
0: 对，
1: 如果呢是三代同堂的情况之下呢，那就不叫客房了，那是专门给老人准备的房间啊。
0: 对，
1: 因为朋友也好或者亲戚也好，现在呢也不愿意麻烦啊，基本上外边找个酒店就住了，家房旁边找一个什么快捷
0: 就近的，对，
1: 也挺方便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现在盲目跟风留一间房的还有书房啊，甚至还行，还会这种什么强行留一个书房。但是呢，装修可能是个坑，留一间书房就是其中的一个坑。只有等到真正入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书房呀，有那么一丢丢鸡肋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感受来聊一聊书房的必要性啊。或许听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0: 嗯，首先呢，是哪些家庭后悔留书房了呢？家里需不需要书房，往往在入住一年之后就知道了啊。
1: 嗯，
0: 尤其是下面几类家庭，大概率以后都会后悔。首先呢，是伪需求的家庭，装修之前啊，想着自己偶尔会在家里面加个班啊，那得留一间独立的书房啊，避免晚上工作时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入住后才发现呢，自己下班回家后呢，根本就不想动，更别说是加班工作了啊。
1: 嗯，
0: 而当初留的书房呢，也就彻底成为了摆设。

0: 哎，有朋友说了，书房已经被琐碎的生活彻底打败了，变成一个杂物房了。至于偶尔的工作处理呢，大多是在餐桌上就能解决，你用个笔记本就行了呀，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书房啊。现在是十分的后悔。
1: 对，除非你专门做那种电竞房啊，那跟书房也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就是你玩游戏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还小的家庭，装修前啊，考虑到家里可能有孩子，要单独留一间书房，就算现在不需要，以后呢肯定也能用上，从而呢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入住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自控能力特别差，有了独立的学习空间之后半个小时憋不出一个字儿，
0: 对，
1: 还不如他在外边写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了，去客厅化的设计，把书桌搬到客厅去，
0: 对，
1: 是吧，该玩手机玩手机，你该写作业写作业，并不影响打孩子、所以呢这样子大家都能看着能监督啊。有朋友说了，孩子太小真的没必要留啊，家里面成了玩具间了，每次一进去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根本收拾不完。
0: 哎，另外啊，家里还小就留一间书房，这个考虑的有点太早了啊。基本上啊，真正家里面就是从小养孩子养到大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在五岁到六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家里面重新装修一遍，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分配，
1: 画的已经不成样了，
0: 对，你再重新分配出来一间书房也好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再重新分配一下是可以的。
1: 对，
0: 在这之前真的没有必要说，哎呀，以后有孩子给孩子留一间单独的书房、没有必要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空间本身就很紧张的家庭，装修前呢想着就算家里的面积不大，哎，也得想办法挤出一间独立的书房出来，不管是工作啊、游戏或者是做手工都特别的实用啊、这是你入住之前想的，入住之后呢才发现家里最缺的反而是收纳空间，而不是一个常年处于闲置状态的书房，哎呀，那叫一个后悔啊。也有朋友说了，当初为了这留这个小书房真的是牺牲太多了啊，即便呢现在沦为了杂物间，也放不了多少东西，反而会特别乱啊。
1: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做好收纳的规划嘛、你大部分是这种留白的空的这个空间，
0: 你堆在那儿把东西，那当然乱了啊。
1: 是，所以啊，装修前看别人家都留书房，认为自己家也该留一间的，甭管能不能用上，起码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啊。入住以后发现自己既不需要在家办公，也没有静下心来读书的习惯，以至于书房长期是闲置的，白白浪费了一个房间。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啊，就是如果你不留书房啊、家里面的这个空间规划呢，的确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因为我们现在去买房子，你能看出来书房空间很小，
0: 对
1: 啊，它其实你放一张床进去吧，又有点觉得特别憋屈的话、但是你不放床，这个书房该怎么设计呢？最合理的设计呢，一定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考虑的。
0: 没错，
1: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需求，有一些相对来讲这个普世的大众的这种需求，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衣帽间，它是最实用且不会被浪费的设计，一定是把多余的房间改成衣帽间。尤其是对于不会断舍离的家庭来说，收纳呢更是生活的刚需，所以有了衣帽间呢，不仅换季的衣服、床品、囤货、箱包、杂物，通通都有了安身之处，也省去了四处翻找的麻烦。除此之外啊，你还可以在衣帽间里面设置一块化妆的区域，早起穿搭和妆容打理一气呵成，让生活动线更加丝滑。
0: 没错，
1: 如果你的衣帽间还有地方，可以留一个书桌的位置就行了、
0: 哎、
1: 啊，让它在里边写字啊、画画也都是可以的。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宠物室啊。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呢，将多余的家庭改成一间宠物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方便集中收纳宠物用品，比如说一些什么猫爬架呀、狗窝啊、饮水机啊等等等等啊。此外呢，当宠物有了一块独立的休憩场所之后呢，也会最大化的减少了对主生活区的干扰，
1: 就是你家里面就不会有这张那种出去不想着
0: 对
1: 不会有这种事儿了，
0: 对，他有自己的房间之后呢，你可以把所有的他的狗窝呀、猫窝呀、猫爬架等等这些东西给它堆到一起，
1: 对，
0: 哎，他也会认为就是这就是我的地盘了，哎，其他地方他也就不会再去，就比如说天天往床上卧、沙发上卧呀。
1: 对，
0: 有的朋友确实我喜欢宠物，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就是上床啊之类的，还是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家里面如果说真的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归纳的话啊，其实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宠物室也是挺好的。
1: 对，但是挺奢侈的感觉。
0: 但是毕竟一般宠物室啊，一般说家里面有宠物室的，肯定不止一只宠物。
1: 对
0: 对，
1: 对
0: 吧？猫啊、狗啊、各种可能、对。两只猫、三只猫、四只猫的都有啊，是才会适当的把一间屋子改成宠物室。
1: 对，一只的话，你就给它一个笼子或者是一个角落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接下来说的是洗衣间，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个东西不是放在阳台或者卫生间吗？但不一定哦，其实你只要能解决好排水的问题，还可以把多余的房间改成。

0: 成独立的洗衣间，尤其是这个房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那一般的房子设计呢，可能有一间北面的卧室是挨着卫生间的，所以呢，你只要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走排水的这么一个线路和一个上水的线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呢可以集中摆放像洗衣机、烘干机以及洗涤用品，还可以融合熨烫区、折叠区，让家务效率更高。它其实呢是可以把洗衣间跟衣帽间结合到一块儿的，就你洗完衣服直接就挂到柜子里去了，
1: 对，
0: 然后呢换来的脏衣服直接扔洗衣机里头去了哈，这样子呢阳台不需要放洗衣机了，也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飘着衣服的这种状况了哈。
1: 对啊，另外呢就是亲子房啊，有娃的家庭呢，我们还可以将多余的房间改成一间亲子房。相对于独立的书房，其实这种实用性是显然更强，也更具灵活性的。你比如说，就是新婚夫妻两个人买房，那当然以后肯定面临着要孩子这个问题。那么多余的那间房间呢，建议大家就空着，然后把里面嘛打造成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玩具柜呀，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孩的小沙发啊之类的，不要有一些硬的脚的这些东西。然后等孩子出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主要让他在这个房间里面，也省了什么那个叫什么围栏，
0: 对
1: 对，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把所有的地方用软包给它包起来。
0: 是。
1: 之后呢，孩子再长大了，把它再
0: 拆了呗。
1: 对，拆了之后再重新放个床啊，放个什么当做孩子
0: 的、这个。放个书桌呗，对吧？
1: 对、关键的是，孩子在有了自己玩耍角落的情况之下呢，不仅大人也轻松了，玩具也不会乱扔到其他房间。你门一关，对吧？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
0: 脏乱差就在这个屋里，你不许给我出这个屋。
1: 对，门一关就干干净净了。
0: 对，就跟柜子一关里边就不乱是一样的。
1: 哎、这块空间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随时根据需求随时调整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室了。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些房间啊，除了衣帽间跟洗衣间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功能之外，短时间不可以更改，其他的其实都是可以变化的。随着你的需求的变化，它是可以变化的。兴趣室，比如你有稳定的兴趣爱好，画画啊，然后音乐呀、做瑜伽呀、手工啊、电竞啊等等，结合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功能布局，会更加的这个实用。哪怕你想这个屋里面只是一张简单的书画台，或者一块安静舒展的瑜伽垫，都会让生活多出一种热爱和归属感哈。
1: 没错，
0: 其实说到底，大多数人的观念呢是被书房这两个字儿或者这个标签给束缚了。就这个屋子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什么叫做多功能室。
1: 哎，
0: 就是衣帽间你可以结合你的化妆间，可以结合洗衣间，甚至也可以结合你的瑜伽房，都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多一个桌子。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聊到过，就是装修别装死了。
1: 对，
0: 就是你把它可以设计成可变化的这个空间，这样子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后期呢也不至于说你重新改格局，重新改它的这个使用功能，把东西都给拆掉，然后重新再装，很麻烦的。
1: 没错，
0: 最好是留白，你往上加可以，但是拆会很麻烦一些哈。但是留这么一间房呢，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讲可以灵活变化调整的一个房间，对于整个居家生活呢也是一个好处啊。你家有没有留书房呢？你对于留下这个书房来讲，使用频率高不高呢？后不后悔呢？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留上一间书房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我们来看大家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东东说了，对于有3000本书的家庭来说，书房还是有必要的啊。
0: 哇哦，真可以啊。花卉说啊，好多图片中的书房真的是让人很心动。看个人需求吧，就像衣帽间，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不如多读点书。真的有孩子想做玩具房，大不了把书桌先搬到边上，或者先处理掉。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就这个空间可以做成一个可变空间哈。
0: 对的。
1: 老满说了，当年呢还是用台式电脑的时代，必须得有一个书房，要不这电脑没地儿放呀。
0: 确实啊，现在是因为笔记本特别的普及了，包括就现在就一个平板就可以处理工作了啊。
1: 是啊，为什么要工作？
0: 空间说啊，我家的书房呢兼了很多的功能，靠窗大书桌，两面是柜子，一侧呢做薄一点的当书柜，另一侧留一列开放格，其他的都有门。另一侧呢做深一点，可以挂衣服，还有这个大柜子收纳电风扇什么的。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像镜子一样的玻璃门，感觉上会让房间大一点。
1: 你看他的书房就集合了书房、
0: 对
1: 衣帽间、
0: 书柜和
1: 书柜，还有衣柜
0: 啊、
1: 同时还有镜子，有镜子的地方你可以在这做瑜伽。
0: 对
1: 吧，你就结合了4-5个功能了。
0: 没错。
1: 小雨说了，亲子室呢可以设在儿童房，兴趣室就是书房的延伸，如果面积不够大，根本舍不得独立一间给宠物。
0: 对，
1: 洗衣房嘛也听着挺麻烦的，还是做衣帽间这个最实用哈。但如果面积够啊，做书房肯定是必须的
0: 啊。那当然了啊，有一些朋友看家里面积比较大的话，那个书房打造的古香古色的、那种看书的氛围还是有的啊。小马说了，我家的书房原先想打扮成书香门第，但现在是

0: 需要打横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未来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和变化的哈。
1: 没错，
0: 你家有没有多留一间书房呢？跟风留了一间客房，又跟风留了一间书房呢？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白石山景区有哪些独特的风景？白石山有哪些应季的风景？
1: 我们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山顶、六台、九谷、81峰，尤其集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初雨，丛林尽染，让游客沉醉其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着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白石山景区的副总经理韩昌猛。韩总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很荣幸参加此次对话文旅节目。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下白石山景区的基本情况。白石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在县城南约15公里处。白石山总面积是100多平方公里，纳入经营的管理面积大概是55平方公里。因山多白石，故当地百姓称之为白石山。白石山特殊的地质地貌和局地小气候，造就了白石山奇雄险幻秀五大特点，拥有黄山的奇、华山的险以及张家界的秀。而且白石山位于整个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因此被称为太行之首、北方奇山。白石山景区自2002年以来，先后荣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2: 那韩总，咱们白石山景区有什么独特的景观资源呢？
1: 白石山的地质资源可以主要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地貌比较独特，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山顶、六台、九谷、81峰，其中超过2000米的就有3座，海拔最高的是佛光顶，原始海拔达到2696米，这个位置也是夜爬观日出的热点区域。第二个是植被茂密，全山森林覆盖率约90%左右，拥有近1000种动植物，是河北省生物多样性三大中心区之一。尤其集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初雨，丛林尽染，让游客沉醉其中。第三呢是天象奇观，这里主要是指咱们的佛光和云海。白石山高大的山脊、特殊的山势走向、丰沛的雨量，使白石山成为

0: 北方区域出现云雾云海最多的地方，每年夏季云海佛光平线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第四呢是避暑胜地，因为海拔比较高，加上植被茂密以及特殊的地质地貌，盛夏的白石山平均气温在21度左右，负氧离子含量呢达到3万个每立方厘米，有清凉避暑有福地，最美不过白石山的美誉，是盛夏避暑游玩的不二选择。
1: 那白石山除了这四大独特的景观之外，还有这个历史文化故事，那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白石山不只有绝美的风景，还是中国边关文化的发源地。战国时杜岭分燕赵，辽宋时一山分两国，自古就是一条自然和人文的非界线。古商朝都城的遗址就在距离白石山景区15公里处。重要的是，白石山还是晋察冀根据地核心区域，在这里，一马岭阻击战是八路军打响的敌后战场的第一枪，东团堡攻坚战全歼日军士官教导大队，黄土岭战役击毙了日寇山地作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将领中级别最高者之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而负伤，抗日少年英雄王阿晓将日军带入八路军包围英勇牺牲，这些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白石山脚下，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红了这里。白石山景区东门的来源抗战展览室向大家展示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请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去观赏。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们白石山景区除了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文化故事，那在这个旅游项目上有什么有特色的好玩的呢？
0: 这里也是我想跟大家重点介绍的。众所周知啊，就是白石山曾经因为红极一时的玻璃栈道引发轰动，成为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点之一。近年来因为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所以它的热度在下降，那么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今年啊，咱们白石山在新产品的打造上下足了功夫，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我就和大家简单介绍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新产品。首先是最近比较火热的悬崖之翼飞拉达，白石山悬崖之翼项目也就行业内普遍称为飞拉达项目，位于景区海拔1900线的小洞天和海豚出水处，其中高级线的全长大概是370米。我们现在最火的天梯项目就在高级线上，整个天梯的长度大概是40米左右，而且是有坡度的。出阶的全长大概是330米，整个通过的时间大概在1小时左右，因为这里要考虑不同游客的通过速度，包括游客的打卡时间。自2024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经营，到7月份已经成为全国60余家媒体争相报道的项目，点击率屡创新高，目前已经成为白石山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咱们悬崖之翼飞拉达项目在正式运营之前请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做了专项检测，确保游客安全。此外，我们景区本身也有每日巡检制度，包括应急演练，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在当地应急救援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第二个项目是云端漫步项目，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无边界玻璃桥，在原玻璃栈道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将海拔1600米的飞湖玻璃廊桥改造成无护栏式的玻璃栈道，以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同时呢，我们在1900线还保留了原始玻璃栈道，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力争打造友好型景区。第三个呢，是我们要介绍的路野行动项目，也是今年6月份 行踪的项目。我们在祥云门索道下站行踪了鹿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鹿野行踪项目。目前我们引进了9头梅花鹿和2头白田鹿，我们景区也在进行投喂活动，让亲子家庭多了一处选择，也增加了游客互动性与参与感。
1: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飞拉达还有这个云端漫步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是比较受游客追捧？
0: 除了以上介绍几个新项目之外，在2023年的暑期我们开始夜爬活动，这一新颖体验迅速在年轻游客中走红。白石山夜爬提供了不同于常规的登山体验，不仅可以看到浩瀚的星空，而且登顶太行之首的日出观赏成为了吸引众多参与者的一大亮点。而且我们夜爬白石山是纯爬山特种兵式体验，开放白石山盘山公路线和登顶线海拔2000线，满足游客在佛光顶观日出的需求。咱们景区在2023年建成了自由家营地，满足游客在山上住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游客围炉煮茶、仰望星空、观望日出日落等需求。此外，景区与骆驼开展品牌合作，进行露营活动，届时可以关注官方账号，了解相关情况。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有夜爬、露营，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刺激的哈飞拉达这种项目。
0: 是。
1: 那其实呢，我也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啊，就是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呢，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公益活动，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0: 我们景区一直注重文旅与公益同行，在今年的6月17日到7月31日，白石山景区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当然这里仅限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生，推出了最有意义的书这项公益活动。学生向景区捐赠不少于一本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书，就可以换取一张白石山景区的免费门票。所赠的书籍白石山景区会赠给当地山区小学。那么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接收超过2000余名学生捐赠的3400余本书籍，很多学生都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最多的案例是一名中学生一个人捐赠了12本书籍。
1: 咱们将景区的发展和公益活动相结合，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有网友向您提问哈，如果我去这个白石山景区玩，您能和我们制作一个游玩路线吗？
0: 好的。目前咱们白石山一共有3条游线，分别是海拔1600米的奇趣线，主要网红打卡点有云端漫步、悬索桥、仙人晒靴、三圣朝佛、自然角落咖啡厅、三洞天、接吻石、太行之神。那么特别指出的是，咱们的云端漫步和自然角落咖啡厅目前是主要的网红打卡点。除了1600米崎岖线之外，咱们在1900米还有一条奇美线，这条游线呢是相对比较平缓。那么我们的主要网红打卡点有刚刚介绍过的悬崖之翼飞拉达、海豚出水、豁然崖、姜太公钓鱼、侧身崖、八戒娶妻、双形石、空中餐厅、天衣有缝、玻璃栈道、山盟台、太行大绝壁，以及咱们刚刚提到的万亩红桦林。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2000米的奇幻线，也就是全山的制高点，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夜爬的佛光顶的路线。
1: 那韩总，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游客去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去游玩啊，您会怎么给我安排这个行程呢？包括吃住玩，我想听听您的这个方案。
0: 那么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这一天怎么去游玩白石山。在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有2种交通方式可供大家选择，一是步行到九菜园位置，第二个呢是乘坐观光车到九菜园位置。但是为了节省大家的体力啊，我们建议 是坐观光车到九寨原。

0: 前为止，因为在韭菜园我们的爬山才刚刚开始。到达韭菜园以后，我们建议体力充沛的朋友可以走大循环。那首先是呢，我们做韭菜园索道到达1600米的崎岖线，这个位置主要网红打卡点有我刚刚介绍的云端漫步，也就是无边玻璃桥啊，这个地方是非常出片值得打卡的地方。打完卡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会经过悬索桥、仙人晒靴以及三圣朝佛，那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网红打卡点。
1: 这个仙人晒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点？
0: 这个其实是由于我们自然地质地貌造成的，就像仙人的靴子一样。然后就来到三圣朝佛以及网红打卡点自然角落咖啡厅。那么在自然角落咖啡厅，我们可以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点甜品，欣赏周边的风景。
1: 那这个咖啡厅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景观的。
0: 对，而且自然角落咖啡厅是可以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那么在自然角落咖啡厅补充能量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行，来到三洞天。那么咱们的三洞天啊，是自然形成的一道景观，我们把它命名为相识、相知、相爱。而且在最后相爱这个洞口处有一个接吻石，非常神奇。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走，就来到了我们景区的太行之神。这里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自行东山至1900米处，还有一种方式是乘坐飞云口索道到1900米处。到达海拔1900线以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太行大绝壁和万亩红桦林，在这之后是玻璃栈道以及天衣有缝的一个景点。大家感到有点饥饿了，那么我们可以在空中餐厅去补充能量。咱们的空中餐厅在海拔1900米处，
1: 就是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可以俯瞰整个这个风景。
0: 然后在空中餐厅我们还可以看到咱们的双星石这个打卡点。目前我们这个位置正在进行人工瀑布的打造。然后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八戒曲溪这个打卡点。继续往前走是侧身崖。
1: 这个八戒曲溪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卡点？
0: 八戒曲溪这个打卡点非常奇特。这个山峰就恰似猪八戒背媳妇一样的情景，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八戒曲溪。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侧身崖以及姜太公钓鱼。姜太公钓鱼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景点，很像一个老者在垂钓。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豁然崖以及海豚出水，接着就到了我们刚刚介绍的悬崖之翼菲拉达这个打卡点。这是一个大循环。那如果还有体力的话，时间还充足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再挑战一下2000线，从韭菜园出发到佛光顶，单程大概是40分钟左右。如果游玩一天感觉到累了，那么我们晚上还可以住宿在自由家营地。在营地我们还可以看到白石村的日落。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玩完这一圈之后，距离这个营地远吗？这个交通方便？
0: 交通也很方便。我们或者自行走下去，或者就乘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营地。
1: 非常的便捷。
0: 非常便利。
1: 那我们看日出啊，除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0: 是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刚刚我前面有介绍过的夜爬活动。那么咱们的夜爬其实是在第一天晚上的11点开始检票，沿着咱们的盘山公路一直往上爬，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可以有短暂的休息。当然我们中途也会有补给点，休息过以后，体力充沛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爬咱们的佛光顶。到佛光顶以后大概是早上4-5点钟的样子，也就是咱们日出的时间，这个时候可以在佛光顶赏日出。
1: 那全程大概需要多久？前一晚11点到第二天的4点。
0: 对，4点左右。那么在观赏完日出以后呢，我们可以往下走。这时候还是有两种方式选择，要么自行 东山下去，要么自行沿着盘山公路下去。当然这一点我们不建议，因为

0: 已经登了一天的山，所以体力上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们是建议乘坐祥云门索道或者大巴。
1: 那咱们这个早上看完日出之后啊，除了夜爬之外，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参加完夜爬活动以后，整个景区是免费开放的。如果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线路去体验，不推荐大家走大循环，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了。
1: 那刚刚您有说这个夜爬，我想知道在这个夜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自带帐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夜爬活动我们是不含帐篷这一项的。咱们近期和骆驼在做品牌合作，那么在咱们指定的区域可以选择租赁或者自带帐篷体验咱们的营地。
1: 感谢您为我们分享的这几条游玩路线。那最后呢，您想对我们朋友们说些什么？
0: 再次感谢对话文旅栏目组提供的宝贵机会，也感谢各位聆听。要想人间做神仙，就来河北白石山。白石山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热爱自然、追求美好的朋友。谢谢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白石山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韩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张学友的歌是一坛醇香的酒，在他的歌曲中，那些表达沧桑、深切、痛苦而不悔的苦情歌尤其动人。这么多年来，张学友还在用他磁性的嗓音挥洒着对歌唱的热爱。年少时代，有一次，张学友在与堂哥打闹的时候，被堂哥失手用刀劈中脸颊，他的妈妈立刻用台布把他包裹起来送到医院。但糊涂的医生竟没有帮他打麻醉针，缝了五针才将伤口弄妥。这五针缝在脸颊的显眼位置，又加上眼睛下、鼻子和耳朵之间。他不仅使张学友尝到了针刺的痛楚，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脸上从此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疤痕。伤好留疤，学校里一些顽皮的同学暗地里给张学友取了一个绰号叫刀疤友。因为这条疤，他常常被同学取笑。后来，乐观开朗的张学友渐渐从疤痕的隐痛中摆脱出来，以乐观的态度泰然处之。之后，他在流行乐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每当他微笑着走上舞台，台下就会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我们都知道，他不是靠外貌取胜的偶像派，而是靠歌唱实力真正赢得歌迷的实力派歌手。张学友，欢聚欢笑每一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一路精彩，一路行。
2: 五环，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天中午的十二点钟准时锁定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每天的午间时光呢，我们都一起快乐同行。那么今天呢，也一样会跟各位先去浏览一下最新的全国的文旅资讯，然后呢，也会有非常贴心的旅游线路推荐给各位。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一起聚焦一下全国各地的新鲜文旅动态啊，同时呢也会有我们本地的一些文旅的资讯，一起去感受文旅新风，打开精彩好去处。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西辽河考古，最近呢也是迎来了重大的收获。那么6月4日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2022年至今，西辽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累计探明先秦时期遗存1487处。那么这批的考古发现呢，也清晰地梳理出西辽河流域先秦遗存的分布、规模与演变的脉络，也再次地印证了这片区域史前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重磅来袭。那么6月3日呢，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国范围内将举办7000多项文博主题活动，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文化遗产，守护历史文脉。2026年春雨工程月滇文化交流活动顺利启幕。那么6月2日呢，这次活动在云南的昆明剧院正式的拉开了帷幕，由广东、云南两地的文旅部门联合主办，以文化为桥梁，促进两地文化交融、文旅互通。莫斯科向中国游客发出旅游邀约。6月2日，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在北京举办推介晚宴，集中展示莫斯科夏季文旅资源，发布面向中国市场的全新旅游推广策略，邀请大家走进莫斯科，探索不一样的城市风光。内蒙古在天特色文旅列车，那么6月2日呢，第1078次自由自在享沙湾风光无限达拉特农文的主题高铁在包头站首发，列车呢也将当地的美景、特色好物搬进了车厢，也标志着达拉特旗依托高铁通道，开启了农文旅品牌常态化的传播新模式。西双版纳呢也在开展文旅推介会，那么6月2日呢，西双版纳文旅主题推介会举办了，他们的主题叫做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通过实景展示等多种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西双版纳浓郁的民俗风情与多元的文旅魅力。那么广东呢，则在端午假期和暑期文旅的促进消费活动上面下了一些心思。6月2日呢，广东省召开发布会，发布端午假期以及暑期文旅促消费的安排，一系列精彩活动呢，也将会持续点燃假日文旅市场的活力。湖州绿色旅游发展评价报告在北京发布，那么研讨会上，业内专家围绕中国绿色旅游发展指数展开交流探讨，共同探索绿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福建启动端午文旅推广活动，当地呢也以闽式端午、福州进度为主题，结合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年，打造全新文旅消费 IP， 为暑期文旅市场提前预热。陕西太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那么最近呢，太原阳曲县西盘微村新发现一处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址，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精美彩陶，填补了当地仰韶文化晚期考古研究的空白。那么关注了全国文旅的热点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本地的一些文旅资讯。6月5日呢，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正式启幕啊。那我们河北呢，也是有1000余款的文创亮相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那么河北呢，也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主题，组织了23家优质的文创企业参展，带来了1000多款特色文化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也是涵盖了非遗的手作、城市 IP、 乡土好物等多个品类，现场呢还设置了非遗展演的专区，剪纸、杂技等非遗技艺的互动体验，精彩纷呈。
那么在这个周末啊，由河北演艺集团打造的原创话剧《磁州谣》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上演。这部剧呢，也以邯郸的磁州谣为创作核心，融合了武安、洛子等本地的非遗艺术，用独特的舞台设计、精彩剧情，讲述了古代制瓷匠人坚守匠心的故事，全方位地呈现了磁州谣千年瓷韵，为市民朋友们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2026年河北入境交流展示活动登陆了秦皇岛，6月6日到7日，就是这个上个周末啊。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交流展示活动在秦皇岛举行。那么活动现场呢，山海关的推介官用快板演绎了雄关故事，各地的文旅从业者与境外的旅行商也是面对面的来洽谈合作。那么借助了本次活动啊，也拓宽了河北入境旅游的渠道，让燕赵文明走向世界。石家庄图书馆推出了书香端午文化市集。那么临近端午佳节，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将会在6月19日到21日打造户外书香露营集市。那么活动呢，也融合了书香的阅读、端午民俗创意的手作三大板块，也设置了包括像香囊的制作、五彩绳的编织、古籍的文创、旧书交换等等一些体验项目，把读书、休闲、传统民俗融为一体，打造城市特色的端午打卡地。那么一入夏呢，张家口的旅行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啊。那么张家口宣化端午呢也开启了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6月19日到21日端午小长假期间，张家口宣化呢也将会举办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还有一些活动的集结演出啊、景区联动等等的一些玩法，包括购票还可以兑换桑干河大峡谷、宣化古城楼等等多个景区的门票，一站式的呢也算实现听歌、游玩、休闲度假的放松身心的一个旅行的活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全国以及我们河北本地的文旅资讯啊，希望能够给您的一些出行呢带来一丝丝的灵感。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送给各位，周一快乐。

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培蕾。昨天呢，六月七号迎来了高考的第一天，那么今天呢也是第二天啊。在这儿呢也温馨的提示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如果你走到了这个中学呀附近，在这个时候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咱们就别按喇叭，尽量的保持安静，让我们的高考的考生呢也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啊。那么说到高考还有即将到来的中考啊，那么随着他们的到来和落幕，漫长快乐的暑假也就要开启了。像每年呢都会针对像高考生啊和中考生有一系列的暑期的一些活动推出啊，这样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考试季画上句点，也让我们的莘莘学子们卸下了备考的压力，轻松的开启毕业旅行。那其实呢，咱们河北的景区还是比较应该说是关注考生的，大部分的景区都会推出考生专属的一些惠民政策，那活动呢也基本上会持续到整个的暑假啊，都能够享受福利。你包括像一些山水溶洞啊、古寨长城啊，或者一些山林的乐园呀，都是可以在当中找到属于中考生高考生的一些福利的啊。比如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邢台的三处景区吧。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空山白云洞，那这儿呢从六月十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涵盖整个暑假啊。那么2026年全国的中考高考考生本人可以凭这个身份证啊免景区的门票，景区购买10块钱的保险就能够入园了，大家呢拿着准考证身份证到这个售票窗口换票就可以了。同时呢还有位于邢台的天台山，优惠政策呢和空山白云洞是一样的，只需缴纳10元的保险就可以去游玩整个景区了。还有邢台的鹰潭古寨啊，跟刚才说到的天台山呀、邢台的这个空山白云洞都是一样的，那么活动时间呢也是六月十号到八月三十一号，就可以去免费打卡这几个景点了。那么邯郸的古武当山，这儿的优惠时间也比较长，也是从六月份一直延续到了八月三十一号，面向2026届中考、高考以及单招的考生，大家呢出示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就能够免除这个白天的景区门票啊，登高远望去感受武当山林间风光。其实我觉得在初夏的时候，或者说盛夏的时候，去山里逛一逛真的是很舒服，天气也舒服。然后我们在这种比较燥热的天气当中去登高远眺，你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夏日的所有的烦闷随着你一步一步的攀升到山顶，所有的这种烦恼都一消而尽了。那当然了，说到这个攀登就不能不说到长城了，可能有很多考生还没有去过长城啊。那么喜欢长城风光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承德的金山岭长城，同样呢也是从六月十号到八月三十一号，全国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凭借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免景区的门票了。但是这个景区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索道观光车等二次性的这种消费项目是不在免票范围内的，要另行的付费的。还有呢就是石家庄的黄金寨景区，它呢活动时间更早，人家从五月二十号就开始了，一直到八月三十一号结束，也是一样的，今年的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免入园门票。同时呢景区还推出了两款专属考生的一些套票，比如说还有79和99元的套票，79的呢可以玩像一些这个索道啊、滑草啊等等，99的呢可能就是还会额外增加一些像

也是目前国内剧场数量、演出时长都名列前茅的戏剧群落。那么这次呢，不仅剧目全面扩容，主剧阵营呢也会迎来了升级。那么在保留了他们的经典剧目《金陵十二钗》《读者》的基础上呢，也是新增了一些，比如说像《大观戏阵》，还有呢像这个《第三十五中学》等等的一些剧目啊，也让我们的一个四大主题的剧的题材呢更加的多元。同时呢，他们这次呢新上映的《大观戏阵》呢，是这个导演王朝歌 4.0 系列的一个新作，一个剧场内呢同步上演35出不同年代不同故事的戏剧。那么观众入场之后，你是通过抽卡互换的方式随机观看三部剧目，那么每次体验呢都不一样。这里的小剧场呢空间呢也比较小巧，观众呢和演员可以零距离的接触，沉浸式的观感拉满。与此同时呢，这次呢戏剧幻城呢也会把他们的新的入口南大门正式的启用。那么南大门呢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它有一道320多米长的特色的城墙，在上面呢也会分布着数十个表演空间，就是说还没有走进剧场就能够提前感受到浓浓的戏剧氛围。包括像原有的一些剧目，像金陵十二钗啊、床等等的经典剧目也会有一些升级。我觉得这种看剧的话，进行这种近距离的戏剧的感触的话，可能更比较适合像这个中考啊，或者说是高中生这种年龄段的，可能小朋友还有一些看不太懂啊，所以这个廊坊的这个戏剧城也比较适合中考生、高考生，可以在考试结束之后去看一看啊。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寒窗苦读终有收获，也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旅程吧。我们在考试之后呢，也可以趁着悠长的暑假，带着准考证和证件，约上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走进我们的燕赵山水，去留下青春的美好回忆。

那么以上的一些内容呢，就是今天为各位整理的一些专属的景区福利以及廊坊的戏剧幻城的开城的消息。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些优惠呢，也是会覆盖到整个暑期的，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每天帮您去更新新的一些暑期的文旅的资讯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些行程，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在这个夏天拥有美好的回忆。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来自张艺兴的《青春快乐》，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青春正当年的人。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

0: 不要在外面和污蔑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福利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深思夺势而不固执旧制。 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2: 他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2: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 全新视角， 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好，书接上回，说在七夕之夜，皇上夫人突然闯门而入，为了求证多尔衮夜宿宁寿宫之说是真是假，被冤枉的孝庄啊，一气之下打了他，也打了自己的心。他明白这种流言蜚语的厉害。 天下许多无权无势的女人都被这种莫须有的臭名压得粉身碎骨，而一些有权有势的女人也被这种莫须有的淫乱搞得是遗臭万年。在中原文化习俗伦理道德日益深入皇宫的今天，如果任这种流言继续传播的话呀，就会使自己彻底毁灭的。所以他猜想， 在多尔衮步步紧逼行将最后摊牌的重要时刻，这种流言呢，可能出于南宫王府，更有可能就是从南宫王府那些烂了肠子的混账谋臣的口里流出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就是想借以搞臭对手，为多尔衮的篡位登台扫清障碍。他知道，在这种臭人的事情上啊，历来是不容许女人自我辩白的， 而且呢，是越变越混，越变越臭，最终啊，只能是越陷越深，一直到含冤灭顶，永劫不复。所以啊，他就反复的琢磨着。此事呢，出现于形势急变的微妙时刻，不能不查，不能不辩，因为此事可关系着儿子的皇位，也不能不争，不能不斗。 也许只有查出散布这种流言的血动，揪出制造这种流言的祸首，才能刹住多尔衮日益嚣张的气焰，才能阻止这日益逆转的危局。他呀，就审思着多尔衮身旁的谋臣心腹，纲林、祁冲阁、洪承畴、西汉吴拜。他也突然想到，多尔衮的多次深夜进攻 可都是由吴拜跟随的，纵然吴拜不会攫取喷粪，但他的特殊身份总会对这种流言的出笼有所察觉和逢闻。对，先拿吴拜审讯，也许会打开一个缺口。想到了这些，孝庄失去了泪水，双手扶着气液流泪的儿子，沉痛而严厉地跟他说：“你在卫御宫憋了6年， 至今还没有憋掉浮躁的脾性，让我感到寒心。肠子不大九道弯，心里没有八个眼儿，要想坐稳龙椅，难呐！”听着，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之说是真实的。近半年前，多尔衮不是亲到一次啊，而是10次8次，都是在宁寿宫的正厅里禀奏政务的。不是苏麻拉姑在场，就是有婉儿作陪。 婉儿事后也都做了觐见实录，你可以仔细阅览。我的一言一行无愧于你死去的父亲，也没有辱没你这个当皇上的儿子。你呀，竟可以在群臣面前胆壮气粗的发号施令。至于摄政王夜宿宁寿宫之说，那是绝区，那是喷粪。身为皇太后，

没有那么下贱，多尔衮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反正啊，信不信由你了。你回卫玉宫去吧，3天之内，我要挖开那个绝区的洞穴，我要揪出那个满嘴喷粪的下流种子，还你一个清清白白。福林听到这儿，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又痛哭起来。孝庄扶着儿子泪水横流的脸颊，他的声音也有些悲怆了，说呀，儿啊，眼泪救不了你，也救不了我呀。要哭啊，回到你的卫浴宫，蒙着被子偷偷哭去。回去吧，我不想再流眼泪了，已经流干了。要流啊，就该流血了。听着这些话，福林夜气着向母亲叩着头，然后慢慢站起，转身跑出了卧室。孝庄对着苏麻拉姑和婉儿惨然的一笑，无不责备地说了：“我是聋了瞎了，谁知道你们俩也变聋变瞎了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瞎着眼睛问路了。婉儿啊，闯我的懿旨，要五拜立即觐见。”不等婉儿应诺，苏麻拉姑抬头禀奏了，说：“皇太后不必找五拜审讯了。”“哦，怎么？”孝庄用惊异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苏麻拉姑。苏麻拉姑告诉他呀，说一切都查清楚了。哦，孝庄霍地站起，厉声询问：“制造流言者是谁？”“正是摄政王多尔衮。”“啊！”孝庄头脑里嗡的一响，这几乎都不能自持，他顺势啊，倚在了桌案边，神色是骤然的木呆了。他口中喃喃地说：“是他卑劣到了这种地步。”苏麻拉姑急忙站起，他拿出了一份查实的文本，放在了孝庄的面前，说：“呀，皇太后，您看看这个，一切都会明白的。”哦，孝庄坐在了椅子上，他抓过了文本，神情紧张的、贪婪的看着这份查实的文本呢，是关于5月5日夜晚，多尔衮在南宫王府正殿里宴请心腹将领、谋臣阿济格、洪承畴、刚林、吴达海、韩代、西汉等人时的全部情况，包括多尔衮出关围猎前的政务嘱托、酒过三巡以后的更换衣装，还有那段去宁寿宫辞行的讲话，和阿济格、吴达海、刚林、西汉等对多尔衮那段讲话的议论和领会。这孝庄一连看了3遍，他的心呢，一下子紧缩了。哎呦，半年来处心积虑的防范，春去秋来的沉思，还是跌入了多尔衮的陷阱。这根子在哪儿啊？宫廷里的一切原本都是可以利用的，刁顽与善良，高傲与卑微，政务与军情，大臣与侍女，美丽和丑陋，肉体和灵魂。大贝勒戴珊遗憾一生的悲剧，不就是因为男女之间一段说不清的纠葛，断送了已经到手的光辉前程吗？而自己呢，偏偏忘却了年轻寡居、容易招惹是非这个漏洞，导致了这场说不清的屈辱。孝庄开始自责起来：“愚蠢呐，我呀，粗心大意的愚蠢呐，真是丢人现眼的愚蠢呐！”孝庄呢，紧咬着痛苦而失去知觉的嘴唇，他的嘴唇已经流血了。也许为了减轻心头自责的重压，也许是为了加深心头悔恨的痛苦，也许为了澄清心头残留的疑惑，孝庄突然抬起头来，他面对苏麻拉姑，他的眼睛闪着寒光，他的脸颊疼着怒气，他的嘴唇涌着鲜血，他的双手在微微的发抖。苏麻拉姑心疼了，婉儿吓呆了，他们俩谁都不敢吱声了。此时此刻呀，也确实无声可出了。这时只听孝庄厉声地询问苏麻拉姑，说：“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这种流言的？”
苏麻拉姑急忙跪倒回答：“我是在5月5日端阳节几天以后，为什么不来禀奏？”皇太后心里无疑，奴婢手中无据，在这样的事情上不敢乱说。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本的？在今天午后的申时，是谁提供的？郑白旗二等没了张金鄂硕，就是董鄂女的父亲。他参加了5月5日南宫王府的宴会吗？没有，他不是多尔衮的心腹。那他是怎么知道的这样详细？皇太后知道鄂硕是靠侦察敌情、捕俘捉生、刺探情报起家的呀。这时婉儿跪在一旁啊，她终于忍不住了，帮她对孝庄叩了一个头。她大声地祈求说：“皇太后，苏麻拉姑为了弄清楚这种流言的空穴，耗了一个半月的心血呀。”婉儿的一声禀奏像一股暖流冲击着孝庄的心，他心头一热，神魂漠然的一下子清晰了。不是苏麻拉姑和婉儿变聋变瞎了，是自己呀变呆变傻了。他呀无不迁就地望着跪在面前的苏麻拉姑，细细打量，瘦了，黑了，眼睛显得更大了，身材呀变得更加干练了。这股感激之情浮上他的心头，他想，真是贴心的苏麻拉姑啊，你一个半月以来的辛劳奔波，绞丝劳神，查出了这制造流言的祸首，想必也思谋筹划了摆脱困境的良策吧。这时啊，孝庄向苏麻拉姑微微的点点头，无不道歉地跟他说：“嘿呦，我呀真是当事者迷，我是一时气糊涂了，你快说吧，我该怎么办呢？”苏麻拉姑急忙地叩头谢恩，然后低声禀奏说：“皇太后明察，我们担心的那场风暴啊快要来了，这场丑人的风波是多尔衮煽起的，也恰好了暴露了他的心计，威逼皇太后就范，走二寨的道路。事关皇上的千秋大业，全凭皇太后的英明决断了。”苏麻拉姑呢，她一下子挑开了这件事情的内核。孝庄的神情啊，也骤然的变凝重了。这眉宇间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痛楚，目光变得暗淡而苦涩，在她的双颊上拖出了一层愁云。此时啊，玄武门城楼上敲响了二更的鼓声，接着就是东长安街所传来的更点梆子声，夹带着皇宫深夜那独有的渗人心神的哀怨，敲打着宫闱里主仆三人急剧跳动的心。这泪珠惨照的主仆啊，快要在这凄苦哀怨当中发疯了。孝庄呆呆地坐在泪珠之下，像一尊棘手忧心的玉人，没有声响，没有动静，没有一丝反应。在隐约的更鼓声消失之后，他怆然站起，默默地走出了卧室，走出了演戏宫，走进了沉寂的夜色当中。苏麻拉姑的心酸了，泪水又涌了出来。她知道主子一生的是非荣耀都将决定于这个凄苦的夜晚。婉儿害怕了，她的心颤抖起来，她知道自己的命运，伊洛根的命运都将取决于主子今晚的决定。她看着孝庄慢慢离去的背影，回身呢，扑在了苏麻拉姑的肩上，抽泣了。这是一个泪的气息。天上人间，不幸的女儿啊！孝庄走出了延期宫，神情颓然的，匍匐在丹池上的汉白玉栏杆上，心头翻腾的痛苦

终于在这四周无人的茫茫夜色当中吐出口来。他喃喃自语着，说我屈从于多尔衮的威逼，走二斋忍气吞声的道路吗？一颗被损伤而沁着血渍的心袒露在点点的繁星之下。他想哭，可泪水已经干了。他想叫，可是气咽喉燥。他想笑，笑谁呀？科尔沁草原上的布木不泰、永福宫的庄妃、宁寿宫里的皇太后，竟然落到了这样的地步，耻辱啊！他仰望夜空，在苍茫深邃的星海里寻找慰藉，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失去了光彩的星辰。银河横波，神阙聚集，金风玉露，爽朗朗的展现在了头顶。哦，他突然想起来，这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之夜。他急忙寻找那颗传说当中的天孙之女福德星君。啊，那颗闪烁在银河东岸亮晶晶的星辰，就是人间女儿年年向往的忠贞不渝的织女星啊。他不由自主地叨咕着，织女星君啊，你巧弄仙云，织就了云锦天衣，用缕缕如丝的浮云流光和绚丽多姿的朝云晚霞，美化着碧蓝的天宇和灿烂的夜空。可你终日支柱劳役的辛苦，谁知道连你的父亲天帝不也昏庸暴虐地对待你吗？织女星君啊，你无情的父亲天帝用银河的滚滚波涛隔绝了你与牛郎两情相依的情爱，可还留给你一个一年一度的七夕，还留给你一个朝夕相伴的儿子抚慰你心底的痛苦，也算是一万个无情当中还残留着一丝的父女情分呢、啊。可多尔衮呢、啊？他正想毁灭我的一切，我的权利，我的心灵，我的情感，我的名声，我唯一的儿子，留给我的只是一条二寨走过的道路，一条吞声忍气、屈辱偷生的道路啊！天下有再嫁的民女，有再嫁的公主，有再嫁的王妃，可没有再嫁的皇太后啊！萧庄心情恍惚的在这宁静的夜色当中寻找着与阿尔斋命运不同的命运。他想了很多，他想唐代有一个女皇叫武则天，才气横溢，敢做敢当，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杀过坏人也杀过好人，有功于唐也有过于唐，只因年轻时做过唐太宗的才人，后来又做了唐高宗昭仪和皇后，当了五州的女皇帝之后又弄了一个莲花六郎，变成了银的化身，后世的人臣们谁还去判定过他功过的大小呢？都在这银字上口诛笔伐。有的史学家下了一个淫而不乱的裁决，摇笔杆子的文人们就挖空心思的在淫字上大写诗文，以致把妇女头上首饰的响动、妇女服饰上的宽松和后世妇女缠足走动的摇摆都和淫字搅合在了一起，把人间第一个女皇帝硬是乱哄哄的给搞臭了，这不是更为可怜荒唐？淫是女人的克星，女人的灾难，女人粉身碎骨的深渊，自己就是胆大包天也不敢沾着淫字的边儿啊！他真想一头撞死，这也许就是自己要寻找的那种种慰藉，一种不同于二斋悲惨命运的命运。只要一头撞去，什么烦恼啊、担心啊、屈辱啊、忧

头煎熬不休的心神呢，都会在那一刹那间全都了结的。可又一想，自己可以这样的离去，可福临呢，太宗皇帝留下的基业呢，多尔衮凭几句流言就占有了一切，不是太轻松了吗？再说留下了索尼塔丹、鳌拜、济尔哈朗、勒克德魂，他们该怎么办？让多尔衮一个一个的送他们上断头台吗？一声不喊，一招不尽的全盘缴械，岂不太便宜那多尔衮了？天下有这样的傻子吗？他抬起了头，这时那颗又大又亮闪烁着红色光焰的星辰，就是人们常说的浪荡星，闯入到他的眼帘。他想，天上宫阙里有着淫乱的星辰，人间宫阙也就成了淫乱星辰表演斗法的戏台。历代宫廷生活干净过吗？远的朝代不讲，街头巷尾人们常常议论的唐乌龟送鼻涕还不够埋汰吗？在这权柄失落、儿子皇位难保的时候，还图什么虚名？讲什么贞操？管什么儒训礼教？多尔衮可以利用一切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自己就不能利用一切保卫自己和儿子吗？背着淫乱的罪名，再和那多尔衮较量吧。怕什么银当压顶？怕什么羞耻锥心？尽管没有妲己的妖媚，没有褒姒的娇羞，没有杨贵妃的痴情，没有武则天的壮心，但有一张使多尔衮垂涎的脸盘，有一双使多尔衮销魂的眼睛，有一副使多尔衮眼馋的身躯，有一点敢与多尔衮周旋的胆量和灵气，还有一颗卑鄙无奈、支持金庸、碎裂痛苦的心。当今的后世的人们呢，我孝庄也许是天下最坏、最淫、最不要脸的女人，也许是天上最阴损、最下流、最丑陋的星辰下凡，单凭你们编排罗织吧，我全认了。这时玄武门城楼上的更鼓响了三更，牛郎织女相会的时辰到了。在牛郎织女佳期如梦的相逢中，在神阙耗尽精力的飞散当中，在宁寿宫丹池上风清夜凉的寂静当中，孝庄完成了他一生当中痛苦的一次思索。当一直在暗中陪伴他的苏麻拉姑和婉儿悄悄地走上丹池的时候，孝庄赶忙擦去了泪水，他故作轻松地对婉儿说：“去传我的懿旨，请内院大学士范文成前来觐见。”是。当婉儿离开后，孝庄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苏麻拉姑。他凝视良久，沉默良久，突然他伸手抱住了这个从科尔沁草原陪嫁而来的亲人，声音颤抖地说：“告诉皇上，我要嫁人了。”苏麻拉姑一听，他心头一颤，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紧紧地抱着孝庄，在惊恐与怜悯当中，他觉察到孝庄的泪珠已经噼里啪啦滴落在自己的肩头上。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
3: 你
2: 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都，不是县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裤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叶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出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兜里没进钱去了。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喽。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完了，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
6: 嗯嗯，
5: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
5: 我再跟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8: 怎么着，爷们？
6: 您来了
8: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8: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8: 啊，
6: 他说了
8: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8: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8: 嗯，
6: 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6: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们说一好的。
6: 好的
8: 啊。
6: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
8: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的，我先听听。
8: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8: 近看是条狗，
6: 是
8: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8: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8: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8: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8: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1: 来呀，来。
2: 怎么了？
0: 猜。
1: 啊，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十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十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十条狗，
2: 对，
1: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 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
2: 你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
8: 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报大的。哦，你在二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0: 不在，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财家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3: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3: 嗯，
2: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没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5: 咱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5: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5: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5: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嗯，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哼，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8: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6: 开始。
8: 哎呀，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的意思。
8: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8: 什么？
7: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
8: 傻
7: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8: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7: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8: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8: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6: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8: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7: 给我！
8: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7: 来来来来，我看看。
8: 怎么回事？
7: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8: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7: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8: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7: 就是你写的。
8: 你放，你胡说。
7: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8: 孩子。
7: 这事儿都怨我。
8: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近几年来，音乐选秀节目大量充斥着电视荧屏，也催生了不少的乐坛新势力。其实要说唱歌，咱们中国人呐，自古就喜欢。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以乐诱食之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连吃饭都要用音乐来助兴。由此可见音乐的重要性。那么如果在古代搞一场好声音选拔比赛，都会有谁入选呢？这些古代好声音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的中国好声音。
1: 从目前可以查到的史料来看，中国古人对音乐确实特别喜好，也很讲究。儒家历来就崇尚礼乐嘛，咱们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也是一个文盲大国，很多知识都是人口占少数的统治阶层掌握的稀缺产品。人民之所以认同上层的思想理念，主要不是靠知识，而是礼乐。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仪式，结婚有婚礼，死人有葬礼，而在这些以礼冠名的仪式上都离不开音乐，用音乐来烘托仪式的氛围。古代的广大底层人民主要靠的就是乐来了解礼仪，领会道德，传播知识。所以啊，古代的中国好声音那承担的责任可更大了。您比如在上古时代的周代，皇家上层社会连吃饭时都少不了音乐，当然了，这是指在正式场合的国宴上，这跟西方上流社会的晚宴演奏古典音乐有点类似。说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您不是说中国好声音吗？又不是中国好音乐。哎，您先别忙，先有乐才能有歌啊。可能有人又要问了，那古代有全国老百姓都认同的歌手吗？还真有，秦始皇他爸爸吕不韦那本《吕氏春秋》就记载过，说大禹王的妻子就是这种歌神一级的人物，而且是集创作、谱曲、编曲、演唱于一身的全能型歌手。大禹的妻子叫涂山女，其实啊，就是没有确切的名字，只是说她是涂山氏的女儿。虽然没有名字，她的歌唱才能却被记录得很详细。涂山女这嘴一张啊，就唱出了个华夏第一个中国好声音。她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大禹巡视治水，途中与涂山之女一见钟情，情定终身。但是洪水无情啊，大灾当前，先得紧着抗洪啊。于是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呢，大禹就不得不到南方巡查灾情去了。作为未婚妻，涂山女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于是她每

天叫着自己的侍女站到涂山的南面，迎候未婚夫的归来。嘿，他自己怎么不站着呢？原来啊，涂山女在绣房搞创作，她写了一首后人歌，一唱出来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的圆鼓场的第一人。那个时候甭说文盲了，造字的仓颉还没出生多久呢。于是后人歌留下来的歌词只有短短的四个字，后人惜伊，意思是啊，那个等待的人呐、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他早啊。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了所谓南音的开山之作。与南音相对应的是北音，也就是北方的音乐。北音中最早创作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史书上也没有交代，后人称它为燕歌，燕子的燕啊。燕歌的歌词也只留下了一句燕燕往飞，意思是啊，燕子燕子展翅飞翔。我怀疑这个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是不是就打这儿来的呀？据说燕歌呀是有松氏的两个貌若天仙的女儿唱出来的，是北音中的好声音。另外当年的东音西音中也都有相应的代表作，

0: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好声音又是什么样的呢？那时候又涌现出了什么大咖级的歌星呢？音乐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老百姓也可以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书中的每一首诗其实都是一首歌，都是用来唱的。这部书啊，有点地摊上那个卡拉 OK 大家唱，歌词集锦和国家礼宾司音乐混搭的意思，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什么通俗的呀、民族的呀、原生态的，这里边全包括了。修订者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他老人家别看在画像上是个敦厚长者，其实啊，他还是一麦霸。不过孔夫子修订这本《中国好歌词集锦》的时候，也是很有编辑思路的。只要是思想无邪的，不管是严肃还是活泼，或是率真萌萌哒啊，都能给编上。像什么矫情的、假大空那样的，一概删除。不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孔夫子选的某些歌曲还是很大胆的。您比如国风里正风那一部就很露骨，郑国人很开放啊，孔夫子为了原原本本的将郑国人的这个特点给记录下来，还是很忠实的把它给记下来了。这留下来的都这样了，那不知道那些被删掉的得多重口呢。好了，不说这个了，总的来说呀，这本歌集还是承载了孔夫子的情怀的。歌本都这么多姿多彩了，那歌手就更奇葩瑰丽了吧。当时出现了不少风格不同的大音乐家，您比如中国古代著名的乐师师旷就是晋国的音乐家，但严格意义上说，师旷只是一个键盘手，主唱还不是他。要说这个时候有记载的好声音，还要说咱们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小国韩国的一位女歌手。由于年代久远，这个女歌手只有个含含糊糊的名字，叫做韩娥，也就是韩国的靓妹的意思。那那位要问了，春秋时代那么多国家，为什么齐楚秦晋都没有出大歌星，反而是小小的韩国能出来好声音呢？其实啊，这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了，寸劲儿，他正好被当时的学者记录到典籍里了，所以就出名了。因为当时唱歌的、搞艺术的都是下九流，根本就没机会出现在书里。韩娥的事迹一开始没写进传记，而是被唱歌从业者口口相传。后来这个段子被战国时期的一个大思想家给记录下来了，这个人是谁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列子。他在他的同名名著《列子》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个故事。由于这本哲学书后来成了畅销书，所以韩娥也因此名声大噪。话说流浪歌手韩娥去齐国参加一个音乐节啊，结果到了齐国时连吃的也没有了，他便像今天的西单女孩一样，在齐国都城大门口旁边摆摊卖唱。韩娥歌曲唱得非常好听，以至于他离开后，人们仍觉得歌声仍然萦绕在房梁，整整三天时间也没有消失。哎，这就是成语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由来。另外据说呀，韩娥的嗓子真是太好了，别说唱了，就是哭都能打动人。韩娥当时经过一家旅店，旅店里的人觉得她是外乡人，就欺负她，韩娥很难过，便痛苦地哭了起来。结果老老少少听到后都跟着流泪，三天都不想吃饭。等他哭着走了，人们才醒过闷来，赶紧将韩娥追了回来。韩娥于是慢声长歌，一下子把大家都给唱乐了，众人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跳起来。最后大家送给他丰厚的财物，送韩娥上路。通过歌声使人又悲又喜，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唐盛世排名第一的大唐好声音是谁？又有哪些大人物为他点赞转身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的中国好声音。
0: 唐代是中华民族最开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华文化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的精华，音乐也是一样。唐乐府专门有一章叙述的就是高丽乐，也就是古代朝鲜半岛的音乐。这时期啊，有名有姓的艺术家就更多了，而且还有很多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享受政府津贴待遇。唐代最出名的好声音是个叫做永新的女歌手。这永新的好声音能好到什么程度呢？诗人称喉转一声响传九牧，说他是韩娥第二。而且这个永新啊还是艺名，您看看唐朝的歌手就开始懂得包装自己了。永新原名叫做曲和子，乍一听跟韭菜盒子似的啊，所以能不给自己取艺名吗？在大唐开元末年，永新凭借着高超的歌唱技艺被征调入内廷教坊，安置在只有高级艺人才能入住的宜春院。不过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永新的才华很受追捧，到了宜春院那就成为了一名御用歌手了。永新能名声大振，都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的皇帝音乐发烧友李隆基的赏识。李隆基是一个很爱音乐戏曲的发烧友啊，直到现在京剧界供祖师爷还把李隆基给搬出来摆。充满着文艺范的李隆基曾让著名的乐工李默用笛子为永新伴奏，其实是啊较劲儿，谁没事唱歌拿笛子伴奏啊，再高的调门也盖不过笛子去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在笛歌对决中，李默将笛管都吹裂了，也没有压住永新委婉激越高昂嘹亮的海豚音。这事儿不能细琢磨，您说这声音得有多刺耳啊。李隆基估计当时也是戴着耳塞子听的吧。还有一次啊，李隆基在勤政楼举办大型宴会，当时有数万名观众参与观礼，现场是乱糟糟的。李隆基当时相当生气，身边的宦官高力士出了一个主意，说啊，陛下不如让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压制喧哗。李隆基半信半疑，最后还是同意了。果不其然，永新一出来引吭高歌，直奏慢声，海豚音这么一飙高啊，现场立刻是鸦雀无声，喜者闻之气涌，愁者闻之长绝。那意思是说啊，喜欢听的当时就不言声了，都很振奋的听着，不喜欢听的啊，差点就背过气去，两方面都不出声了，场面顿时就控制下来了。

当然人家当时啊也不叫海豚音，叫做慢声，这是当时的一种高难度的唱法，穿透力极强。李隆基对永信的好声音评价也很高啊，说永信的歌值1000两金子，一首能值1000金，这是什么概念？出场费肯定是在100万以上，那是跑不了了。很可惜啊，永信有如此好声音，但是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在安史之乱后却沦为了低级的妓女。此后的宋元明清也都曾经涌现出不少好声音，但似乎都因为地位低下没有留下过什么名气，或者说名气都不能与永信相比。那么近代民国会有什么样的好声音呢？金嗓歌后又是怎么练成的？民国海选好声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说着说着就到了近代了，唱歌好的人已然上升到了艺术家的地位了。民国时期的金嗓子、银嗓子辈出，由于唱片、电台的发展，传播范围更广泛了，影响力就更大了。大上海的娱乐业里最重要的一支就是歌唱，当时也曾经有过海选好声音的比赛。话说1931年的一天，一个瘦小的姑娘走进上海明月社的好声音选秀考场，唱了一支民间小调。一曲唱完，女孩紧张地看着考官李锦辉。这李锦辉啊，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界的大佬，现在 TVB 里的当家花旦黎姿就是这位李锦辉的后人。当时老黎就和蔼地对着小姑娘说，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啊，只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只要你刻苦练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个当年啊只有12岁的小孩，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谁呀？哼，大家都知道周璇呢。或许您会惊叹，这场景跟当下火爆荧屏的中国好声音简直是如出一辙呀。没错，民国时期学员想要因好声音扬名，也需经导师的考核。那么当时的好声音是怎么选的呢？民国时期收听广播电台是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当时的广播电台喜欢播送一些轻松愉快的流行音乐，一天10几档栏目，总有几个固定时段是属于音乐的。这些音乐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啊是播放现成的唱片，有的时候呢是请大明星来上节目，有的时候就是招聘一些没有名气但是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在电台驻唱，边唱边播。1941年，上海有一家广播电台就想招聘这样的驻唱歌手，他公布了招聘信息，3000人报名参加了这次海选，初试只录取了300人，然后是残酷的300进10，复试中只留下了10个人，最后是决胜的10进1，只有一个女孩留了下来。这个幸运的女孩名叫吴建秋，被录取后改名吴英英。在这家电台，她踏上了自己的辉煌音乐之路。吴英英在电台驻唱了4年，号称鼻音天后啊。可是她干这行啊，一直瞒着父母。她家是中产阶级，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女儿卖唱在他们看来是不成体统的，后来吴英英的母亲先察觉到了，但禁不住女儿的哀求，只好帮着隐瞒。谁知道他父亲也是个音乐爱好者，无意间就买到了吴英英的唱片，这事情可就暴露了。母亲知道女儿一心喜欢音乐，帮着劝解父亲，这场风波才算平息。民国时期星探这个词儿啊还没有出现，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有慧眼的伯乐在人群中发掘一些闪耀的明星。当时一位和周璇齐名的银嗓歌后姚丽，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原唱者，她就是被当时的星探发掘出来的。姚丽自幼丧父，和哥哥姐姐相依为命，哥哥姚敏在一家电影院当领票员，被电影里的插曲吸引了，爱上了音乐，于是哥哥做伴奏，妹妹当歌手，
俩人一起开始去电台唱歌。有一次啊，姚丽去参加电台举办的慈善捐款点唱节目，周璇和严华也去了。听姚丽唱完一首后，严华称赞说，这个小妹妹唱得很不错哦，然后就介绍她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并为她编写了成名曲《麦相思》。那一年啊，姚丽16岁，因为《麦相思》红了，被上海滩著名的仙乐思舞厅邀请去唱歌，薪水很高。他的哥哥姚敏也成为了著名的作曲大师。后来这位仙乐思的大老板还去姚家提亲，想让他做自己的儿媳妇。就这样，吟嗓歌后竟然因为唱歌还找到了一个好归宿。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民国还有很多，那是说也说不完。总之啊，唱歌在那个时代已经逐渐的演变为了歌唱，成为了艺术。随后的岁月里，在音乐家的行列里也出现了靠嗓音颠倒众生的歌唱艺术家。中国好声音就这样在近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茅草是怎样为古代环保做贡献的？古代的环保法到底有多严格？一位国王偷偷撒网捕鱼，是什么让他自惭形秽？一首诗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棵千年古树？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人的环保绝招。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00

0: 十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6: 顶我干嘛呀？
5: 啊，对对，对对，你
6: 不你
5: 干嘛？
6: 站这边
5: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6: 不是？
5: 哎啊。
6: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5: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6: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5: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6: 不是
5: 单口相声，
6: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5: 啊、对对，
6: 我跟
5: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哎、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6: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5: 不是
6: 你干嘛呢？您这
5: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6: 你什么意思你？
5: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6: 是啊，
5: 对不对？
6: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5: 哎，对，凭什么呀？
6: 这怎么叫
5: 凭什么？
6: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5: 哦，编导安排的。
6: 对呀、啊，
5: 那我谢谢编导
6: 啊。对，
5: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6: 您这是祝福的吗？
5: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6: 对呀、啊，
5: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6: 我学15年了。
5: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6: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5: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6: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5: 是
6: 你过了，
5: 你
6: 上这边去。
5: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6: 你问我什么？
5: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6: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5: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6: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5: 哎，你三郎，
6: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5: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6: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非要逗是吗？
6: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5: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6: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5: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6: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5: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6: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5: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6: 就是
5: 你撒什么泼呀？
6: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5: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6: 对呀、啊，
5: 吃功夫的知道吗？
6: 是啊，
5: 八扇屏，你懂吗？
6: 对，说说，
5: 我给大家讲一讲。
6: 好，您讲吧。
5: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6: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对，
6: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5: 对，
6: 是吧？
5: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6: 是
5: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6: 对，
5: 其实不止，
6: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5: 对，
6: 对，
5: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6: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你接着说。
5: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6: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5: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6: 没搅和，你逗哏，你
5: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6: 对，
5: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6: 知道啊。
5: 不知道我告诉你，
6: 我说我知道。
5: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6: 对啊。
5: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6: 你说的是人话吗？
5: 就是这贯口啊，
6: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5: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6: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5: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6: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5: 对对，我来了，我
6: 好好好
5: 来了这个，
6: 那你来吧，
5: 好不好？
6: 行，来吧。
5: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6: 啊，对，我向您学习
5: 观摩，
6: 好
5: 好不好？
6: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5: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6: 你穷疯了吧你？
5: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6: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5: 好啊。
6: 哎呀，
5: 搭句话，搭句话，
6: 搭什么？搭什么话？
5: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6: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5: 对，
6: 你就不是个人，
5: 你才不是人呢你，
6: 啊，
5: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6: 不是你什么人吗？
5: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6: 就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5: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6: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5: 不是，
6: 你就拆了，
5: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6: 哦，就连说带身段，
5: 哎，就行，漂亮，
6: 行行行，
5: 好不好？
6: 那开始吗？
5: 啊，可以，
6: 我给你搭一句话，
5: 搭一句话
6: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5: 哦，
6: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5: 怎么样？
6: 奥特曼吧？
5: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6: 对，
5: 奥特曼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啊。
5: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6: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5: 你诚心是怎么着？
6: 这番你没有啊？
5: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6: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5: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6: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5: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6: 你经常，
5: 那个，
6: 哪个？
5: 猛撞人那个。
6: 莽撞人你熟？
5: 莽撞人，
6: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5: 你说莽撞人，
6: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5: 对，
6: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5: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6: 你要疯了似的，
5: 我说这个啊
6: 啊，
5: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6: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5: 什么？哎呦，莽撞人，
6: 对，
5: 嘿，莽撞人
6: 啊，
5: 是你也，呸，
6: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5: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6: 来吧，
5: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6: 哦，
5: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6: 大树楼桑。
5: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7: 蒲州解良县，
5: 解良县那边，什么词儿啊？这叫、哎、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7: 涿州范阳郡，
5: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着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是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6: 你这是猛撞人？
5: 猛撞人。
6: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5: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6: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5: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6: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5: 不是，你看没看
6: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5: 身段，
6: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5: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6: 这还不重要，
5: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6: 教育我，
5: 让你明白，
6: 让我明白什么？
5: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6: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5: 张飞是莽撞人啊？
6: 张飞是莽撞人？
5: 对，
6: 谁跟你说的？
5: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6: 老先生这么
5: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6: 完了，你斗不了根，
5: 怎么了？
6: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5: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6: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5: 这我不知道。
6: 你不知道？
5: 不知道。
6: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5: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6: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5: 对，
6: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身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
8: 阳乔迁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5: 好，
8: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5: 不是，
8: 绝对不是莽撞人。
5: 不是，老先生，
8: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

0: 摊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5: 那当然。
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5: 语言啊？
4: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这个？
5: 作为一个演员，
4: 怎么着？
5: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4: 啊。那倒是。
5: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4: 什么时代？
5: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5: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

0: 淘汰了。
1: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0: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我的形象多好啊。嗯，
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 什么比例？
0: 从脚到肚脐是一，
1: 你
0: 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线。
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这标准。
0: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0: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这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你认真大伙儿看看，你这
1: 不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哎，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走啊，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梦了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这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1: 哎，是不是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嗯，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嗯，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嗯，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嗯，

0: 有的人是脾胃不差，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2: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2: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2: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2: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2: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2: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2: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啊、
2: 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2: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2: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2: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2: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2: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2: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2: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2: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2: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2: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2: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2: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2: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2: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2: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2: 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啊、哦，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2: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2: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哦、首先说
2: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2: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2: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2: 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2: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2: 还鬼脸
0: 鬼脸，
2: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哎、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2: ，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我也得管，
2: 捏脚的。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5: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 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心接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哎，过去的一年，我想问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得好吗？
18: 过得都不错，
17: 为你们疯狂打 call。
18: 哎，嗨，
17: 太棒了，给你们打电话啊。
18: 这词儿听着都新鲜。
17: 哎，这每到一年呢，你像我来说吧，
18: 怎么样，
17: 我特别喜欢总结总结，哎，研究研究。
18: 哦，
17: 都知道我有一个科学家的底子。
18: 谁呀？
17: 我呀。
18: 你认识数吗？
17: 我是
18: 一二三四分得清。
17: 什么叫一二四？我从小就爱研究，你知道吗？
18: 是吗？
17: 最近我开始研究了，而且还写了论文了。
18: 您研究的什么课题？
17: 我研究的是古代科技。吓人不吓人？
18: 群众们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恭喜你又说谎了。您还能研究古代科技？
17: 我这古代科技说出来啊，吓你们一跳。
18: 您说出来我听听。
17: 古代有这么几大科技啊。
18: 啊啊啊，
17: 印刷术、造纸术、指南术、火药术。
18: 您说这叫四大发明
17: 啊？对，没错，
18: 是吧？
17: 啊，
18: 造纸
17: 啊，
18: 印刷，
17: 哎，
18: 火药、指南针，
17: 没错，
18: 没有那么多术啊。
17: 可以不客气地说，
18: 怎么样，
17: 这四大发明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18: 那是我们古人智慧的结晶。
17: 现在咱们这人呢，也不甘落后。
18: 怎么样呢？
17: 我最近正在研究的就是新四大发明。真的啊，
18: 新四大发明，
17: 这新四大发明，我正最近正在写这个论文呢，
18: 是跟古代的不一样。
17: 当然不一样了。
18: 这么着，您能不能先把这个研究成果削小的透露一点？
17: 我给您透露一点。
18: 您讲，观众们也想听
17: 一些主线。
18: 哎，
17: 好的，好的，好的。
18: 哎，
17: 你这样啊，我就这第一大发明，你别给我传出去啊。
18: 出你口入我耳，绝不入六耳。
17: 好嘞，好嘞，好嘞。
18: 不传给第三个人啊！
17: 我这第一，我关键这个论文还没发表，你知道吗？
18: 这个保密啊，我们大伙儿都懂。
17: 哎，对对对，
18: 给你保密好吗？
17: 好好好。
18: 哎哎哎
17: 这第一大呢，如果能弄出去，
18: 你说不说吧？您这说出来，我们先快活快活，知道吗？
17: 好吧，我让你快活快活。
18: 您说说，您说说，
17: 这第一大发明，高铁，
18: 新四大发明，
17: 第一样高铁，
18: 第一样高铁，
17: 高级铁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
18: 高速铁路。

0: 高速就是高级嘛，
1: 有这么解释的，
0: 特别高级啊！
1: 高速，
0: 中国的高铁已经是世界这个里程最多的，
1: 是吗？
0: 质量最好的了。
1: 哦，
0: 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
1: 什么小秘密？
0: 对于高铁，咱们中国现在有这个策划了，
1: 策划
0: 就是规划呀。
1: 哦，国家给规划了，
0: 叫一纵一横，
1: 一纵一横。
0: 哎，
1: 那不是个十字吗？
0: 这不就连通了吗？
1: 这就连通了。
0: 哎，
1: 这就连通够什么使的？国家规划四纵四横，一纵一横。对，那位观众说了，添一撇一捺多好。
0: 一撇一捺那是念米，我认识。
1: 我，那念米吗？那个，四纵四横，记住喽。
0: 咱不是为了谦虚一点吗？
1: 这地方别谦虚，就是四纵四横。
0: 你看有这个京沪高铁，
1: 哎，这是第一条高铁，
0: 北京到上海。
1: 对对对对对。
0: 京港专线，
1: 这是
0: 北京到杭杠。还有这个京哈。
1: 京哈是
0: 北京到哈萨克斯坦
1: 回来，去不了那么远。
0: 那叫京哈吗？
1: 京哈应该是北京到哈尔滨。
0: 什么一激动走反了？
1: 我都出了国了，你都。
0: 还有青兰，
1: 嗯，
0: 徐泰，
1: 嗯，
0: 沪昆，
1: 嗯，
0: 啊，对了，
1: 嗯，
0: 还有西城高铁。
1: 哎，这我真坐过，西安到成都，
0: 没错，
1: 特别的快。
0: 从关中平原过秦岭山脉，
1: 嗯，
0: 到汉中平原，
1: 嗯，
0: 到巴山山脉，
1: 嗯，
0: 最后来到了四川盆地，
1: 入了川了。
0: 哎呦，太快了
1: 啊，
0: 嗯！过去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1: 有这句老话。
0: 就这一条道啊，
1: 嗯，
0: 你开车怎么也得四年，哎，然后
1: 多长时间？
0: 三年零半个月。
1: 你又上哈萨克斯坦了吧？
0: 那也得十六七个小时吧？
1: 这是少说了。
0: 现在唰，三个半小时到了。
1: 您别老有这身上都一惊一乍，
0: 我有舞蹈的底子，你管得着？
1: 三个半钟头，
0: 三个半钟头到了，
1: 三个半钟头到成都，那可真是快了，
0: 太快了
1: 啊！嗯，
0: 自豪比吧？
1: 怎么样，
0: 王声老师？
1: 我
0: 清晨
1: 早上
0: 在西安的古城墙边沐浴，
1: 嗯，
0: 这阳光，
1: 这地方不要大喘气啊！
0: 手里拿着珍馐美味，
1: 吃的是
0: 肉夹馍。
1: 我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0: 哎，看着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夹馍，
1: 嗯，
0: 正准备咬什么一口，
1: 吃吧。
0: 忽然耳边传来那么一句歌声，
1: 唱的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1: 听见这首歌了，
0: 肉夹馍啪就扔了。
1: 嗯，
0: 高铁站，买票奔成都。
1: 哦，听见这歌扔肉夹馍就上成都了，
0: 不到中午到成都了。
1: 您那个快吗？
0: 一出车站赶紧
1: 啊，
0: 找卖肉夹馍的地方。
1: 别
0: 买一个，哎，得赶紧，哎，早上没吃饭，哎，早点。
1: 不，到了成都
0: 啊，
1: 就得找川菜吃火锅呀，哎。
0: 对，
1: 哎，
0: 得吃火锅。
1: 对嘛，
0: 正准备要吃火锅呢，
1: 嗯，
0: 耳边又传来一个声音，
1: 唱的什么？
0: 平儿的乡家，我常做梦啊。
1: 秦腔。
0: 王老师的眼泪哗就流下来了，
1: 我这眼泪可够大发的，
0: 想家了，
1: 这就想家了。
0: 买票
1: 干嘛？
0: 回西安。
1: 我刚才不出高铁站好不好呢？
0: 下午四点，
1: 嗯，
0: 就到了西安了，
1: 这就回去了。
0: 赶紧买个肉夹馍，
1: 这就续上了。
0: 来，看着香喷喷热腾腾肉夹馍，
1: 赶紧吃吧。
0: 正准备要吃，
1: 嗯，
0: 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1: 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
1: 唱这歌的还没走呢，
0: 肉夹馍扔了，
1: 别扔，
0: 高铁站，
1: 别
0: 买票，
1: 不去，不去
0: 成都，
1: 不去。我这一天来回来去净肉夹馍玩了。
0: 您看咱这高铁
1: 啊，
0: 不光咱们喜欢，
1: 嗯，
0: 方便咱们，
1: 对呀，啊，
0: 全世界都喜欢。2017年，咱们刚刚完成了一单745亿
1: 哟
0: 高铁订单呢，啊，
1: 是不是？
0: 大订单后边是硬实力，
1: 哎呦，
0: 咱中国富强了。
1: 嗯，
0: 你说这高铁算不算这一大发明？
1: 您要这么说，一大发明，
0: 一大发明吧，
1: 得算。哎，
0: 对了，还有了。
1: 啊，
0: 四大发明吧，
1: 说二，
0: 第二样，
1: 嗯，
0: 了不得了，
1: 怎么样？
0: 跟出行有关系啊，
1: 嗯，
0: 共享单居。
1: 什么叫共享单居？
0: 就是扫码自行车卡就弄。
1: 那叫共享单车吗？
0: 这么说不是显得俏皮吗？
1: 我没听出哪儿俏皮来。
0: 我提这个啊，
1: 嗯，
0: 共享单车，
1: 哎，
0: 完成你的最后几公里。
1: 不是，什么叫最后几公里？是共享单车给我送。
0: 你装什么糊涂？王声老师家住的啊，离这个地铁站呢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四站路。
0: 哎。坐地铁15分钟，
1: 嗯，
0: 从地铁走到他们家2个小时。
1: 哎，好火啊！好家伙，这选址选的，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有了这共享单车，
1: 嗯，
0: 10分钟，
1: 对，
0: 哎，到了，
1: 是是是，
0: 哎，
1: 是是是，
0: 王老师多方便，
1: 嗯，
0: 从地里钻出来，骑上共享，
1: 回去，在吓着谁？什么从地里钻出来行？

0: 话吗？
1: 不，地铁都在地底下吗？从地里钻出来，
2: 那叫从地下坐电梯升至地面。
0: 从地里钻出来，那是你干的活儿，那是。
1: 咱说这话接地气儿，
0: 没听说过，你土拨鼠才那样。
1: 到家门口，找那个画白线的区域停好了，
2: 这是
1: 便于停放，不乱放，
0: 这叫不占用公共道路。
1: 停好之后，拿 U 型锁咔锁上，方便了，这都特别方便。
0: 明白明白，锁它干嘛呀？
1: 不让别人用，明天早上你继续用啊。嗨、
0: 哎，这不道德吗？知道吧？
1: 对，
0: 不能锁。
1: 王生老师是不能这么干，
0: 坚决不能锁，
1: 不能锁。把车座子拽下来，拿回家。
2: 这又为嘛呢？
1: 第二天早上你安上继续用啊。
2: 这也不跟锁车子一样的吗？没有这么干的。
1: 这种行为咱应该讽刺他们。
0: 讽刺？
1: 对，讽刺。啊，讽刺他们。哎，您说咱们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不光有共享单车，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共享雨伞，
2: 有，
1: 共享充电宝，
2: 对，
1: 共享汽车，共享外套，
2: 对，
1: 共享经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对，
1: 算不算一大发明？
0: 这得算一大发明，
1: 一大发明。
0: 我平素常经常用。
1: 哎，还有这第三样，
2: 三一样是
1: 网络购物。过去上大街买东西啊，找这还到处找。还经常买不到，
0: 货比三家得挑。
1: 有了这网络购物，不用那么麻烦了。打开手机、电脑，购物，
0: 就在网上买。
1: 哎，比如说家里缺个簸箕，网上买。
0: 网上买的便宜。
1: 哎，家里缺个纽扣，
0: 这个
1: 网上买。
0: 网上买的方便。
1: 家里缺个孩子，
0: 这个
1: 网上买。
0: 不能买。买卖人口这个犯法、啊、
1: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0: 您不说网上买，
1: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0: 不是，
1: 网上买本育儿手册，提前做好准备。
0: 您倒先说出这句来呀、啊！
1: 而且现在啊，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发现了、
0: 发现什么？
1: 各地用的啊，都是 Made in China。
0: 哦，他们也网购，从中国买东西。
1: 外国人就网购咱们的东西。哦 ，Made in China 现在已经是一个闪亮的符号了。
0: 您听听，
1: 哎，这就是世界之上的网络购物的强大。
0: 您听听，
1: 我听到这个我都骄傲啊！这算不算一大发明？
0: 网购得算一大发明，太方便了。
1: 还有一样，这是手机支付。
0: 哦，这第四大发明是这手机支付。
1: 哎，你看过去咱出去都带着现金，
0: 得带钱呀，
1: 带着硬币一走路，哐啷哐啷哐啷。
0: 你带着硬币干嘛去？
1: 我喜欢硬币那生意，你管得着？
0: 没事得做摇摇是吧？你这，
1: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做什么摇摇呢？这
0: 带那么些硬币干嘛呀？这玩意儿
1: 就是意思带现金，
0: 得带钱。哎，
1: 最多了那么就是一个刷卡，
0: 这就是很方便的。
1: 现在，手机拿出去，二维码叮过去了。过去了，嘚儿过去了。
0: 您这付款还够费嗓子的，
1: 就是方便了，
0: 老得嘚儿了。
1: 你比如说吧，你想买个大件，
0: 买大件，
1: 航空母舰，然后呢，不用带现金，你不
0: 没地儿卖给你，军火啊，没地儿卖。
1: 巡洋舰
0: 又也不成，您换个小点的吧，
1: 买早点吧。
0: 嗨，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1: 哎，早点。前两天，我们到这个基层演出啊，到农村去，那天走得早，饿了。哎，给我急的，到处找，找着一个小商店，
0: 买点东西。
1: 小商店，哎呦，买那面包、火腿肠，拿着就吃，
0: 挡挡呛。
1: 吃一半，一想没装钱呢，
0: 身上没有带钱的习惯。哎呦，问问有没有这个手机支付，
1: 我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句，老板，
0: 你正常一点，人家能卖给你都不卖给你了，你说你这德行，
1: 老板，可以手机支付吗？
0: 他怎么说的？
1: 可以，
0: 哎，那就可以。
1: 我一听得了，是有底了。把这手机掏出来啊，往前那么一递，
0: 他呢？
1: 他接过来一看，这个手机不错，八成新。我给你搭两包方便面，
0: 你拿回来。手机支付就是把手机支付给你了，
1: 给我吓一跳，我以为没收了呢。我说给您开玩笑，来，咱这也有二维码。
0: 您瞧瞧，多普及，
1: 到处都普及这些东西了，
0: 是，
1: 说明咱们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0: 越来越方便了。
1: 手机支付算不算是一大发明啊？
0: 您别说。这个您总结这四样还真都是现代社会的高科技的。
1: 当然了，刚才我开玩笑说我要写论文，写不过来了啊。现在有这个新四大发明，
0: 新
1: 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
0: 我都成不过来了，我都已经
1: 层出不穷。就拿来说吧，有这个什么蛟龙号、天宫号、复兴号、悟空号，还有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等等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啊！
0: 这我都没听过。
1: 今天在现场坐的就有参与这些项目的我们的科学家们，在这儿向你们致敬了。
0: 哎呦，那真是！
1: 哎，您说这些东西已经改变我的生活，
0: 是也改变我的生活。
1: 你看王生老师啊，前两天他的一个朋友结婚，王生老师就去了。

0: 那他得去参加呀。
1: 你怎么去的？
0: 我现在出门就共享单车。
1: 哎，共享单车到人家那儿一看，没有这个书里的礼台了，嗯，就一二维码。
0: 哦，手机支付。
1: 哎，王石老师一看这个乐了，
0: 赶紧支付吧。
1: 哎，不用随礼了。哎呀，这太好了。哎呀，
0: 这得给人家随礼呀、
1: 啊。滴儿的一声，嗯，钱过去了，
0: 这就支付了。
1: 而且王石老师不光随了礼，嗯，还给人买了礼物，
0: 拿出来吧。
1: 买了是买了，啊，可是没带着。
0: 不带着叫什么礼物？
1: 网购直接送到新房。省得麻烦，
0: 哦，直接送给人家了，
1: 哎呦，特别的方便啊！
0: 您看这多贴心，
1: 在一块喝酒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新郎高兴了，仓就站。今天呢，我特别的高兴，
0: 这新郎怎么这动静呢？
1: 喝多了，
0: 哦，好好，
1: 一喝多非要给唱首歌，
0: 要唱歌，
1: 歌一唱出来，王叔老师撂下筷子就跑。
0: 唱的什么？我这么害怕？
1: 我在成都的，
0: 我又去成都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大家的掌声。
10: 对，
9: 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哎，之所以办这么一个专场，哎，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10: 你说，
9: 走上春晚的舞台
10: 啊？想上春晚啊？为什么想上春晚？
9: 因为我想出名
10: 啊，想火。
9: 没错，
10: 找对人了啊！你看啊，平时咱俩搭档，
9: 没错。
10: 其实我私下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9: 什么工作？
10: 我为春晚剧组服务的。你不要问我是什么职位，我就跟你这么说啊。春晚剧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明星大腕剧场场工有没有饭吃全凭我一句话。
9: 您这么大势力呢？
10: 不要磕头啊！
9: 我没跪下。
10: 哎，是
9: 我想上春晚。
10: 想上春晚？
9: 没错。
10: 这样吧，想上春晚你都会什么呢？
9: 哎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明星大腕想看的我都会演。
10: 这么大能耐
9: 那是肯定
10: 的。你要这么大能耐今年春晚啊演个观众吧。好吧，
9: 我就演一观众啊。
10: 不是你瞧不起观众是怎么着？
9: 我不是瞧不起，我
10: 告诉你，一台演出好不好看全凭观众的衬托。
9: 是吗？
10: 你以为呢？
9: 为什么呀？
10: 我告诉你，这当春晚的观众你得有影帝级别的表演能力。
9: 为什么这样说呀？
10: 你得配合呀，一播出去给让人看着喜庆啊，这你都给配合，这不是真那儿看去知道吗？
9: 哦，行，那我就演观众。
10: 那这样吧，那我试试你啊，
9: 好，
10: 演一下，好吧。嗯，现在就是春晚的舞台了。
9: 没错，
10: 你就是观众。
9: 好，
10: 坐在底下特别的高兴。
9: 嗯，
10: 美一点啊。对，保持住。好，这个时候大幕徐徐拉开，几个年轻俊美的主持人走上台来。这个时候乐。对，很好啊。好，这会儿第一个节目开始了。
9: 嗯，
10: 第一个节目舞蹈，双人女舞蹈。端正态度，好好好，很好。这个时候你就看啊，这两个女舞蹈演员翩翩起舞，穿着非常的华丽，穿着齐腰的小短裙儿。对，穿着齐腰短裙在那儿来回的翻。哎哎哎，不你起来，不，人家穿的都是长裤子，有一短裙做衬，知道吗？啊，好，行，第一个节目下去了，舞蹈下去，第二个节目来了，第二个节目相声来了，相声来了，乐呀乐呀，乐乐乐乐，哎呀，比窟窿难看呀，这个你这乐，哎，这相声下去了，相声下去了，第三个节目来了，第三个节目唱歌的来了，唱歌的明星大腕张学友来了，花痴。继续花痴，保持花痴。
9: 对，
10: 导演，你有药吗？
9: 哎嗨，你 我神经病啊我！
10: 哎，你吃药干什么你？
9: 我不想演观众，会的多极了。
10: 你会什么呀？
9: 会唱歌。
10: 我们这么多大腕，凭什么听你唱歌？
9: 哎，我要把80后的一些歌曲带到春晚的舞台上。
10: 哦，你从题材下手，
9: 那是肯定啊。
10: 那可以。
9: 先唱一首80后的题材主题歌啊。
10: 什么歌？
9: 唱一首这个上学歌。
10: 上学歌可以，咱听一听啊。听你唱上学歌，来听听。
9: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有病啊，起得这么早。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
10: 退学吧。
9: 什么呀，我就退学啊。
10: 不是告白秒疯是吧？
9: 谁要疯了？
10: 我们那都唱上那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校书包？但是你有病起那么早？
9: 谁唱了？
10: 你要真敢这么唱，咱俩就给当场击毙，你知道吗？
9: 我怎么唱了？
10: 你废话，你唱的上那说走走走，你有病，你起
9: 不可能，打我嘴里不可能出这词儿。
10: 不，这是你唱的。
9: 不可，我也是没有上过春晚的知名相声演员啊。
10: 你要不
9: 我也是介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相声演员啊。
10: 死这份儿，
9: 我怎么能唱这样的词儿啊？
10: 你给我唱，
9: 我是这么唱的。
10: 你怎么唱的啊？
9: 你有病了啊？还起得这么早啊？
10: 哎呀，学好标点符号多么的重要啊！你啊，不是那个高老师，你不行，这是春晚啊，面向亿万观众的，最好的一个节目，你不能让大家有这误会的感觉。
9: 那您的意思是？
10: 你换换歌，
9: 换这样吧，我唱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歌曲，
10: 什么歌？
9: 小龙吟。
10: 你唱这是续集吗？
9: 什么叫续集呀？
10: 那小龙吟呀，
9: 我这不卖萌的吗？
10: 啊，就是小龙人。
9: 哎，小龙人。
10: 可以啊。
9: 哎，这是伴随着咱们成长的一部电视剧，
10: 对，
9: 讲述的是翠婆婆跟灰太狼的爱情故事。
10: 两个
9: 在这个爱情世界里啊，两人产生。
10: 等会儿吧啊，这俩除了食物链关系没别的关系、啊。
9: 哎，
10: 好吧。
9: 但是我可有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9: 你帮衬着我唱，
10: 跟您一块儿唱，
9: 唱后面两个字儿。
10: 行啊，
9: 重复一下，
10: 没问题。
9: 咱俩一块儿卖卖萌，
10: 可以啊。
9: 试试啊，
10: 咱试试走。
9: 我头上有犄角。
10: 那个你是怎么不咬到舌头发的这个音？
9: 把舌头卷进去。
10: 哎呦，好，还真卷着唱啊！来，爸爸，我这动作上卖萌就完了。
9: 来，开始啊！
10: 犄角犄角犄角犄角，
9: 可以，
10: 行吧？
9: 我头上有犄角，
10: 犄角犄角犄角犄角，
9: 我身。

0: 咪咪咪咪咪咪，哎呀，
1: 这样吧，我自己唱，你别捣乱啊。
0: 你自己唱，
1: 我唱一首，小邋遢。
0: 你知道怎么唱啊？
1: 用不同位明星演唱小邋遢，
0: 模仿群星，
1: 试演一回啊。
0: 行，咱听听吧。
1: 先来一
0: 谁？
1: 费玉清版的小邋遢。
0: 听听费玉清唱小邋遢啊，
1: 来。

0: 没人喜欢他。
1: 你听，天雷滚滚。
0: 怎么了？
1: 您模仿的这是谁？
0: 费玉清。
1: 我看你不像费玉清。
0: 那我像
1: 李莲英。
0: 你这都怎么说话呢？
1: 人家唱的一点力度都没有，怎么了呀就上去了？
0: 感觉吗？
1: 感觉不好，我要有力度的。
0: 刘德华行吗？
1: 谁？
0: 刘德华。
1: 你还能模仿刘德华呢？
0: 那个刘德华把那小邋遢，
1: 我怎么能不信呢？
0: 这有力度啊！
1: 来，咱听着啊，要像您给他鼓鼓掌。
0: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哎呀！
1: 啊，别说啊，这学的还真像。
0: 哎，
1: 可以
0: 这样吧，咱也别学港台的了，
1: 学哪儿的？
0: 学一回内地的。
1: 内地的谁？
0: 杨坤版的小邋遢。
1: 啊，杨坤也有特点。
0: 哎，
1: 来学一学。
0: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杨坤什么时候瞎的？
0: 这是杨坤的 style。
1: 哎，这什么 style 你这、啊、不要给我换了，
0: 换一个。这样吧，我也别学咱们这个内地的了，
1: 啊，
0: 学一些国外的，
1: 外国的
0: 天王巨星。
1: 谁？
0: 阿黛尔跟比昂斯。
1: 嚯，靠他你能学阿黛尔跟比昂斯？
0: 哎，
1: 那你学一个吧。
0: 阿黛尔比昂斯是谁呀？
1: 哎，

0: 真呀真了、哎，邋遢大王就是他。
1: 踩着狗了，这是，嗯嗯。哎，对 ，Michael 就这么死的，你。
0: 逼的逼的逼的都是你逼的、哎，
1: 谁逼你了这是？
0: 啊！
1: 来吧，不，这样啊，小潘，这、春晚的节目想上很简单，
2: 是，
1: 对不对？你这样，这个节目咱先待定，
2: 可以，
1: 先待定、嗯。我刚才看那两下滑步什么的，你会跳舞吗？
0: 哎呦，太会跳舞了！
1: 给我来个舞蹈吧。
0: 这样吧，今天给大伙跳一个、这个内蒙的舞蹈，
1: 什么舞？
0: 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好，你给我来一个独舞，
0: 来独舞啊！
1: 我看一看，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不够气势，两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三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四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一百个人的舞蹈。都是让我逼得。高盼，我得跟你聊聊
0: 啊。
1: 春晚的舞台是一个艺术的考证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这个中间是很艰辛的。
0: 是，
1: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的话，就是一受到压力跟委屈，你就用啊这种方式吓唬评委的话，那么这届春晚就先算了吧，好吧，你走吧，回家吧，这届春晚不用你了，好吧。
0: 大哥，打他吗？啥玩意儿动手啊？哎，瞅我瞅了，哥几个干嘛呢？哥几个看我了，谢谢。
3: 你跟谁聊天呢？
0: 我好几万人呢。啊？啊？
1: 哎呦，真让我快挤得疯了。
0: 怎么了？
1: 不是小白，你这样上春晚特简单，你得拿点绝活来呀。
0: 曲艺行吗？
1: 可以啊。
0: 哎，我要把曲艺带到春晚的舞台上。
1: 那是万艺之母、啊。
0: 那当然了。给、
1: 啊、
0: 大家来一个这个山东快书。
1: 山东快书，
0: 哎，这个节目好，
1: 可以，听一听，
0: 武松打店，
1: 好，来，
0: 善言碎语不要讲，
1: 开书了，
0: 标一标英雄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都个少林寺，功夫练到了八年上，这一天好汉武松回了家，
1: 干嘛？这段多长时间？
0: 得有个40分钟吧。
1: 40分钟
0: 啊、
1: 那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不是春晚的节目，你必须给短小精悍。
0: 哦，短一点，
1: 对，短一点，
0: 这怎么办了？
1: 来短的，
0: 快板行吗？
1: 可以啊，
0: 这个短。
1: 哎，来短点的啊！开始了，
0: 快板演奏完毕。
1: 哎，你不唱啊？
0: 太累。
1: 你要不唱，我只能把它归类到杂技呀、啊。
0: 不是，那你说我怎么办呀？
1: 你得唱，我跟你这么说吧，高攀，这届春晚我们节目什么的都不缺，我们这届就缺大腕。
0: 缺什么？
1: 大腕。
0: 我能把大腕请来啊？
1: 你能找了什么大腕？
0: 葫芦娃算吗？
1: 谁？
0: 葫芦娃。
1: 哎，高攀，你今儿能把葫芦娃请来，我帮你上春晚。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Music，
1: 没有音乐。
0: 大哥金正马，二哥千里眼。老三顺风耳，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火娃，哦哦，水王。

0: 我收了你。死了我也收了你。
1: 别
0: 再
1: 夸
0: 啊！
1: 老婆，你说这让我挤着疯了
0: 啊！
1: 你要这节目春晚你自己去，我可管不了你了。
0: 你不是管他们有饭没饭吗？
1: 啊，我送盒饭的，
0: 真是啊。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

0: 彩、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2: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0: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2: 说是7点半演出
13: 啊，
12: 5点多钟大伙都来了，
13: 都到齐了，
12: 都比他来的早。
13: 都，
12: 你什么时候来的？
13: 我，
12: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儿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两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儿说说。
13: 我说这两天我没别的事儿
12: 啊，
13: 我没练什么。我呀，六点多钟我就到了，六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12: 你等公共汽车
13: 啊？
12: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啊？
13: 我知道，
12: 还知道吗？你知道这儿演出，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岳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
13: 我，
12: 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13: 不是，这
12: 有事儿你就早说，别不好意思。
13: 对，
12: 这人脸皮薄，你知道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什么，你别不好意思说
13: 啊，
12: 你知道吧？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13: 我不是，
12: 知道吧？
13: 咱们这，你看，这怨我，
12: 你当然怨你了。
13: 对，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2: 有事儿你早说。
13: 行，噔儿回去时候
12: 啊，
13: 您开车您把我捎回去，
12: 没问题
13: 啊。
12: 你什么时候走？
13: 到时候散了场，9:40左右。
12: 没问几点？
13: 9:40。
12: 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了
13: ？
12: 你这，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13: 拉刺猬？
12: 嗯，我这不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
13: 哦，
12: 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岳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一样啊，但就是咱俩，咱哥俩这交情，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13: 这话对，
12: 那这样好不好
13: 啊？
12: 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13: 对呀、
12: 啊，
13: 你这人糊涂
12: 啊！
13: 你绕住了，
12: 怎么了？
13: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12: 对，
13: 我把你绕住了，
12: 那我就绕住了。我把那100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13: 对的，
12: 把后备箱那100只耗子拿前面来，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13: 还是没我地儿，
12: 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又出来，你带我回去。
13: 我这人办事就这样，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这个。
12: 你怎么没买车呀、啊？
13: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2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12: 什么病？
13: 胃溃疡。
12: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2多月医院呢？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13: 赵不认识。
12: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赵院长，人家就治这胃溃疡一门灵
13: 哦。
12: 赵院长学问大极了，
13: 是。
12: 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

0: 学就得好几十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1: 专家呀，
0: 全是精装的，哦，嗯，一本一本的。完了以后，哎，
1: 你这什么病？胃溃疡，
0: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嗯，住了两个多月医院，
1: 两个多月，
0: 用不了，用不了。嗯、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嗯，也不用什么，还得要什么验血呀，
1: 对、啊，
0: 什么查个什么什么 CT 呀，那叫
1: 做好多化验，
0: 全不用。哦，只要你到那以后，人赵院长一过来一看、嗯，啊，看一看，嗯，拍一拍，哦，听一听，嗯，啊，看看眼底，
1: 不是，摸我嘴唇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这儿哦，不是眼珠是吧？啊，我说没看见眼珠，
1: 打什么乱？
0: 对，我是不懂啊，啊，我是不懂啊，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嗯，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嗯，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1: 我不大清楚。
0: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嗯，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
1: 对，
0: 有一小窟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人家赵院长把您这胃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有一小窟窿，
1: 有
0: 不要紧，嗯，然后把那个锉拿起来，嗯、啊，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锉一锉，嗯，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哦，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哦，哎，要不然它不好粘，啊、哦，哎，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干嘛还俩多月医院呢？
1: 哦，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0: 哎，后来这修理自行车干什么？
1: 这不。补带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你这个病，嗯，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1: 哦，就打个比喻。
0: 对呀、啊，跟住俩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1: 这真
0: 呀！你要早跟我说呢，我早解决了吧？
1: 不知道
0: 花你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1: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0: 熟极了。
1: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0: 什么啊？
1: 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0: 有事儿你早说呀！
1: 行行行，
0: 您不早说呀？
1: 不知道，
0: 你说吧。
1: 就是我们老爷子，
0: 谁？
1: 我们老爷子
0: 哪个呀？
1: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0: 不是，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嘛，
1: 是
0: 对不对？你跟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1: 双重父母？
0: 你几个？
1: 那个是我岳父。
0: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1: 对，什么乱七八糟？
0: 不是岳父吗？这
1: 就是我亲爹，
0: 你的亲爹。
1: 哎，
0: 亲爹，
1: 亲爹，
0: 哪个呀？
1: 那怎么还哪个呀？
0: 不是，
1: 我就一个。
0: 对呀，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
1: 生我养我那亲爹
0: 就一个。
1: 对了。
0: 这么一说，我们大伙不就明白了吧？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1: 就你不明白。
0: 好，就这个吧。
1: 哎，我父亲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啊，就这个。
1: 他呢，咳嗽，
0: 什么病？
1: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0: 多少日子了？
1: 三个多月了。
0: 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三三见九，三百日咳呀、啊。哎，你爸百日咳，肯定了。不，行，你甭管了。
1: 我们老爷子咳嗽，
0: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1: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0: 你不是说的吗？三个多月了吗？
1: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0: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
0: 就是
1: 我父亲。
0: 对呀、啊，
1: 气管不好，咳嗽啊，三个多月了。
0: 对呀、啊，
1: 您不认识赵院长吗？
0: 认识
1: 啊。哎，求啊，您带着我父亲啊，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对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多好。你非得这人家今儿早上起来刚走，你晚上找我给你爸爸看病，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你早说呀。
1: 这还真，
0: 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1: 你们这还干了，这好人搭上桥的，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0: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我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1: 有、啊。
0: 我爱人就是大夫，
1: 哦，嫂子是医生。
0: 你看你这人，哦、你有事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哦、哎呦，那本事真大呀、哦，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1: 哦，也出。
0: 哎呀，出的那个名著都这么老厚。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
1: 有事你早说呀，真的，
0: 可不是吗？
1: 刘院长，
0: 对呀，
1: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就住院。
0: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1: 怎么了？
0: 他们那医院是产科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到那儿没得查，
1: 叫产科医院，
0: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1: 真是产科医院，
0: 产科医院，
1: 刘院长，
0: 刘院长啊，
1: 得嘞
0: 啊。
1: 那我也得求您，
0: 有事儿你说呀，您怎么不早说呀？
1: 真得求您，
0: 你说吧。
1: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0: 别急别急。
1: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
0: 5年了结婚，到现在

0: 没有小孩儿。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
0: 好意思，
1: 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啊。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0: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2: 那就太好了，
1: 你看看你。
2: 那这样，明天上午啊，我带着我太太啊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又怎么了？
1: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啊。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回不来了，全家一块儿走的呀。
2: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1: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2: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
1: 不就完了吗？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儿还登着寻人启事，还找他呢。
2: 警察都找不着他，
1: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2: 哦，
1: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
2: 了。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强，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强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1: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你早说呀。
2: 是，
1: 你不早说这不耽误事儿吗？其实都耽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跟您没关系，
1: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2: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1: 你别跟我开玩笑。
2: 什么老爷，
1: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耍弄我吗？您大热天的40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2: 实在出来了，看出来了。
3: 您这是姐，你知道吗？
2: 他是这样，这个我呀，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1: 你拿我开涮，
2: 我实底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1: 你没结婚呢？
2: 没结婚，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啊，
1: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这一大群了吗？那不是？
2: 不行，
1: 怎么了？
2: 不行，不行
1: 啊！
2: 有个事儿麻烦您一下。
1: 什么事
2: 儿？您看刚才就是7点多钟啊，就是进这个长安西院的时候
1: 啊，
2: 我看上一位。
1: 啊，
2: 看上一位女同志，
1: 真假的
2: 啊？我瞧着挺般配。
1: 什么时候看上的？
2: 就是进剧场时候。
1: 进剧场时候就看见了，
2: 7点多钟。
1: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2: 是啊，
1: 那早说呀。
2: 那麻烦您了。
1: 早说呀。
2: 他就
1: 在哪儿呢？
2: 就坐那边。
1: 干嘛？
2: 中间那儿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1: 哪个？
2: 就坐那边呢。
1: 那个是吧？
2: 啊，
1: 这你看好了，
2: 穿绿色那
1: 行不行？
2: 我满意，
1: 你满意了，
2: 您给，
1: 那就是他了。
2: 啊，您给搭个桥，
1: 我给你问问啊，
2: 搭个桥。
1: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
2: 啊，
1: 早说您早回去了。
2: 啊，
1: 哪个？
2: 就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3: 就那个。
2: 啊，
1: 你早说呀！
2: 怎么了？
1: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着人了吧？
2: 有啊，
1: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
2: 说完了，本家跟来了。
1: 那可不是，到时候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你早说
2: 啊，这不成上
1: 啊。
2: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1: 啊，
2: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1: 就是一个人，
2: 旁边没人。
1: 没有人？
2: 没人
1: 肯定
2: 这
1: 肯定有一个人
2: 啊，就坐那儿，
1: 没有人跟着。
2: 没有，就一个人。
1: 这呢
2: 啊，您收来，您给搭个桥，
1: 就是那个
2: 啊。
1: 您好。要我给你问问啊，
2: 拜托了
1: 啊！你穿什么？穿衣裳了吗？
2: 红色上衣，
1: 我红色的是吧？红色就行了，红就那个
2: 啊，
1: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啊。那
2: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1: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2: 哦，
1: 我瞧你。张嘴，我看几颗牙？
2: 不是，
1: 反正哎，我想起来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你先听听这模样。
2: 哎
1: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啊，
2: 好，
1: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她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2: 那挺
1: 好，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2: 是
1: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2银行。啊，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2: 不少了。
1: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先在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给您存2亿美金，
2: 用不了
1: 啊。另外呢，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

0: 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1: 找着住啊！
0: 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1: 是，
0: 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哦，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1: 哟，怎么样？你觉得
2: 好啊？
1: 行不行？
2: 行。
1: 高兴不高兴？
2: 我高兴。
1: 愿意不愿意？
2: 太愿意了。
3: 哪有啊？这
1: 说那么热闹，没有这事儿啊？
3: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2: 什么人呢？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1: 来到这儿演出啊，
12: 啊，
11: 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12: 对，
11: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2: 哎，得说说呀。
11: 我叫李涵
12: 啊，
11: 他叫云生，
12: 是我。
11: 看得出来
12: 啊，
11: 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12: 哎，岁数都不大。
11: 拿我来讲啊，
12: 啊，
11: 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12: 哎哎哎哎哎，干嘛？
13: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11: 谁闹了？我20啊。对啊，
13: 各位看这脸
11: 干嘛呀？
13: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吗？这个
11: 我做旧干嘛呀？
13: 哪儿都泛了黄了，是哪儿？
11: 20岁啊。
13: 这不可能。
11: 怎么了？
13: 你20岁？
11: 对啊。
13: 你才比我大4岁。
11: 那你瞧你这人啊。
13: 怎么了？
11: 20、19、8，你16，
13: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那个，
11: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13: 我怎么了？
11: 你能16吗？
13: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11: 本来我就是20，
13: 那本来我就16。
11: 你怎么16啊？
13: 公岁。
11: 公。32。
13: 我这手背后都乱的。
11: 管我呢你。
13: 哎呀，
11: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13: 那怎么不算呢？
11: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13: 怎么不一样？
11: 年轻人
13: 啊，
11: 必须得目光长远。
13: 我们看的也远呢。
11: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13: 啊，
11: 跟别人不同。
13: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11: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13: 啊，
11: 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13: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11: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13: 啊，
11: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13: 什么呀？
11: 情歌。
13: 哦，爱情歌曲。
11: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13: 啊，
11: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13: 啊，
11: 也有。
13: 有啊，
11: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13: 哦，
11: 拿我们来讲
13: 啊，
11: 年轻人
13: 对
11: 喜欢一个组合
13: 什么呀？
11: 90后。
13: 哦，
11: 叫小鲜肉啊。
13: 你瞧
11: 仨小男孩
13: 啊，
11: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13: 叫什么？
11: 叫这个踢簸箕呀。啊，踢簸箕。
13: 你不摔笤帚吗？
11: 摔笤帚干嘛呀？
13: 干嘛踢簸箕像话吗？
11: 有这么一个组合。
13: 哪儿哪儿跟 boy 有什么关系？人叫 Tiff Boy。
11: 这是什么
13: boy？
11: boy。
13: 哎，
11: 对对对对对， Tiff Boy。
13: Tiff Boy、啊、
11: Tiff。
13: 瞧你这点出息。
11: 你说的 Tiff
13: 谁？ Tiff Boy。
11: Tiff Boy。
13: 哎，
11: 这么一个组合
13: 啊，
11: 有一首代表作
13: 啊，
11: 还就是情歌。
13: 什么歌？
11: 叫《青春修炼手册》。
13: 哎，这歌现在火，
11: 非常流行啊！
13: 啊，
11: 尤其这四句词写得好
13: 啊！
1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3: 嗯，
11: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3: 没有，
11: 没有。
13: 废话，我凭什么就爱上你？
11: 没有啊！
13: 啊，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11: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13: 啊，
11: 拿这首歌
13: 啊，
11: 尤其大学、
13: 哦、
11: 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13: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11: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13: 那我没见着过。
11: 不信有机会
13: 啊，
11: 你上那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爷爷奶奶一块去。
13: 没有，
11: 好吧。
13: 别那么热闹。
11: 怎么了？
13: 今儿就是一机会。
11: 干嘛呀？
13: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11: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13: 这儿怎么唱不了？
11: 表白。
13: 对呀。
11: 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

0: 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干嘛？
1: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0: 你这么不自信吗？
1: 什么叫不自信呢？
0: 不是不是，对，你唱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1: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0: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嗨，哪有给你唱的呀？
1: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0: 就表演一下。
1: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0: 给你唱。
1: 哎，
0: 可以
1: 啊。
0: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1: 干嘛还得描绘？
0: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1: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0: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1: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0: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1: 那没问题啊。
0: 得模仿出来。
1: 不就女性角色吗？
0: 对呀、啊，
1: 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0: 学一回。
1: 来呀、啊，
0: 开始。
1: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2: 姑娘。
1: 这是一流氓啊，这是
0: 流氓干嘛呀？
1: 废话，你见哪大学生操场见面叫姑娘，什么模样？这是
0: 还不能叫这个。
1: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0: 叫什么？
1: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学妹。
0: 啊，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1: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0: 对，学妹是吧？
1: 对，你
0: 再来
1: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0: 学妹是吧？
1: 啊，学妹叫学妹。
0: 学妹，
1: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0: 还不让抽了是吧？
1: 废话，无烟学校
0: 不让抽是吧？
1: 没有抽烟的
0: 学妹，这可以吧？哎、
1: 这可以，
0: 学妹，哎、讨厌！什么学妹呀、啊？这是，这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1: 啊，
0: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1: 啊，
0: 我唱给你听。
1: 好啊，
0: 这就开始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0: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0: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0: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0: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0: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0: 节奏太快，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0: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戏曲。
1: 国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京剧，
1: 对
0: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0: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啊、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0: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0: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0: 哦，唱戏，
1: 哎，
0: 不，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0: 用什么行当啊？
1: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0: 为什么？
1: 他没劲儿，
0: 不阳刚。
1: 不是，你仨小伙子往上一站，
0: 嗯、
1: 右手左手，他没劲儿。
0: 那怎么着？
1: 这么着、
0: 啊，
1: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0: 什么呀？
1: 花脸。
0: 大花脸。
1: 哎，你想 TFBOY 来仨大花脸往这儿一站、哎，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
0: 让 TFBOY 唱花脸，
1: 哎，
0: 能听吗？那个，
1: 那就太好听了。
0: 那试试吧。
1: 啊，
0: 试啊。
1: 啊，
0: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1: 怎么又得换呢？
0: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0: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1: 那得
0: 夕阳红。
1: 哦，改俩老人，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一位老头、
1: 啊、
0: 一个老太太，
1: 对，
0: 俩人约好了
1: 啊，
0: 聊天聊得不错，
1: 哎，
0: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1: 那上哪儿？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0: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1: 那跑那分家产去那是？
0: 不是什么地方？
1: 老年活动室。
0: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0: 一块聊聊天，
1: 哎，
0: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1: 我现在就老太太了。
0: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1: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0: 我来一老头
1: 啊，
0: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1: 这怎么变？
0: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1: 哦，从这儿就开始，
0: 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0: 试一回，
1: 咱试试。
0: 开始
1: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0: 薛曼燕，
1: 这是那流氓大学毕业了，这是。
0: 嗨，哎，毕业了干嘛呀？
1: 您什么模？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0: 这倒是我的问题，
1: 可不嘛。
0: 我换个词儿啊，换个词，
1: 你换个称呼。
0: 老太婆。
1: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0: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1: 什么模样？您这个
0: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1: 就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0: 老太婆，
1: 老梆子，
0: 哎，谁是老梆子呀？
1: 废话，谁老太婆呀？
0: 等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1: 我这来这个形式吗？
0: 咱主要为听这歌，
1: 就听你这个唱。
0: 别瞧我了啊！再来，老太婆，
1: 老梆子。
0: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1: 是啊，
0: 我唱唱你听啊。
1: 奴家洗耳恭听。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那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也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1: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当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9: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2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一阵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我们两个人呢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8: 是
7: 很少呢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出。
8: 嗯，
7: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8: 介绍一下，
7: 我叫大新。
8: 哎，
7: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8: 哦，介绍我，
7: 青年相扑演员。
8: 对了，
7: 程刚。
8: 您等会儿，等，我怕让人给蹲死。
7: 怎么了？
8: 相扑演员干嘛呀？相声演员。
7: 哎呦，您是说相声呢？
8: 对呀、啊。怎么了？干嘛呀？
7: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怨我了，怨我了，怨我了。
8: 怎么了？
7: 我误会了
8: 啊！
7: 我没看出来他是相声演员。
8: 哦。
7: 那咱俩聊不聊一块去了？
8: 那你干嘛的呀？
7: 我能跟各位聊到一块儿，我从事的这门艺术门类，大伙儿都懂。
8: 哦，您从事什么艺术门类？
7: 不知道吗？
8: 啊。
7: 我一说各位就得鼓掌，
8: 你说说，
7: 听听我这发音，
8: 嗯，
7: 听听我这嗓子，
8: 嚯，
7: 我是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
8: 行，别愣，别愣。行了，
7: 怎么了？
8: 您让大家伙听听，
9: 京剧表演，
8: 您这都练偏了范儿了吧？您这唱美声合适？
7: 哎，我说跟他交流不了一块儿吗？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打小学戏
8: 啊，
7: 我们这叫磕边的。
8: 对了，
7: 打这么脸，咱说实话，师傅就带。
8: 对对对，
7: 怎么？
8: 我看你这脸上有个疤呢，你从小磕哪儿了你？磕边儿啊？
7: 打小跟着老师一块儿
8: 磕班儿，还磕边儿的还？磕亲。
7: 不是，
8: 啊，
7: 不懂外行了啊！
8: 啊，
7: 他们那叫磕班儿，
8: 你这是？
7: 我这是磕班儿磕剩下靠边儿的那些。
8: 对，
7: 磕边儿的。
8: 你这个也就得靠边站。
7: 我跟你交流不了。
8: 怎么呢？
7: 跟你交流不了。
8: 哎，别介。
7: 他不懂戏，一出都不会。他一说相声的，能跟我交流到一块儿吗？对不对？
8: 怎么了？还看不起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还我不懂京剧，
7: 你不懂，
8: 你这么着
7: 啊？
8: 你不是什么京剧表演艺术家吗？还磕边的？你这么着，你磕一个现在？不是，
7: 我都给谁磕一个啊？
8: 不是，
7: 谁给我钱呀、
8: 啊？你唱一个，你唱，你别，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还我不懂，你来，
7: 你说什么？
8: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碎嘴子是怎么着？
7: 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出？
8: 没问题。
7: 各位，您当一裁判啊！
8: 你来来，
7: 一张嘴就知道
8: 啊！
7: 听这是哪出？
8: 嗯。
7: 哪出？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再来一次啊！哎，哪出？
8: 我看明白了。您这等着抄蚊子呢，这蚊子往嘴里飞，而等着。
7: 问你什么意思？你说一张嘴就知道，
8: 你得出那音儿啊，
7: 还得出音儿，
8: 出音儿，
7: 听着，
8: 嗯，
7: 刚才不出音儿了吗？
8: 别，你得把那戏文带出来，
7: 还得有戏文，
8: 那是，
7: 听着啊，
8: 嗯，
7: 马来
8: 都领了，
7: 大胆
8: 啊，都
7: 哪出来？
8: 您这是戏佐料，这是，他、哦、哪儿出
7: 的？可以啊，小鬼啊，有点意思啊，可以，
8: 这么着吧，

0: 你现在这么着，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来，我就能给你接出下句了，你信吗？怎么样，咱跟他将将这军，各位信不信？哎，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我接下句没问题。
1: 我唱上句能接下句，
0: 你来来。
1: 哎呀，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是怎么着？
0: 没问题，全是我们家亲戚，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大姨。
1: 大姨，鼓掌最厉害的是你姨夫。
0: 快唱。
1: 行，
0: 你来。
1: 当着各位北京的好朋友，听着啊，
0: 嗯，
1: 真能接下句，
0: 没问题。
1: 听我这个，
0: 嗯，
1: 气死你我。注意啊，
0: 嗯，
1: 听这个。一见公知到领见，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
0: 空藏
1: 娇小姐。你姨跟你姨夫给你鼓掌了。
0: 别鼓掌，您这段四郎探母，
1: 哎，传统
0: 叫小番，
1: 对，
0: 也叫嘎调
1: 高腔，
0: 您让我接这个，
1: 对，
0: 没问题，豁出去了，不就叫小番吗？
1: 拉倒吧，
0: 听着啊，
1: 这逞这能，
0: 你再来一遍这个，再来一遍，
1: 别看你一个你姨夫在这儿，白搭我跟
0: 你
1: 来。听着，
0: 嗯，
1: 一见公知到领见，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
0: 叫响。今儿还吃咸了，嗓子不给。嗯，
1: 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怎么？
1: 我看在你一个你姨夫的面子上
0: 啊，
1: 让你抓着面子下去。我告诉你，
0: 哎呀，还有吗？
1: 来，真的
0: 没问题啊，来吧，
1: 我让你现眼现到北京台。我告诉你，
0: 来，
1: 听这段。
0: 嗯，
1: 还不信了你？听这个，穿林海。没到你，跨雪原，没到你，起冲，
0: 哒个哒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到你了。
0: 这就一到高腔就到我了，
1: 挤兑死你！我告诉你，
0: 不就是穿林海吗？
1: 你来
0: 听这个啊，起冲，
1: 听这句。

真的唱行，蛋卷行吗？哎，贵妃醉酒来得了吗？哎呀，完了。

我说这个对谁最有了吗？干嘛？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东西了是怎么了？啊？唱这贵妃醉酒不算能耐，专业的经历演员豪些位呢，唱的都比你好。你有能耐来新的呀？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能行吗？哎，我跟你说啊，咱说实话，这种人，哎，那公家的，你讨厌吗？你说这财迷，你说这俩话筒架子还拿去的。你这么着，各位，他下去了，没人搅和我了，我规规矩矩给您唱这段新贵妃醉酒，好不好，各位？啊！

0: 出去说话啊，说话请大家吃年夜饭。我告诉你，有一位算一位，一人一只烤鸭。别说话，看你怎么下台折腾我。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那名字多好啊，
5: 叫什么？
4: 捧逗会。
5: 捧逗会，
4: 逗哏的捧哏都说了，捧逗杂烩。
5: 你看这名好吗？这名好吗？
4: 烩面那，不是，就是这人捧逗会这名字挺好、啊。
5: 你看，这名字不好在哪儿呢？
4: 不好在哪儿啊？
5: 捧逗会，捧逗会，
4: 什么意思啊？
5: 它是一个四声，
4: 所以
5: 四声还会，这还是一个闭口音
4: 哦，往下去，
5: 往下走不响亮。
4: 那你这你就不了解了
5: 啊？
4: 你这是说法的问题。
5: 怎么叫说法的问题？
4: 你看你一说你就捧逗会下去了
5: 啊？对呀、啊，
4: 我一说就好了，啊、捧逗会。
5: 这叽撩叽撩的好听吗？
4: 咱们去听捧逗会。
5: 你这你嗓音条件好，你能发出来呀、
4: 啊？
5: 嗯，发不出这音来的呢，不响亮啊，
4: 不响亮，
5: 不易于传播。
4: 那你这意思，你给他提过建议？
5: 我当时提过建议啊，
4: 啊，
5: 他不听，
4: 是吗？
5: 他不听啊，后悔去吧。
4: 你这意思不叫捧逗会？
5: 不是什么不叫？
4: 那您给起的名是？
5: 我当时起的名字啊，
4: 啊，
5: 我一说出来，您各位听啊，
4: 嗯、
5: 是不是比捧逗会好？
4: 啊，叫，
5: 我说叫，
4: 嗯。
5: 相声，你听这，这是不是也得响亮吧？嘎嘎相声，这形容大家这个笑声啊，乐得我嘎嘎的，不都这么说吗？嘎嘎相声，出去便于传播呀、啊。
4: 嗯，
5: 哎哎，我今儿听嘎嘎相声社去了。哎，那嘎嘎相声社可乐了，咱们一块儿去听嘎嘎。哎，观众就来了，
6: 对，城管也来了，知道吗？全聚德都出来是吧？全是满街跑鸭子似的，嘎嘎相声。
5: 全聚德这鬼鬼相声不一样。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还学是怎么着？
5: 废话废话。
4: 人幸亏没听你的。
5: 你听我这多好！
4: 这你这什么破名字？嘎嘎相声，
5: 愣不听愣不听，多响亮的！
4: 太对了，不听你的。
5: 哎呀，后悔去吧后悔去吧。
4: 啊、
5: 嗯！不光相声啊，
4: 嗯，
5: 不光相声组织，
4: 哦、
5: 嗯，哪个企业呀、
4: 啊？
5: 嗯，哪个起名字都得好。
4: 您说这企业嘛，起名字也有讲究，
5: 当然有讲究了，
4: 是吗？
5: 名字起得好，
4: 哦，
5: 发展就好；
4: 哦、
5: 名字起得不好，不行，
4: 也得看名字。
5: 当然了，
4: 你给说一说。
5: 举个例子啊，
4: 比如讲那好的，
5: 好的，
4: 嗯，
5: 微软，
4: 哦，微软，
5: 微软，
4: 哦，是是是，
5: 这一听，
4: 嗯，
5: 就搞软件的，
4: 哦，搞软件，
5: 对不对？
4: 嗯，
5: 微软知道不了？
4: 微软知道
5: 啊。
4: 微软那个英文您知道什么？
5: 啊、微软
4: 那英文叫。嗯
5: 微软，
4: 微软，
5: 微软，
4: 微软叫微软吗？
5: Microsoft，
4: 对，
5: 哎，
4: Microsoft， 哎，就这名字，
5: 对对对对对，
4: 微软，
5: 微软，
4: 啊，
5: 一听就搞软件，
4: 搞软件，
5: 名起得好，
4: 哦，
5: 它叫巨硬，
4: 那就搞拖拉机的了，
5: 对呀，对吧？
4: 哦，
5: 就跟巨力这都是一个体系的，
4: 哦，这叫微软，
5: 哎。
4: 搞软件
5: 对呀、啊，
4: 还有吗？
5: 再说一个
4: 啊，
5: 体现产品特征，迅雷，
4: 迅雷，
5: 迅雷，大家知道吧？
4: 嗯，
5: 这是个下载的软件。
4: 哎，你这等会儿，你
5: 怎么干？
4: 人家嘴里头怎么说全是这词儿？下载的，
5: 听不懂话呢，怎么？
4: 下载软件，
5: 得下载的软件。
4: 嗯，
5: 体现什么呀？
4: 体现
5: 快呀？
4: 怎么快呀？
5: 迅雷不接掩耳，
4: 到铃儿响叮当之势吗？
5: 你怎么有一句添一句的呢？
4: 对，这网上不都这么说吗？
5: 哎呀，这迅雷不及掩耳，
4: 就说人家这个软件下载快，
5: 下载快
4: 叫迅雷。
5: 对呀、啊，
4: 哦，
5: 再说一个，
4: 还有吗？
5: 逃跑网。
4: 对，你先等，哦、我上。
5: 逃跑网，
4: 这网多吓人呢！
5: 怎么吓人？
4: 谁上这网都得逃跑。张飞出来了是怎么着？别害怕呢，还啊？
5: 不是啊，
4: 什么呀？
5: 应该叫什么呀？
4: 逃跑。
6: 宝，
5: 对，
6: 哎，
5: 宝儿，
6: 哎哎，
5: 淘宝网，
6: 淘宝，
5: 淘宝，
6: 嗯，
5: 你在上边，
6: 嗯，
5: 淘到自己心仪的宝贝，
6: 哦，
5: 淘宝，
6: 哦，叫淘宝，
5: 名字好，
6: 哎，我问问你
5: 啊，
6: 那这天猫怎么解释啊？天猫，那大家伙一块也买
5: 天猫，对呀、
6: 啊，天猫，
5: 天猫啊，
6: 啊，
5: 天猫。你光有淘宝这样一个及时的支付交易的平台搭建起来就可以了吗？
6: 不行啊，
5: 不行啊，
6: 还怎么着啊？
5: 还得给你添一个猫，
6: 哎，
5: 天猫，
6: 哎呀，
5: 嗯，
6: 都这年头了，你们家还没换无线呢？
5: 啊，怎么没换无线了呀？
6: 无线路由器不使啊？
5: 不
6: 啊，
5: 你用完了这个之后呢？
6: 嗯，
5: 你就不用天天出门购物了。
6: 那干嘛呀？
5: 你就可以天天在家猫着。
6: 你瞧瞧。
5: 天猫
6: 都能解释，叫天猫，
5: 对呀、啊，
6: 哦，
5: 哪都能解释，
6: 是吗？
5: 甭大企业，
6: 别大企业，
5: 咱身边的，
6: 啊、身边
5: ，我看我们这演出，
6: 啊，
5: 你给我有拿手机照的，
6: 对呀、啊，
5: 有拿手机录的，
6: 啊，
5: 这手机也是，
6: 手机品牌们名字也有讲究，
5: 名字好卖的就好，名字不好卖就不好，
6: 真的假的？
5: 当然了，
6: 都有讲究，
5: 你随便问，
6: 我问问你，
5: 你问，
6: 苹果什么意思啊？
5: 平平安安呢。平安，这多明摆着意思，这还用问吗？
6: 你就平平安安，你吓唬我干什么呀？
5: 废话，这还用问？这不明摆着平？你比如说，哎呀，过去老妈妈令、
6: 嗯、
5: 结婚的时候、
6: 嗯，
5: 现在不讲了。就好比你妈结婚的时候，
6: 你妈结婚的时候
5: ，是不是卖马鞍子？
6: 卖马鞍子，
5: 咬苹果，
6: 对，
5: 卖火盆
6: 啊，
5: 钻火圈，
6: 嗯，
5: 有没有？让你妈钻火圈，起音乐，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你妈钻火圈啊！
6: 我妈还烫死了是吧？你缺不缺德？还最可气，还跟着唱呢，还有你这个。
5: 哎呀，那行，你妈有没有啊？
6: 我妈没钻火，我妈是彩球，我妈彩球干嘛呀我？
5: 不，你妈有没有钻火？
6: 你妈钻火圈的，
5: 卖火盆有没有啊？
6: 卖老讲究，
5: 卖火盆
6: 啊，
5: 哎，卖马鞍子，
6: 这叫
5: 咬苹果干嘛呀？
6: 那就祈求平安嘛。
5: 还是的呀，这不明摆着吗？还问
6: 哦，苹果嘛，就是平平安安，
5: 平平安安。
6: 那我问，那三星呢？
5: 福禄寿三星啊，福禄寿三星啊。这不明摆着，生活里不老说吗？福禄寿三星，
6: 是
5: 好的寓意嘛，吉祥话嘛，好词儿嘛。
6: 三星就福禄寿三星，
5: 就是的。
6: 哎，现在还一常用的，就这小米。
5: 嘿呀！叶老师
6: 啊，
5: 你是怎么做到没词儿愣嚷嚷的呢？你是？你老在气势上。
6: 废话，您这哇哇哇，您都吓我两回了，我这还不饶一回。
5: 什么叫哇哇哇的？我那有内容，给讲哪儿好？
6: 我这先汪汪出来等着你，知道吗？
5: 小米，
6: 小米怎么解释？你跟我说，
5: 小米，粗粮啊，接地气呀、啊。
6: 小米这粗粮接地气，
5: 接地气，国产的接地气呀、啊。
6: 哦。
5: 再说了，在座的有没有用小米的？
6: 有吗，各位？
5: 有吗？
6: 哦，你瞧这真不畅销，你知道吗？
5: 啊，你这万单万。

0: 要是有呢，
1: 啊，是
0: 万一有 万一有，您拿出来您看一眼。
1: 看什么呀？
0: 那个小米啊，它不是一个 M 一个 I 吗？
1: 这不是摸一米吗？
0: 摸一米吗？
1: 啊，
0: 您倒过来看。
1: 倒过来怎么着？
0: 倒过来看啊，
1: 啊，
0: 它那个讲究叫为您省心一点。
1: 是吗？
0: 哎，您回去看去，
1: 哦，就这米嘛，就倒过来。哦，那边是少一点，
0: 那边少一点，这叫为您省心一点。
1: 这回去我还真得瞅瞅。
0: 你回去瞅去。
1: 哦，这小米有讲究。
0: 对了，哎，
1: 哦，
0: 卖的好的，
1: 嗯，
0: 名字都这么好。
1: 有没有卖的不好的手机？
0: 那就是名字不好。
1: 比如说，
0: 啊，我说一大品牌啊，
1: 是
0: 前两年可火了，
1: 嗯，
0: 黑莓。
1: 就是你先等一会儿。
0: 知道吧？
1: 等我知道。
0: 有用了吧？
1: 是是。
0: 黑莓，
1: 黑莓是很不要再嚷嚷了，好吧？
0: 谁嚷了？谁嚷了？
1: 黑莓，
0: 黑莓，
1: 我知道这手机，
0: 知道吧？
1: 美国的。
0: 对呀，
1: 前些年挺火，
0: 全触屏的那个，
1: 就这两年
0: 全键盘
1: 了是吧？
0: 对呀。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没了？
1: 为什么没有啊？
0: 挺好的美国大牌手机。
1: 是是是。
0: 你老听着跟山西产的似的。哎，黑莓，你这名字，哎呀。
1: 哎呀，
0: 你弄一手没沫子，哎，你这玩意儿怎么，
1: 哎，
0: 弄你这？
1: 我真替你着急呀，啊！这个
0: 替我这
1: 黑莓呀，啊，不是黑莓球手机，
0: 黑莓
1: 不是人家那黑莓那俩字中文写了
0: 啊，
1: 黑莓啊是那草莓的莓，
0: 草莓的莓，
1: 黑莓知道吗？黑莓英文知道吗？
0: 啊，
1: 黑莓的英文叫 black 黑莓呀，
0: 啊！哎呦。你还不知道可以不老往英文那儿扯吗？
1: 叫什么？
0: 叫 Blackberry
1: 、
0: 哎，哦，黑莓，
1: 黑莓
0: 没有了，
1: 自个儿把自个儿就黑莓了。
0: 对呀，
1: 哎，
0: 哎，上面一黑就没了。
1: 哦，
0: 黑莓了，
1: 这叫大企业，
0: 大企业
1: 啊，哦！
0: 你看看，
1: 嗯，
0: 名字都是这样的，
1: 有讲究，
0: 不光企业，
1: 还怎么呢？
0: 是个人，
1: 人名字，
0: 人名字。
1: 哦，
0: 现在都讲究算去。
1: 哦，算这名字
0: 对吧？都讲究算。
1: 哦，
0: 其实古往今来都讲究。
1: 嗯，
0: 这名字，
1: 嗯，
0: 决定了你将来干什么行业。
1: 是吗？
0: 嗯，
1: 比如说
0: 有大成就的人都名字起得好。
1: 真的假的？
0: 你比如说啊，
1: 啊，
0: 那个科学最高奖项知道叫什么？
1: 诺贝尔吗？
0: 对，诺贝尔。
1: 嗯，
0: 诺贝尔研究什么？发明什么呢？
1: 这我还真知道。
0: 知道吗？
1: 诺贝尔最早研究炸药。
0: 对，
1: 哎，
0: 研究炸药。
1: 嗯，
0: 诺贝尔。
1: 哎，有什么关系，哎，
0: 怎么有什么关系，
1: 啊，
0: 炸药你得一次一次的试验呢，
1: 啊，
0: 他在那汤汤的炸，
1: 嗯，
0: 他呢，
1: 嗯，
0: 听不见，他听不见，哎，这一次一次的才能最终发明了炸药诺贝尔。
1: 哎，不不不，对，应该叫诺尔贝。
0: 外国人名字得调过来呀，
1: 别
0: 要倒装啊！
1: 胡解释，诺贝尔跟这没关系啊！
0: 不说外国人，
1: 说中国人，
0: 中国人，
1: 华人，
0: 华人
1: 啊！
0: 钱钟书，
1: 钱钟书，
0: 这知道吧？
1: 这我太知道。
0: 钱钟书知道，
1: 钱钟书这有关系啊！
0: 哎，
1: 小嘎张饼的故事吗？小嘎张饼
0: 什么什么东西？
1: 电影小时候那儿童电影小嘎张饼吗？没看过呀，这吃你几个烂西瓜！
0: 小兵张嘎，
1: 小兵，
0: 小
1: 兵，
0: 小嘎张饼，哎呀！这名儿听着真饿的慌，我告诉你啊，小嘎张饼，
1: 没错，哎，小兵张嘎里头钱钟书绝对的没问题，哎，小嘎小兵小张，
0: 你说那人是老钟书吧？
1: 你说那是？
0: 我说是姐呀，我知识真丰富，你知道吗？要不没法跟他聊天。你说那是老钟书
1: 啊，
0: 钱钟书。
1: 你这哎，
0: 钱钟书写《围城》那个。
1: 哎，围
0: 哎呀，《围城》。
1: 围城。
0: 哎，他那爱人就杨绛嘛，
1: 哦，
0: 写的那个书嘛。
1: 叫
0: 你们仨。
1: 哎呀，真北京，你这么还你们仨？
0: 我们仨。
1: 我们仨。
0: 哎，钱钟书，
1: 这怎么解释呢？
0: 钟情于书籍
1: 啊，就喜欢书，
0: 就喜欢书啊，
1: 人家就当作家了，
0: 大作家
1: 钱钟书，
0: 钱钟书
1: 还有吗？
0: 哎呀，多了
1: 啊，
0: 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啊，改名字，
1: 改名字，
0: 改名字
1: 啊，
0: 要不然干不好。
1: 你那意思吗？就是这名原来名字不好，
0: 不好，
1: 改名以后就火了，
0: 改名就火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你说一位
0: 名字影响事业呢？
1: 谁？
0: 我说一个啊，
1: 啊，
0: 张发宗，
1: 谁？
0: 你知道这人张发宗，
1: 他是哪村的？他是，啊，
0: 发宗，你听着名怎么
1: 样？你张发宗，
0: 哎，
1: 你张发宗吧，哎，你宗的，你听着你就显得就那么不
0: 显得那么 low 啊，就是宗的这个东西啊，你听你什么时候一发宗，哎呀，完了，发宗，你哎呀，
1: 我穿这色大褂干嘛呀？

0: 王别姬。
1: 别姬。
0: 霸王别姬。
2: 别姬呀。
0: 别姬够花的吗？
2: 不是，我这我懂啊，这不叫霸王别姬呀。
0: 霸王
2: 别姬。
0: 对。霸王别姬
2: 哦，
0: 里边有他呀。
2: 哦，就是那他演的那个，
0: 那电影《霸王别姬》，人家演的
2: 哦。
0: 哥哥
2: 哦，
0: 谁不知道啊？
2: 这后来去世了，是吧？
0: 对呀。
2: 哦，
0: 国家的光荣，
2: 张国荣，名字改得好，
0: 改完了
2: 就比发棕，
0: 哎，
2: 是吧？
0: 强，再说一个，
2: 还有谁？
0: 刘芙蓉。
2: 哎呀，这又是哪个村的呀？这个
0: 刘芙蓉，你不知道吗？
2: 芙蓉姐姐呀，知道。
0: 不是啊。刘芙蓉是个男的，
2: 芙蓉姐夫，
0: 不是
2: 啊？
0: 刘芙蓉改名你就知道了，
2: 改名叫
0: 刘德华。
2: 你这说
0: 刘德华，
2: 你说刘德华我就知道。
0: 刘德华知道吗？
2: 刘德华
0: 不是演猪八戒的那个。先给他拦住了，你知道吗？
2: 你这就你太小瞧我了。
0: 知道，
2: 演这个演猪八戒那个叫马德华，
0: 对，那是马德华，
2: 刘德华我知道，
0: 哎，
2: 忘情水吗？
0: 对，
2: 我一杯忘情水，
0: 对，刘德华改名比原来那刘芙蓉是不是强？
2: 还真是
0: 得到了中华的喜爱，刘德华。
2: 哦，这名字改得好。
0: 那
2: 哦，
0: 再说一个，这大伙都熟了。
2: 谁呀？
0: 陈港生。
2: 这我知道了，
0: 知道吧？
2: 这成龙就是，
0: 哎，对吗？
2: 嗯，
0: 原来这名多俗啊。
2: 嗯，
0: 陈港生，
2: 嗯，
0: 就是根据出生地起名字
2: 啊，叫
0: 陈港生。
2: 哦，
0: 一听就是香港生的。
2: 哦，那就甭问了。
0: 哎，陈港生
2: ，
0: 你听这名字。
2: 哦，
0: 这成龙。
2: 哦，成龙
0: 这名字，
2: 嗯，
0: 成为人中的龙凤。
2: 哦，好。
0: 现在家长培养孩子，
2: 啊，
0: 谁不愿意自个儿孩子将来像成龙一样？
2: 嗯，
0: 哎，留着成语吗？
2: 嗯，
0: 望子成龙。
2: 哎，
0: 希望自己孩子像成龙一样。
2: 哦，就这么解释。
0: 对呀，
2: 你要这么说，这名字还真有关系。
0: 当然了
2: 啊，
0: 你看看你，
2: 我怎么了？
0: 叫什么名字？
2: 叶鹏啊，
0: 多讨厌，
2: 多讨厌！我名字招你了，
0: 叶鹏。
2: 叶鹏怎么了？
0: 两个字的名字
2: 不行啊？
0: 当然了，
2: 怎么不行啊？
0: 相声名家都是三个字的，
2: 是吗？
0: 侯宝林，
2: 嗯，
0: 刘宝瑞，
2: 呦，
0: 马三立，
2: 嗯，
0: 哎，郭荣启，
2: 嗯，
0: 赵佩茹，
2: 霍，
0: 王世臣，
2: 嗯。
0: 李云飞，
2: 哎呀，
0: 三个字的名字，
2: 怎么这到你这儿的差距那么大呢？这个，啊，
0: 差距怎么大了呀？
2: 谁说的？你要那么说，
0: 三个字的，
2: 我问你，
0: 名家都三个字的，
2: 马季。

0: 蒙。
1: 我就知道早晚得落他身上，
0: 对不对？我跟你都对仗的啊！
1: 你可听清楚了？
0: 怎么了？
1: 你可听清楚了？
0: 干嘛呀？
1: 马三立，侯宝林，
0: 对对对，
1: 这是相声第五代、第六代的传人啊。马季、姜昆，这是相声第七代、第八代的传人，听明白了吗？就名字是三个字的呀，就比这名字这两个字的呀，他就大两辈儿。听明白了？叶鹏，
0: 你叫
1: 李银飞。
0: 这么说你是我爷爷呗？
1: 你看老这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就告诉你，别用这个。
0: 你就说我改一仨字的名字，不
1: 改仨字的名字，
0: 改一仨字的，
1: 仨字啊！啊，你叫仨字，仨字。
0: 我不叫叶鹏了，
1: 叫叶鹏。
0: 我还叫的响呢，
1: 响亮响亮。
0: 叫什么？三个字的，三个字的。
1: 叶
0: 什么？叶，
1: 嗯，叶。多响亮啊，这名字！
0: 我叫什么？
1: 叶。再一报名，你火，你火，真的。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李银飞，叶，李银飞，叶，李银飞，叶。你火了，
2: 对我都改拉拉队了，我真是个捧哏的，我干嘛非得叫叶呀？我
1: 那你说这，你说你干什么啊？我给你改相应的名字。
0: 我知道你这意思就是跟我职业有关，
1: 职业有关的
0: 名字改了就不一样。
1: 那可不，刚才我说的那演员不都改名吗？
0: 我当业务员，
1: 这不都起好了吗？哎，我这业务员啊，
0: 业务员，
1: 业务员，哎，这名字不错。
0: 哎，我搞企业，
1: 搞企业，业绩好，业绩好，
0: 业绩好。
1: 哎，
0: 哎，我当演员，
1: 当演员啊，叶嘎嘎呀，叶嘎。我给他们没采用，你采用啊！
0: 你把人家那团队名就给我了。
1: 叶嘎嘎，这名字
0: 不是那不行，我干嘛非得当一相声演员呀？
1: 当什么演员？
0: 我告诉你，我嗓子好，我改行了，我以后唱歌了，歌唱演员。
1: 他嗓子倒确实不错啊，当歌唱演员。
0: 对，
1: 你改一个名字。哎呀，不单你火了，连你同名的主打 CD 都有了。
0: 我叫什么呀？
1: 叶惠美呀！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1: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0: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1: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0: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1: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0: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1: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0: 喂，
11: 哎，
10: 你在哪里啊？
11: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啊。
10: 我是帅，
11: 哎，
10: 我是帅，
11: 哎，
10: 你在哪？
11: 哎，
10: 傻子，
11: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10: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1: 哟，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0: 你回来了！
11: 哎，我回来了。
10: 哎呦，你好！
11: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0: 啊，是啊。
11: 嗯。
10: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11: 那我跟你请个假。
10: 说什么？
11: 请假？
10: 好意思吗你？

0: 怎么了？
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0: 我上的可不少。
1: 哎呦，花还不少。
0: 那当然。
1: 我给你算一算。
0: 啊，您算呢？
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0: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 好。一年52个星期
0: 啊，
1: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0: 啊，
1: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0: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0: 那也可以了。
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0: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 联系业务？
0: 对，
1: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0: 怎么了？
1: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0: 那天赶上断线，
1: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就是那警。
0: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0: 那也可以了。
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0: 当然得吃饭了。
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0: 我吃饭怎么了？我
1: 蒜不吃。
0: 那口臭啊。
1: 姜挑出来
0: 烧心，
1: 葱吐掉
0: 辣嘴。
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0: 剔牙怎么了？
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0: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0: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0: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0: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0: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0: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 元旦你歇一天，
0: 我
1: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0: 啊、
1: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喽。
0: 哎，她什么事儿啊？
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0: 啊，
1: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 念好吧、
0: 啊、
1: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0: 哦。
1: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0: 怎么样？
1: 你得欠他半个月。
0: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0: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0: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0: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0: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 那叫老白干。
0: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0: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0: 啊
1: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0: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2: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2: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 好难哦。嗨，
2: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2: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2: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2: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2: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2: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2: 因为什么啊？
1: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2: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2: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2: 哎呦，他怎么说、啊、
1: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2: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2: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2: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2: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2: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2: 可以可以，
1: 来来，
2: 是是是。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3: 该什么？
2: 怎么了？
1: 唱啊。
2: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2: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2: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2: 您放心，
1: 好吧，
2: 来来来
1: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2: 不该一时粗心。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离人丹呐，从今后你。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呢、哎！
2: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4: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您看呢，往这一站呢，
0: 啊，
5: 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所以我爱来嘛。
5: 对呀，所以哎，我跟你们说啊，
0: 啊，
5: 索老师，您这个意思，你很多人，
0: 索老师干嘛
5: 啊？您不姓索吗？
0: 我说什么了？我就姓
5: 您说的是锁吗？
0: 不，我说的是所以我爱来。你听马虎了，
5: 马对马老师，马老师啊，
0: 又改马老师。
5: 您的艺术
0: 也不姓马，
5: 那您姓什么呀？
0: 姓李，
5: 索马里。
0: 海盗，
5: 我说您海盗了没？我没说呀，
0: 我就姓李，
5: 李老师。
0: 啊，您老师，
5: 您这个姓氏我老是闹错了。
0: 这回记住了。
5: 可是您这个样貌啊，
0: 啊，
5: 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0: 哦，您还认识我？
5: 有特色呀。
0: 啊，是吗？
5: 让观众这么一瞧啊，
0: 嗯嗯，
5: 这么些观众一看我们这李老师这眼睛，
0: 也
5: 您看没，是这样的。哎，您这眼睛是不是这样的？这一外号啊，
0: 小了点，
5: 他这外号叫九点一刻，就说这眼睛。
0: 不不，下来。
5: 怎么
0: 没您这么介绍的？
5: 我就说呀，您长得有特色，观众喜欢您
0: 啊。您这么说就对了，
5: 不光观众喜欢您
0: 啊，
5: 我打心眼里边我爱您的艺术。
0: 您呢？
5: 当然是，我看好你。
0: 是吗？
5: 嘿，您有时间没有？
0: 干嘛？
5: 上我那儿去。
0: 上，
5: 跟我走吧。
0: 跟你走？
5: 还等多分呢？
0: 你要把我卖了呢？
5: 我卖你干什么呀？
0: 你谁呀？我就跟你走啊。
5: 说这半天您不知道我是谁？
0: 不知道。
5: 好，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啊。
0: 嗯，
5: 咱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0: 啊，这是必要的。
5: 我是圈里的呀，人送外号
0: 什么呀？
5: 金大头，就是我。
0: 哦，大伙儿看得出来啊。
5: 啊，
0: 这脑袋是不小啊。
5: 脑袋干什么呀？
0: 金大头，金大脑袋嘛，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不是，您这个人怎么上来之后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啊？您
0: 没有啊？
5: 啊，
0: 没开玩笑。
5: 您是相声演员，也不能这么着呀。
0: 您不说的金大头、啊、
5: 哪个头啊？
0: 哪个头？
5: 提手边投资的投啊。
0: 投资？
5: 我是个投资人呐。
0: 哦，您呐，
5: 这么多年我在这圈里边那还摸爬滚打呀。
0: 是吗？
5: 是。好家伙，现如今我就发现啊，
0: 嗯，
5: 咱们这个传统曲艺，
0: 嗯，
5: 相声，
0: 哦，
5: 这个年轻观众啊是越来越多
0: 啊，观众越来越喜欢了，
5: 弘扬传统艺术应不应该？
0: 啊，应该应该，
5: 这是好事啊。
0: 哦，
5: 所以我打算，你看这个产业这么有前景，
0: 嗯
5: 啊，我想着拢一批这个啊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上我们那儿去。
0: 是啊，
5: 啊，搞这个全国的巡演，以咱们。

0: 京为中心。
1: 嗯嗯
0: 啊，您还不愿意去呢？您啊，
1: 您早说我不就愿意了吗？
0: 这不是想请您的吗？
1: 啊，请我去
0: 找您之前啊，
1: 啊
0: 我们这儿已经签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了。
1: 文艺工作者啊，那、啊、都有谁啊？
0: 都有谁？那谁？周杰伦。在我们这儿呢，
1: 周杰伦跟曲艺挨着嘛的，哎，这听法真新鲜。
0: 周杰伦我知道，年轻观众非常喜欢他，
1: 啊，喜欢
0: 他唱那歌，大伙儿也喜欢，
1: 嗯、
0: 叫《菊花》菊花什么？
1: 菊花台，是吧？
0: 不是你这人嘴怎么这么快啊？
1: 什么叫嘴快？
0: 这我这跟观众交流探讨呢，我这刚要说《菊花台》，他抢着给说了，那怎么你比我明白这歌是怎么着呀？
1: 干嘛明白呀？
0: 啊，
1: 我还会唱呢。
0: 你会唱这《菊花台》
1: 啊？对呀、啊，
0: 你唱我听听。
1: 啊，张嘴就来、啊。
0: 说《菊花台》，他又说《菊花台》，叫观众不听我的，听他的，这是闲着你，我也没听到这样的，一天到晚的，他这站边上，他说《菊花台》，我也没说菊花台，
1: 哎哎哎哎
0: 观众说，到时候他，
1: 哎，停一下吧，停一下吧，
0: 抓你。
1: 我要唱了，
0: 你唱啊！
1: 哎，
0: 观众不看我，到时候看他，没关系，镜头在对着他，你没看不看我？
1: 我说你怎么会说起没完了？喷壶啊，你的嘴啊！
0: 你唱你的，我这舞台我让给你，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干什么这是？
1: 听我的啊！别理他，这人不可理喻的，跟他听我唱啊！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

0: 谢谢大家。哎呀，哦，这还能高一调呢。菊花
1: 那唱呀，
2: 你头啊干嘛？
1: 你唱没够了你？
0: 这观众鼓掌欢迎，
1: 人家鼓掌这给你面子，北京观众的热情，干什么？你唱没够了你？
0: 好听啊，
1: 我们能这么唱吗？
2: 啊，本来咱就这么唱。
1: 我告诉你，我这没说完呢，刚才我们这打造的娱乐机构，知道吗？不是你们以往那个形式了。
2: 哦，还不一样。
1: 我们有，我花钱打造娱乐机构，你不知道吗？
2: 什么机构？
1: 知道华谊兄弟吗？
2: 您那个呢？
1: 华二妯娌。这
2: 妯娌
1: 怎么着？
2: 您让各位听听啊！开公司有叫妯娌的，
1: 有特色，观众喜欢
2: 啊，记得住。
1: 所以您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您就唱上了。
2: 不是，他妈就得这么唱才行。
1: 不行，我周杰伦来我们这儿，我说你周杰伦，你站好了啊，站好了。哎呀，你不能这么唱，上我们这儿。
2: 那怎么唱？
1: 你得改。
2: 哦，改什么呀？
1: 改行，你周杰伦，你唱快板去，去那练练去。
2: 哎，等会儿，
1: 等会儿，
2: 等会儿，等等，
1: 干什么？您
2: 这胡出主意，
1: 谁胡出主意了？
2: 周杰伦啊，唱快板，他
1: 必须是王派啊，去找练练啊。
2: 哦，这还定了性了？
1: 那当然是啊，
2: 唱王派，
1: 让他唱去啊。
2: 他会吗？他？
1: 咱教给他呀。
2: 我还现教？
1: 当然你教他呀。哦，他当天生不会，你带着他。哎，跟我一块儿的啊。哎，周杰伦。
0: 知道是王派的点儿。
1: 什么词儿来着？哎嗨，
2: 我再唱一遍得了。
1: 唱那个词儿，
2: 菊花。
1: 别唱，听懂你那个、哎、唱的，说的，
2: 说
1: 什么词儿？
2: 菊花残满地伤。
1: 知道了，回忆起来了，还是这词儿啊，正常
2: 啊。啊，来吧。
1: 菊花残，嗯，
2: 板还跟着，
1: 满地伤，你的影子已泛，嗯，哎，黄。
2: 嗨，有这么断句的吗？
1: 花落人断肠，你的心事静静，哎，躺。嗨，去唱去吧，练去。哎
2: 呀，这不别扭不别扭啊？
1: 别扭啊！观众爱看的新颖，周杰伦这么唱，观众就爱看了。
2: 哦，他唱就爱看，
1: 就买票了。
2: 这行吗？这个
1: 当时同意了，
2: 同意，
1: 同意就签约。
2: 签约，
1: 当时签吗？
2: 多长时间？
1: 终身，
2: 终身，哦，一辈子呀！
1: 写好了，终身为妯娌服务。嗨，这死走逃亡跟妯娌没关系。
2: 这都什么条款？
1: 一切听妯娌安排。嘿，
2: 是啊，
1: 给钱，
2: 我给多少？
1: 一年。5000万，
2: 哦，您就这么趁钱？
1: 当时这钱能赚回来？
2: 是啊，
1: 有前景吗？哦，
2: 你有把握？
1: 这正忙着呢，我就弄这巡演的事儿。嗯，就今天上午嘛，我联系场馆，正忙着，有人敲门，
2: 有人来了。
1: 我这正忙，我说你谁呀？啊，进来一人，哎呦，我告诉您，又鞠躬，哎呦，怎么着的？我说您是看着眼熟，我也不敢认。哦，留着小短头发，小山羊胡，这有皱纹，挺瘦，挺高，穿着那个紧身裤。我说您贵姓啊？
2: 您是？
1: 我姓杨，杨坤，
2: 杨坤，
1: 杨坤。哦，你是杨坤，我怎么混成这样，落了牌了？这是怎么了？你
2: 什么话呀？
1: 你要找我干嘛来了？嗯，找您啊，找您赏饭。最近呢，这个评委啊，什么也找不着我了。
2: 啊，是啊，
1: 让我看看演唱会开不了那么些个啊，请金老板赏饭，金大头赏饭。
2: 好了，要饭来了，听
1: 我说，杨坤，你来我们这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人也够了，我们不需要了，要不您找其他人吧。嗯，金老板赏饭啊，金老板赏饭的了，
2: 还是求
1: 我说赏饭。我说关键您这个歌啊唱的也不行，他那个门槛太低太简单呢。
2: 什么意思？
1: 这歌我们都会，别说一般的演员，我们的观众都会模仿您的歌。哦，
2: 对对，
1: 您往那儿一站，谁不会？无私我爱意都会吧？啊，
2: 对对对，
1: 站那就无私我爱意都会，谁不会您这歌啊？所以说您这个我管不了您，金老板赏饭，金老板赏饭，
2: 就没别的话。
1: 我说你看，你真是也可怜是吧？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要是这么着吧，指条明路给你，愿意听你就听。哦，想火的话你就别唱歌了。
2: 那要干嘛呢？
1: 你改行说评书去吧。
2: 去。哎，你等会儿啊，杨坤说评书，
1: 说评书啊，
2: 他来得了吗？
1: 嘿，怎么会来不了？我你别让我问住了啊！单田芳火不火？
2: 火呀，
1: 火。为什么火？嗓子有特色，观众才喜欢呢。
2: 声音沙哑。
1: 杨坤不也是吗？现在很多评书演员说出来带平淡，
2: 是吗？
1: 往那一站啊。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饮酒，忽听得院外可来了一个人。这人站在门口，咚咚咚咚咚一敲门。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都这样吧？
2: 都这一套。
1: 还是的，你杨坤还是这段说出来，观众就能喜欢，
2: 就不一个味儿了。
1: 当然是了，
2: 您再来了。
1: 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房中饮酒。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胡廷德院外来了一个人。
0: 哦，来人了。
1: 这人站在门口，敲敲敲敲敲敲敲。
0: 哎呦，
1: 一敲门。
0: 嗯。
1: 若问来人是谁，怎么下回
0: 啊？
1: 再说。
0: 嗨。哎呀，不，您公司要这么干，那观众接受吗？
1: 无所谓，
0: 别说了。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当一个人

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2: 顶我干嘛呀？
11: 啊，对对，对对，你
12: 不你
11: 干嘛？
12: 站这边
1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2: 不是，
11: 哎啊，
12: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2: 不是
11: 单口相声，
12: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1: 啊、对对，
12: 我跟
11: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2: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
11: 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2: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2: 你什么意思你？
1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2: 是啊，
11: 对不对？
1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1: 哎，对，凭什么呀？
12: 这怎么叫
11: 什
12: 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1: 啊？编导安排的。
12: 对呀、啊，
11: 那我谢谢编导啊。
12: 对，
11: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2: 您这是祝福的吗？
1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2: 对呀、啊，
1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2: 我学15年了。
11: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2: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2: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1: 是
12: 你过
11: 你是
12: 你上这边
1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2: 你问我什么？
1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1: 哎，你站这儿，三儿，
1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1: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2: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1: 你非要逗是吗？
1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1: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2: 来，
11: 你来，
12: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2: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2: 就是
11: 你撒什么泼呀？
12: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 我得说，八扇屏，
12: 对呀、啊，
11: 吃功夫的知道吗？
12: 是啊，
11: 八扇屏你懂吗？
12: 对，说说，
11: 我给大家讲一讲。
12: 好，您讲吧。嗯，
1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2: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1: 对，
1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1: 对，
12: 是吧？
11: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2: 是
1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2: 对，
11: 其实不止，
12: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1: 对，
12: 对，嗯，哎，
1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那、啊、你接着说。
1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2: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2: 没搅和，你逗哏，你
1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2: 对，
1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2: 知道啊。
11: 不知道我告诉你，
12: 我说我知道。
1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2: 对啊。
11: 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1: 就是这贯口啊，
1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2: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2: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11: 对对，我来了，我
12: 好好好，
11: 来了这个，
12: 那你来吧，
11: 好不好？
12: 行，来吧，
11: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2: 啊，对，我向您学习
11: 观摩，
12: 好
11: 好不好？
12: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2: 你穷疯了吧你？
1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2: 行，我学学金句儿尺寸。
11: 好啊，
12: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搭话就是我人，
1: 我
0: 这八十名里边那个。行行行，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可以，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1: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那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
0: 来，
1: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
1: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没喷上。
0: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1: 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2: 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0: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

0: 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
6: 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

0: 吐槽 A 咖。
1: 这是人话吗？
2: 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0: 那当然。
2: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0: 语言啊，
2: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不行？
0: 作为一个演员，
2: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2: 啊。那倒是。
0: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2: 什么时代？
0: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2: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2: 那我可别被淘汰。
0: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2: 这形象多好啊！嗯，
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2: 我还没死呢。
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2: 什么比例？
0: 从脚到肚脐是一，
2: 你瞧，
0: 从一到头顶是0.618。
2: 黄金分割线，
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2: 哦，您这标准。
0: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2: 我这比例也好啊，
0: 买电视合适。
2: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2: 我还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看看，你这这
2: 多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2: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2: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2: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2: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2: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2: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2: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2: 怎么样？
0: 土豪！
2: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2: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2: 啊，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嗯，
2: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2: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2: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2: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2: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2: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2: 您那是
0: 小肠，小
2: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2: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2: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2: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2: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2: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2: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2: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2: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2: 怎么呢？
0: 庸俗
2: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2: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2: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2: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哎，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2: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2: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2: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2: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 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2: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2: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2: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2: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2: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2: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2: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2: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2: 清华直理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2: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2: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2: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2: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2: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嗯，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2: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2: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2: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2: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2: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2: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2: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2: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2: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2: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2: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2: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2: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2: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啊、再看刘翔带着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2: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2: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啊、首先说，
2: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2: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2: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2: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2: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2: 还鬼脸。
0: 鬼脸，
2: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2: 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2: 你也晓得。
1: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 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

0: 法呢，
1: 说来听听。
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
1: 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5: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要我们精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在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

独的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的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
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秦始皇时代，河北大地上有这么一些人啊，有名有姓，和秦始皇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他们是谁呢？又留下了哪些故事和传说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着著名的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说起他们呢，大家都不陌生，徐福、卢生等等都是有名的江湖术士。我们先说这徐福。徐福本名叫徐氏，他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沧州到山东莱州这一带。可以说他是秦始皇时期一个大忽悠，当时京师就找到了秦始皇，毛遂自荐：我能入海求仙，能给始皇帝找来长生不老的神药。徐福出海的故事在我们河北几乎妇孺皆知，在东南沿海一带也是广为流传。其实呢，这不仅仅是传说，他在《史记》《神仙传》等史记当中真有明确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说，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9年，始皇帝东行郡县，封泰山、禅梁赋、立石、移送功德。这时候齐人徐氏就给始皇帝上书，说在那遥远的海上有三座神山，名字叫蓬莱、方丈和瀛洲，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先请陛下戒斋，我将带领3000童男童女入海寻找神仙，为你寻找长生不老灵丹妙药。这徐福一番话正中秦始皇下怀啊。秦始皇当即拍板：准了，你就在沧州找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吧。于是这个徐福就打着秦始皇的旗号干了一件非常缺德的事，他就在沧州这一带到处抢掠童男童女，害的是千百个家庭骨肉分离，永世不得相见。
7: 据说徐福为了安置这些明火执仗抢来的儿童，在渤海边上专门建造了一座集中营，对他们进行封闭训练，其实啊，就是教孩子们说假话，帮着他一起编造拜神仙骗皇帝的说辞。那么徐福的假话训练营是否真的存在？他究竟建在哪里呢？
8: 对于徐福出海求仙的出发地，传说不一，因为啊，他多次出海，可能呢不是从一个地方出发的。但是西汉时期为了铭记徐福出海带走的那些童男童女，就在当年徐福培训童男童女的集中营那地方设立了叫千童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盐山县西南的旧县。唐代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家 大唐名相李基甫留下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叫《元和郡县图志》。在这其中，他详细记载了各地的行政区划、人文地理，还有风土民情。其中他说啊，饶安县本是汉代千通县，也就是呢秦朝的千通城，始皇帝迁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至此城宜聚之，故名。他还说，西汉宜为县，属于渤海郡。李基甫说的这个汉代的千通县，它就在河北省盐山县城南的20公里处，这里现在还有一个千通镇，传说就是徐福出海的地方。在千通镇的附近，盐山县还有同乡这个地名，也和徐福征发童男童女有关。近几年来，当地还建了一座千通文化园，来参观考察的国内外客人络绎不绝。千通镇在旅游界有了中国历史第一侨乡的称谓，这个说法就来源于徐福出海的传说。千名童男童女最后他们都移民到了日本，所以这种观点就认为他们应该是史籍中明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华侨。
7: 几度往返，江湖术士如何说服皇帝入海求神？几番考证，童男童女是否东渡日本繁衍生息？
8: 对于徐福出海这件事儿，一直有人存在疑问。徐福的骗术也不怎么高明，作为统一六国的一代枭雄，秦始皇怎么可能轻易上当呢？我们可以推测，一方面当然是秦始皇求药心切，一门心思要长生不老，想千秋万代当皇帝；另一方面他也另有所谋，他派徐福、卢生等等这些方士啊入海求长生不老药，出经费让他们造大船，训练海上水兵、舰船上的弓弩手，还跟随徐福到海上进行实战演练，是想借他们开拓海外的疆土。
9: 陛下，那仙药必须渡海才能取得呀。
10: 嗯，好好好
9: 好。
10: 徐福，朕特命你为寻药大臣，即刻启程东渡求取仙药。
9: 哎呦，回陛下呀，如果咱们随随便便派条船取回来的，那不叫仙药啊。
10: 嗯，难道这船还有讲究啊？
9: 没错，先要备好这个500童男、500童女，再加上满船的奇珍异宝，方能换取这长生不老之药。
10: 好，若能取得仙药，有何不可？

0: 谢陛下，赵高听旨。臣下在。从即日起，赵高筹备一切东渡所需，包括征召童男童女建造船只，准备弓箭、箕弩、五谷粮草，凡此等等，不得有误。徐福巧言令色，博取秦始皇的信任，最终的目的那又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走海路出国。 这其实和秦始皇不谋而合。在千通镇的集中营里，徐福啊用胡萝卜夹大棒训练了3000名童男童女，叫他们见了皇帝的大臣不许说真话，要看他的眼色，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万事俱备，徐福就带着孩子们驾船出海。那时候都是人工划桨的船，又没有天气预报、海浪预报。 如果在海上遇到了风暴，那叫九死一生。徐福为了骗皇帝的银子，活出来了。可是这些童男童女，他们无辜啊，硬是被徐福这个骗子绑架，多次入海求仙，每次回来都谎称看见了神仙。秦始皇问：“你见到了神仙，为什么他不给你长生不老药呢？我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我这儿等着用呢。” 徐福就叫了两个童男童女说：“我们在海上啊，真的遇到了大仙，大仙长得是1米8的大个，可是大仙责怪我们带去的礼物太薄，所以不给这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就说：“那就这个，早说呀，多多的给他，要什么给什么，咱不差钱儿。”于是，徐福就从国库里骗了很多的钱，带着这童男女3000人。 五谷种子，百种工匠就再次出海。但是啊，这回他不好再说瞎话了。为什么呢？白工巧匠都是成年人，不像孩子们那么好糊弄，让说啥就说啥。由此可见，徐福压根儿就是想借着皇帝的钱偷渡，不回来了。你看，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找个地方重启炉灶令开张，不是挺现成的一件事吗？ 人算不如天算，徐福的大船在海上多次遇到了大风浪。徐福说的是没找到神仙，实际上是偷渡他不成功，所以不得已只能是一次一次的返航。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徐福等人在海上折腾了几年，耗资巨大，不可能有任何收获，他也唯恐受到责备。 就又开始编造故事忽悠秦始皇。蓬莱的长生不老药肯定可得，不过呀，我们每次出海常被大鲛鱼所苦，所以不得志。因此，陛下，你得派出善于射箭的弓弩手，如果再看见这大鲸鱼，我们就连弩射之。你瞧，这徐福他多会编瞎话，他们在海上确实遇见过大鲸鱼。 大鲨鱼，这工匠也都看见了，所以他索性将计就计，就向皇帝要军队陪着我出海，将来那就是我的卫队。徐福一番话让秦始皇将信将疑，昼夜冥想，以至于梦见了海神。第二天一起身，赶紧向身边的算命先生测梦。秦始皇没有想到，那这个算命先生他早就被徐福收买了。 所以他就给秦始皇说呀：“陛下，这次可是离长生不老药很近，陛下只要到庙祠祈祷，派弓弩手跟着徐福一起入海，搜捕那巨鱼，用连弩射之，就能扫清障碍，顺利的得到那神药。”秦始皇虽然是疑虑重重，不过身边的大仙儿都说了，再信他一回吧。徐福就借机再次出海，这次。 他没有空手回来，总算射杀了一条大鱼，可以向皇上做个交代。秦始皇苦苦等待，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徐福的神药。在公元前210年，他就病倒在平原津。在这一年的7月丙寅，就驾崩在河北的沙丘平台。这时，徐福偷渡出国的规模化的演练已经成功了，手里边。 有了军队，有了工匠，有了卫队，都已经成长起来。秦始皇死后，他就再次驾船出海。 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南北朝时代的学者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当中记载，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到了日本，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喂猪不敢还，随之此舟世代相传有数万家。在哪儿？这就是日本。后世不少学者也认为徐福到了日本，并且由此啊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徐福学。五代后周的时候，易除六铁，果成周氏部。这其中说，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降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至此国也。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李昉在《太平广记》当中也记载了徐福这个传说。许多日本的学者也承认有这事儿，而且在日本的九州岛还有徐福上陆地的纪念碑、徐福墓，还有徐福祠。日本人民甚至把徐福奉为丰收神、纺织神、医药神，每年要举行隆重的徐福大祭活动。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说徐福的同行，为秦始皇入海求神仙不老药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河北的方士卢生。
1: 巧舌如簧，江湖术士怎样言辞蛊惑皇帝拜鬼求神，祸起萧墙，文化骗子何种举动招致焚书坑儒悲剧。
0: 这位卢生是燕国人，名叫卢敖，也是多次出海，反复的编造谎言蛊惑秦始皇。在公元前的215年，秦始皇东临碣石，就是在我们现在秦皇岛鸽子窝那带，使燕人卢生求仙门高士等神仙。卢生他也跟徐福一样，在海上是周游了一大圈，回来以后说是见到了神仙，神仙没给我们长生不老药，只是让我们给陛下捎话，亡秦者胡也。你看看这个卢生啊，他的政治智商确实不如徐福。徐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准备，因此呢，他只说皇帝喜欢的话，只管忽悠皇帝出钱。而这个卢生上来他就给秦始皇添堵，虽然心中不爽，但是既然这是神仙说的话，这始皇帝他也不能不在乎。他就参悟了半天，认为啊，这胡就是匈奴的胡人，于是就派了蒙恬发兵300,000北击胡人，引发了攻击匈奴的战争。可见这些方士的言论在秦始皇的政治决斗当中，那是起着非常重要的助推地位。始皇帝35年，公元前的212年，卢生多年求仙而不得，回到了咸阳，继续编造新的说辞。他告诉秦始皇啊，求药不得是因为有恶鬼妨碍，皇上呢要藏起来一避恶鬼，真人才能来到，皇上所居住的这宫室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然秦始皇拥道用威杖钟鼓美人充之，凡是近臣太监嫔妃有敢说知道他处所者，一律死罪。这藏匿期间，秦始皇啊从山上看见了丞相李斯的车骑众多，说了一些不悦的话，他身边就有一位多嘴的近臣，就把这话告诉了丞相李斯呢，就赶紧减少了车骑。秦始皇得知之后认为啊，这就是把他的违心避鬼的事儿泄露出去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他说话的时候身边的近臣通通都给杀掉了。这是何等的残忍啊。
1: 秦始皇按照卢生的主意藏身避鬼，是否真的得到了长生不老药？卢生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0: 当然没有，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这回呢，正赶上徐福多年入海求药未果，秦始皇大发急火，卢生和另一位方士侯生意识到处境不妙，准备溜之大吉。然而呢，他们在开溜之前却意气用事，办了一件引火烧身的事情。什么事？他们俩大肆发表攻击秦始皇暴政的言论，然后蔫不出溜的就跑了。秦始皇听说卢生跑了，得知此事大怒，就说卢生方士没什么好东西，都该杀。来人，给我捏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卢生侯生诽谤皇上，欺骗朝廷，勾奸成党，下令凡在咸阳的诸生，包括方士卢生等，一律审问，犯与卢生侯生合谋诽谤朝廷者，一律活埋之。一纸连坐的圣旨在咸阳的文化圈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有诗说道：徐福出海求神仙，千童东去不复还，焚书坑儒留遗恨，东海三岛称仙山。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近几年来，音乐选秀节目大量充斥着电视荧屏，也催生了不少

0: 五代的中国好声音。
1: 史料来看，中国古人对音乐确实特别喜好，也很讲究。儒家历来就崇尚礼乐嘛。咱们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也是一个文盲大国，很多知识都是人口占少数的统治阶层掌握的稀缺产品。人民之所以认同上层的思想理念，主要不是靠知识，而是礼乐。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仪式，结婚有婚礼，死人有葬礼，而在这些以礼冠名的仪式上都离不开音乐，用音乐来烘托仪式的氛围。古代的广大底层人民主要靠的就是乐来了解礼仪，领会道德，传播知识。所以啊，古代的中国好声音那承担的责任可更。您比如在上古时代的周代，皇家上层社会连吃饭时都少不了音乐，当然了，这是只在正式场合的国宴上，这跟西方上流社会的晚宴演奏古典音乐有点类似。说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您不是说中国好声音吗？又不是中国好音乐。哎，您先别忙，先有乐才能有歌啊。可能有人又要问了，那古代有全国老百姓都认同的歌手吗？还真有，秦始皇他爸爸吕不韦那本《吕氏春秋》就记载过，说大禹王的妻子就是这种歌神一级的人物，而且是集创作、谱曲、编曲、演唱于一身的全能型歌手。大禹的妻子叫涂山女，其实啊，就是没有确切的名字，只是说她是涂山氏的女儿。虽然没有名字，她的歌唱才能却被记录得很详细。涂山女这嘴一张啊，就唱出了个华夏第一个中国好声音。她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大禹巡视治水，途中与涂山之女一见钟情，情定终身，但是洪水无情啊，大灾当前，先得紧着抗洪啊，于是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呢，大禹就不得不到南方巡查灾情去了。作为未婚妻，涂山女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于是她每天叫着自己的侍女站到涂山的南面迎候未婚夫的归来。嘿，她自己怎么不站着呢？原来啊，涂山女在绣房搞创作，她写的一首后人歌一唱出来，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的圆鼓场的第一人。那个时候甭说文盲了，造字的仓颉还没出生多久呢，于是后人歌留下来的歌词只有短短的四个字，后人惜衣，意思是啊，那个等待的人呐。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他早啊，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了所谓南音的开山之作。与南音相对应的是北音，也就是北方的音乐。北音中最早创作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史书上也没有交代，后人称它为燕歌，燕子的燕啊。燕歌的歌词也只留下了一句燕燕往飞，意思是啊，燕子燕子展翅飞翔。我怀疑这个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是不是就打这儿来的呀？据说燕歌呀是有松氏的两个貌若天仙的女儿唱出来的，是北音中的好声音。另外当年的东音西音中也都有相应的代表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好声音又是什么样的呢？那时候又涌现出了什么大咖级的歌星呢？音乐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老百姓也可以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书中的每一首诗其实都是一首歌，都是用来唱的。这部书啊，有点地摊。

0: 上那个卡拉 OK 大家唱，歌词集锦和国家礼宾司音乐混搭的意思，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什么通俗的呀、民族的呀、原生态的，这里边全包括了。修订者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他老人家别看在画像上是个敦厚长者，其实啊他还是一麦霸。不过孔夫子修订这本中国好歌词集锦的时候也是很有编辑思路的，只要是思想无邪的，不管是严肃还是活泼，或是率真萌萌哒啊，都能给编上，像什么矫情的假大空那样的一概删除。不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孔夫子选的某些歌曲还是很大胆的，您比如国风里正风那一部就很露骨。郑国人很开放啊，孔夫子为了原原本本的将郑国人的这个特点给记录下来，还是很忠实的把它给记下来了。这留下来的都这样了，那不知道那些被删掉的得多重口呢。好了，不说这个了。总的来说呀，这本歌集还是承载了孔夫子的情怀的，歌本都这么多姿多彩了，那歌手就更奇葩瑰丽了吧。当时出现了不少风格不同的大音乐家，您比如中国古代著名的乐师师旷就是晋国的音乐家，但严格意义上说，师旷只是一个键盘手，主唱还不是他。要说这个时候有记载的好声音，还要说咱们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小国韩国的一位女歌手。由于年代久远，这个女歌手只有个含含糊糊的名字，叫做韩娥，也就是韩国的靓妹的意思。那那位要问了，春秋时代那么多国家，为什么齐楚秦晋都没有出大歌星，反而是小小的韩国能出来好声音呢？其实啊，这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了，寸劲儿，他正好被当时的学者记录到典籍里了，所以就出名了。因为当时唱歌的搞艺术的都是下九流，根本就没机会出现在书里。韩娥的事迹一开始没写进传记，而是被唱歌从业者口口相传，后来这个段子被战国时期的一个大思想家给记录下来了。这个人是谁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列子。他在他的同名名著《列子》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个故事。由于这本哲学书后来成了畅销书，所以韩娥也因此名声大噪。话说流浪歌手韩娥去齐国参加一个音乐节啊，结果到了齐国时连吃的也没有了，他便像今天的西单女孩一样，在齐国都城大门口旁边摆摊卖唱。韩娥歌曲唱得非常好听，以至于他离开后，人们仍觉得歌声仍然萦绕在房梁，整整三天时间也没有消失。哎，这就是成语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由来。另外据说呀，韩娥的嗓子真是太好了，别说唱了，就是哭都能打动人。韩娥当时经过一家旅店，旅店里的人觉得她是外乡人，就欺负她，韩娥很难过，便痛苦地哭了起来。结果老老少少听到后都跟着流泪，三天都不想吃饭。等她哭着走了，人们才醒过闷来，赶紧将韩娥追了回来。韩娥于是慢声长歌，一下子把大家都给唱乐了，众人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跳起来。最后大家送给她丰厚的财物，送韩娥上路。通过歌声使人又悲又喜，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唐盛世排名第一的大唐好声音是谁？又有哪些大人物为他点赞转身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的中国好声音。
0: 唐代是中华民族最开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华文化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的精华，音乐也是一样。唐乐府专门有一章叙述的就是高丽乐。

也就是古代朝鲜半岛的音乐。这时期啊，有名有姓的艺术家就更多了，而且还有很多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享受政府津贴待遇。唐代最出名的好声音是个叫做永新的女歌手。这永新的好声音能好到什么程度呢？诗人称喉转一生，响传九牧，说她是韩娥第二。而且这个永新啊还是艺名，您看看唐朝的歌手就开始懂得包装自己了。永新原名叫做曲和子，乍一听跟韭菜盒子似的啊，所以能不给自己取艺名吗？在大唐开元末年，永新凭借着高超的歌唱技艺被征调入内廷教坊，安置在只有高级艺人才能入住的怡春院。不过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永新的才华很受追捧，到了怡春院那就成为了一名御用歌手了。永新能名声大振，都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的皇帝音乐发烧友李隆基的赏识。李隆基是一个很爱音乐戏曲的发烧友啊，直到现在京剧界供祖师爷还把李隆基给搬出来拜。充满着文艺范的李隆基曾让著名的乐工李默用笛子为永新伴奏，其实是啊较劲儿，谁没事唱歌拿笛子伴奏啊，再高的调门也盖不过笛子去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在笛歌对决中，李默将笛管都吹裂了，也没有压住永新委婉激越高昂嘹亮的海豚音。这事儿不能细琢磨，您说这声音得有多刺耳啊。李隆基估计当时也是戴着耳塞子听的吧。还有一次啊，李隆基在勤政楼举办大型宴会，当时有数万名观众参与观礼，现场是乱糟糟的。李隆基当时相当生气，身边的宦官高力士出了一个主意，说啊，陛下不如让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压制喧哗。李隆基半信半疑，最后还是同意了。果不其然，永新一出来引吭高歌，直奏慢声，海豚音这么一飙高啊，现场立刻是鸦雀无声。喜者闻之气涌，愁者闻之长绝。那意思是说啊，喜欢听的当时就不言声了，都很振奋的听着，不喜欢听的呀，差点就背过气去，两方面都不出声了，场面顿时就控制下来了。当然人家当时啊也不叫海豚音，叫做慢声，这是当时的一种高难度的唱法，穿透力极强。李隆基对永新的好声音评价也很高啊，说永新的歌值1000两金子，一首能值千金，这是什么概念？出场费肯定是在百万以上，那是跑不了了。很可惜啊，永新有如此好声音，但是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在安史之乱后却沦为了低级的妓女。此后的宋元明清也都曾经涌现出不少好声音，但似乎都因为地位低下没有留下过什么名气，或者说名气都不能与永新相比。那么近代民国会有什么样的好声音呢？金嗓歌后又是怎么炼成的？民国海选好声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说着说着就到了近代了，唱歌好的人已然上升到了艺术家的地位了。民国时期的金嗓子、银嗓子辈出，由于唱片、电台的发展，传播范围更广泛了，影响力就更大了。大上海的娱乐业里最重要的一支就是歌唱，当时也曾经有过海选好声音的比赛。话说1931年的一天，一个瘦小的姑娘走进上海明月社的好声音选秀考场，唱了一支民间小调。一曲唱完，女孩紧张地看着考官李锦辉。这李锦辉啊，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界的大佬，现在 TVB 里的当家花旦黎姿就是这位李锦辉的后人。当时老黎就和蔼地对着小姑娘说，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啊，只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只要你刻苦练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个当年啊只有12岁的小孩，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
谁呀？大家都知道周旋呢。或许您会惊叹，这场景跟当下火爆荧屏的中国好声音简直是如出一辙呀。没错，民国时期学员想要因好声音扬名也需经导师的考核。那么当时的好声音是怎么选的呢？民国时期收听广播电台是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当时的广播电台喜欢播送一些轻松愉快的流行音乐，一天十几档栏目，总有几个固定时段是属于音乐的。这些音乐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啊是播放现成的唱片，有的时候呢是请大明星来上节目，有的时候就是招聘一些没有名气但是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在电台驻唱，边唱边播。1941年，上海有一家广播电台就想招聘这样的驻唱歌手，他公布了招聘信息，3000人报名参加了这次海选，初试只录取了300人，然后是残酷的300进10，复试中只留下了10个人，最后是决胜的10进1，只有一个女孩留了下来。这个幸运的女孩名叫吴建秋，被录取后改名吴英英。在这家电台，她踏上了自己的辉煌音乐之路。吴英英在电台驻唱了4年，号称鼻音天后啊。可是她干这行啊，一直瞒着父母。她家是中产阶级，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女儿卖唱在他们看来是不成体统的。后来吴英英的母亲先察觉到了，但经不住女儿的哀求，只好帮着隐瞒。谁知道他父亲也是个音乐爱好者，无意间就买到了吴英英的唱片，这事情可就暴露了。母亲知道女儿一心喜欢音乐，帮着劝解父亲，这场风波才算平息。民国时期星探这个词儿啊还没有出现，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有慧眼的伯乐在人群中发掘一些闪耀的明星。当时一位和周璇齐名的银嗓歌后姚丽，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原唱者，他就是被当时的星探发掘出来的。姚丽自幼丧父，和哥哥姐姐相依为命，哥哥姚敏在一家电影院当领票员，被电影里的插曲吸引了，爱上了音乐，于是哥哥做伴奏，妹妹当歌手，俩人一起开始去电台唱歌。有一次啊，姚丽去参加电台举办的慈善捐款点唱节目，周璇和严华也去了。听姚丽唱完一首后，严华称赞说，这个小妹妹唱得很不错哦，然后就介绍她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并为她编写了成名曲《麦相思》。那一年啊，姚丽16岁，因为《麦相思》红了，被上海滩著名的仙乐司舞厅邀请去唱歌，薪水很高，她的哥哥姚敏也成为了著名的作曲大师。后来这位仙乐司的大老板还去姚家提亲，想让他做自己的儿媳妇。就这样，银嗓歌后竟然因为唱歌还找到了一个好归宿。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民国还有很多，那是说也说不完。总之啊，唱歌在那个时代已经逐渐的演变为了歌唱，成为了艺术。随后的岁月里，在音乐家的行列里也出现了靠嗓音颠倒众生的歌唱艺术家。中国好声音就这样在进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茅草是怎样为古代环保做贡献的？古代的环保法到底有多严格？一位国王偷偷撒网捕鱼，是什么让他自惭形秽？一首诗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棵千年古树？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人的环保绝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有人曾经问董卿说，读书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董卿回答说，读书让人学会思考，让人能够沉静下来，享受一种灵魂深处的愉悦。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读书，就像睡眠一样不可缺少，几天不读书就会觉得面目可憎，不管时间多忙都要挤出一个小时来读书。这让我想起曾经读杨绛先生的那一本《我们仨》，描写了他们家安安静静各自看书写作的场景，几个人互不打搅，各有一种祥和温暖的气氛。其实阅读或许不一定指向外在的成功，但是一定会带来内在的丰盈。读书能让我们获得知识，能够锻炼思维，也能开阔眼界，还能润泽心灵，涵养品格，塑造精神。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阅读中也都能遇见更好的世界，遇到更好的自己，您说呢？有人说，夏天翻滚的热浪让人汗流浃背，知了高一声低一声地鼓噪着，心中会莫名的烦躁。但也有人说，这个时候来一口冰镇西瓜，哦，那真是爽啊。作家萧复兴在他的文章《发生在炎热的夏天》里，描述了孩子们充满乐趣的夏日时光。夏天是多么快活，多么热闹啊！气候给我们脱去了衬衣长裤，只穿汗背心和短裤衩，舒臂踢腿奔跑追逐，别提多轻松了。白天可以去钓鱼摸蟹沾知了，如果你想游泳，那随时可以往河里一跳，在河面上蹦水花打水仗，睁开眼睛扎猛子捉迷藏。哦，那清凉的河水简直可以使你忘掉世界上的一切。夜晚也是迷人的，如果你走出小镇步入田野，天上是皎月明星，地下是蛙谷一片。你可以在水田里照黄鳝，可以到竹林里逮小鸟，最有趣的还是口蝇火虫，那是多么美妙的景象啊。朦胧的夜色中，一盏盏绿色的灯悄无声息地在溪上草间飞来飞去，这盏灯熄了，那盏灯又亮了，放眼望去，闪闪烁烁，飘忽灵动。其实很多文学大家都曾写过夏天，文字形象又生动，读来十分的可爱，那份惬意和悠闲真的是令人心生羡慕。那名家笔下的夏天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2: 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很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地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女士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了。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等到迟一点儿，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儿。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 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还是相当的凉爽，还可以做事。会享受的人，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地吃上半天茶，扎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做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也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们都唱双

处。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儿，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儿，会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受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文字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书里的描写。老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出生在西城护国寺后面的小羊圈胡同。他在北京工作生活了42年。老舍先生说，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老舍先生用北京土语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和北京的人，说着一嘴京片子的那些胡同、大杂院、茶馆里的形形色色的北京人。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茶馆、龙须沟，老舍的笔写出了北京的魂。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当中，我们就能读到盛夏时节，人们虽然过着艰苦的日子，却是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会享受的人是不会受到暑气侵袭的。就是在齐家，虽然没有天棚与冰箱，没有冰碗与八宝荷叶粥，大家可也能感到夏天的可爱。齐老人每天早晨一推开屋门，便可以看见他的蓝的、白的、红的与抓破脸的牵牛花，带着露水向上仰着油蕊的喇叭口，好像要唱一首荣耀创造者的歌似的。他的倭瓜花上也许落着个红的蜻蜓。他没有上公园与北海的习惯，但是睡过午觉，他可以慢慢地走到护国寺。那里的天王殿上，在没有庙会的日子，有评讲施公案或三侠五义的，老人可以泡一壶茶，听几回书。那里的殿宇很高很深，老有溜溜的小风，可以叫老人避暑。等到太阳偏西了，他慢慢地走回来，给小顺儿和妞子带回一两块豌豆黄或三两个香瓜。小顺儿和妞子总是在大槐树下，一面捡槐花，一面等候太爷爷和太爷爷手里的吃食。老人进了门，西墙下已有了阴凉，便搬个小凳坐在枣树下，吸着小顺儿的妈给做好的绿豆汤。晚饭就在西墙的阴凉里吃，菜也许只是香椿拌豆腐或小葱腌王瓜，可是老人永远不挑剔。饭后老人休息一会儿，就拿起瓦罐和喷壶去浇他的花草。做完这项工作，天还没有黑，他便坐在屋檐下和小顺子们看飞得很低的蝙蝠，或讲一两个并没有什么趣味，而且是讲过不知多少遍数的故事。这样便结束了老人的一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各位，我们继续炎炎夏日读妙文。1919年，24岁的张恨水怀着对北大的向往，也只身到了北京。最终，这座古城成就了他的一部部小说名篇，《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纸醉金迷》。他笔下的北京城，三教九流，恩怨情仇，活灵活现。那些京味小说当年是吊足了读者们的胃口，连鲁迅先生都要时时记得给母亲买张恨水的新作，因为母亲是张恨水的铁杆粉丝。张恨水太熟悉北京了，半生以北京为家，一住是40多年，几乎视其为故乡。他说，居住在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住久的那一所住宅一条胡同，除非有更好的或万不得已，也不会离开。因为家里的一草一木，胡同里一家油盐杂货店，或者一个按时走过门口的叫卖小贩儿，都和你的生活打成一片了。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段文字就来自张恨水《燕居下一家》。到了阳历7月，在重庆真有流火之感。现在虽已踏进了8月，秋老虎虎视眈眈，说话就来，真有点谈热色变。咱们一回想到了北平，那就觉得当年久住在那儿，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用说逛三海上公园，那里简直没有夏天。就说你在府上吧，大四合院里槐树碧油油的，在屋顶上撑着一把大凉伞儿，那就够清凉。不必高攀，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院子里也少不了16盆景、金鱼缸。这日子16结着酒杯那么大，盆里荷叶伸出来2-3尺高，撑着盆大的绿叶，四围配上大小7-8盆草木花，什么颜色都有，统共不会要你花上2元钱。院子里白粉墙下就很有个意思，你若是摆得久了，卖花的逐日会到胡同里来吆喝，换上一批就得了。小书房门口垂上一幅竹帘，窗户上糊着5-6枚1尺的冷布，既透风，屋子里可飞不进来一只苍蝇。花上这么2毛钱，买上2-3把玉簪花、红白晚香玉，向书桌上花瓶子一插，足香个2-3天。乌家角里放着一只绿漆的洋铁冰箱，连红漆木件在内只花2-3元钱，每月再花1元5角钱，每日有送天然冰的。搬着4-5斤重1块的大冰块，带了北冰洋的寒气送进这冰箱。若是爱吃水果的朋友，花1-2毛钱把虎拉车、大花红、脆甜瓜之类放在冰箱里震一震，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又凉又脆又甜。再不然买几大枚酸梅，5分钱白糖，煮上一大壶酸梅汤，向冰箱里一震，到了2-3点钟，槐树上知了叫得正酣，不用午睡了，取出汤来，一个人一碗，全家喝他一个透心凉。北平这儿一下也不过有7-8天热上华氏90度，其余的日子屋子里平均总是华氏80来度，早晚不用说，只有华氏70来度。碰巧下上一阵黄昏雨，晚半上睡觉就非盖被不成。所以耍笔杆的朋友，在绿茵茵的纱窗下，鼻子里嗅着瓶花香，除了正午，大可穿件小汗衫从容工作。若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更好，点灯下晚香玉更香， 写的倦了，恰好胡同深处唱曲儿的奏着胡曲儿、弦子、鼓板悠悠而去。仙莲初望，残月疏星，风露满天，你还会缺少灵感吗？

行，北城的王府宾馆还有花园子，南城的斜街会馆外带棋盘星。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读这些文字，也总是能够想起我们年少时的夏天。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我们可以搬把躺椅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树荫的地方去躺着，嗦着凉滋滋的冰棍儿，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还有树上的蝉鸣，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那种炎热和被蒸煮的感觉。放暑假了，去农村的老家，北方乡村的田野是活跃而美丽的，青山一天一个样，经过烈日的暴晒，骤雨的浇淋，那草木就窜枝拔节的很快的长起来，变得葱茏青黑了。小河边或者是池塘里可以捉泥鳅、捉小蛤蟆，有时在田野里还会发现有野兔子跑过，小伙伴们拔腿就追，叫声笑声里都是夏天的快乐。

0: 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美的时光。
1: 好，各位，我是雨桐。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着作家的笔啊，领略了北方，特别是老北京的夏日风情。那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作家们来写南方那种别样的夏天是如何的充满活力又充满趣味的。让我们一起随着文字沉淀内心的清凉，炎炎夏日读妙文。朱自清先生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总会说，我是扬州人，祖籍绍兴，家住扬州。他在作品中也有记载，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朱自清先生在扬州是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他在两淮中学，就是现在的扬州中学读书，然后考进了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呢，曾经回到扬州中学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扬州中学的史册上永远记载着他的名字，而且至今仍然有代代相传的朱自清中队。在扬州的十几年，正是朱自清气质人格定型的关键，他的言行和为人处事也处处沾染着扬州的痕迹。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分享一段朱自清的文章《扬州的夏日》。
2: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岔岔压压的支流。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岗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又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幽的影子，小船悠然地

0: 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从早上游到傍晚，一把扇子在手，摇摇晃晃地走回家中。扬州的夏日真的是好悠哉呀，放在现在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这么悠哉的生活怕是过不下去的吧。说起夏天，这窗外的蝉鸣、耀眼的阳光、哗啦啦的树叶子，都告诉我们夏天是喧嚣的、热情的、充满魔力的。台湾作家三毛也是极爱夏天的，他的一篇文章《夏》就把夏天比作绝句，但这绝句居然不属于任何伟大的诗人，而只属于夏天自己，而夏天就是最好的诗人。那我们就选读其中的一小部分吧。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音，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的附在耳朵旁滴滴呀呀的秘密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惊讶，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儿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渺。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

0: 一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好，各位，我是雨桐。夏天最典型的也最容易被写进文章的蝉鸣，在三毛的文字里竟是充满诗意的。盛夏就是如此，尽管蝉鸣不休，蛙声鼓噪，但是如果我们心绪好，大夏天也可以快乐似神仙。就像夏天里总让我们想起的一些画面，白天酷热难耐，傍晚时分日头落了下去，街坊邻居们都可以搬出小凳坐到门口，摇着扇子吃着西瓜，或是打打扑克唠唠嗑，平凡而美好。著名作家汪曾祺定居于北京，但是长于江南，夏天在他的笔下是舒服清新，充满活力，也是最富情趣的，就是那种朴实恬淡的韵味的感觉，让人觉得有趣得很。从清凉的早晨开始，汪曾祺就让我们有好心情，然后呢跟我们聊着以前的事儿，那些提起夏天就映入眼帘的事物。汪曾祺在他的散文《夏天》里这样写：
1: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早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朱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半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凤仙花茎粗肥，湖南人用以腌臭咸菜，此五香所未有。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长得非常旺盛。淡竹叶开浅蓝色小花，如小蝴蝶，很好看，叶片微似竹叶而较柔软。
0: 夏天里的植物花花草草都藏在角角落落里，那听众朋友，您会有闲情逸致去注意他们吗？你喜欢这样的夏天吗？汪曾祺曾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使人感情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口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听名家笔下夏日的风情。好，说到这夏天的热，记得在读梭罗的《瓦尔登湖》的时候，曾读到这样的话：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静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您看，炎炎夏日，心静自然凉。那我们就继续在一片安静怡然里读书觅清凉。听众朋友，如果把读书作为消夏的方式，是不是真的很别致啊？又不费什么钱。您知道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还真有类似的消夏方式呢，那就是读一读充满丰子恺式的趣味小品。1935年，丰子恺的散文集《车厢社会》出版，那打出的广告呢，就叫消夏新书。而且丰子恺先生还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

0: 纳凉闲话，三个都市人从一句天气真热啊引发的天马行空的闲谈。丰子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热天写稿，大热天的写稿子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啊总得去润笔，要不然这笔就慢慢的干了，什么也写不成。不过最后呢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选读一小段您听听。在这大热大旱的时候，我所感到困苦的第一是笔头的一干，那支羊毛笔必须一刻不停的工作，停了片刻笔头上就干结，非润笔不可，只管要润笔也讨厌。于是我右手握笔，左手拿了储水的铜笔套等候着，等到停笔的时候立刻把笔套进铜笔套管里，要写时再拔出来。然而这方法也不完全有效，到后来铜笔套管里储蓄着的水蘸干了，套了一会儿拔出来，笔头还是干结，写不出字。总之在这样热的天气之下写稿，终非时时润笔不可。润笔的地方不外燕子和水鱼，这两处的水看似比我的笔端多得多，但也不能时时润我的笔。燕子里望去好似汪洋一片黑海，其实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水，底下便硬如石田了。在这样热的天气之下，这薄薄的一层墨水也很容易干燥。若是新燕子，这薄薄的一层墨水给它自己吸收还不够，哪里还有余力来润我的笔？逢到这种时光，我只得拿笔向水鱼去蘸。水鱼中固然可以装很多的水，然而我的笔也不能每次蘸到，因为它的消费也很多。第一，每天被白日蒸发掉的水不少；第二，那只小猫阿花每天要来饮水一两次。这几天天气特别热，它又穿上那件翻转皮外套，热得厉害，口也渴得厉害，每天要来饮水三四次。虽然不是牛饮，但水鱼的容量毕竟有限，经不起猫饮三四次的。所以我把干结的笔放在燕子上或者伸进水鱼里，往往不得润湿，非另外设法求水不可。有时感觉麻烦不过，投笔而起，往有风的地方去乘凉了。旱年没得清茶喝，喝几口南风或者西风也觉爽快。小孩子们的夏季总是简单而又喧闹的，满满的都是快乐和生机。小时候尽管物质生活不富足，但也能享受夏天所赐予的最大快乐。作家苏童就在他的文章《夏天的一条街道》里，通过写他的故乡苏州一条街上的各种小店在夏天售卖的东西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非常细腻地回忆了属于他的夏天的有趣记忆，为我们勾勒出了上世纪七零年代一幅生动的夏天生活市井图。江南的夏天是异常的燥热，但是也活泼可爱。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记得大夏天里吸溜吸溜的吮着冰棍儿？是否也记得一家人围拢在一只脸盆上面吃西瓜？
1: 糖果店的冷饮柜已经使用多年，每到夏季它就发出隆隆的欢叫声。一块黑板放在冷饮柜上，上面写着冷饮品种：赤豆棒冰四分，奶油棒冰五分，冰砖一角，汽水不连瓶八分。女店员在夏季一次次怒气冲冲地打开冷饮机的盖子，掀掉一块棉垫子，孩子就伸出脑袋去看棉垫子下面排放得整整齐齐的冷饮。他会看见赤豆棒冰已经了。

寥无几，奶油棒冰和冰砖却剩下很多。它们令人艳羡地躲避着炎热，待在冰冷的雾气里。孩子也能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奶油棒冰和冰砖不受欢迎，主要是它们的价格贵了几分钱。孩子小心地揭开棒冰纸的一角，看棒冰的赤豆是否很多，挨了女店员一通训斥。他说，看什么看，都是机器做出来的，谁还存心欺负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棒冰，吃棒冰吃得肚子都结冰。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在朗朗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河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屋顶、窗户和门洞里都有可能有个男孩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河水中。他们甚至要小心河面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者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布上洗涮的母亲看到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驳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

0: 十一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8848米，世界之巅。石家庄90后小伙栾宇坤，历尽千辛万苦，成功登顶，成为河北省珠峰南北双登第一人。他举起印着家乡河北石家庄的旗帜，大声说道：“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家乡美丽富饶。”用汗水和生命丈量世界高度，用拼搏和进取绘制壮美人生。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2: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

0: 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5: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6: 先之旅，后进城。
7: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6: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8: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6: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9: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回我们说到秦始皇笃信方士徐福和卢生，鼓励他们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消耗了国库的大量资财，祸国殃民，还把沧州以及临近的山东沿海3000童男童女裹挟到了日本，紧接着又开始了焚书坑儒的暴行。那么秦始皇真的是想利用出海的方士们培植海上军事力量吗？秦始皇真的能找到长生不老药吗？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秦始皇确实想打造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首先是保卫海疆，其次他是要寻找海外世界。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人家秦始皇出兵岭南，平定香港、澳门、广东、广西的时候，确实动用了海军，还有个番号叫楼船之势。秦朝的楼船比明朝大太监郑和下西洋的那楼船要早1500-1600年，这不就是海军吗？秦朝真的是有海军，不但陪着徐福出海，而且也从海上参与了进攻六国、平定岭南的征战。不管这个始皇帝多么的深谋远虑，多么的野心勃勃，多么残暴腐败，但他终归也躲不过一死，所以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秦始皇没有吃上长生不老药，就算他吃了，最后他还得死。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报复，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祈求长生不老、祈求万世传承的梦想，就在河北的沙丘平台破灭了。要说这沙丘平台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有名的困龙之地，威武不可一世的皇帝们在此纷纷落马。像那尹纣王在这里建立了肉林酒池，留下了一世的骂名。赵武灵王被他自己的亲

0: 儿子困在沙丘宫，竟然活活的饿死。而统一了六国、骄傲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更是死在了这里。公元前210年，在位37年的秦始皇，与最后一次东巡的途中，他病死在河北的沙丘，年仅50岁。出生在邯郸，并给赵国带来巨大灾难的秦始皇，最终也在这处赵国故地的沙丘平台的行宫里结束了他的一生。在他死后的第4年，他所缔造的秦王朝也就随着刘邦大军攻克咸阳的呼号声彻底灭亡了。
1: 从此之后啊，历任皇帝出行路过沙丘平台的时候都会绕行，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就给沙丘平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么秦始皇是如何病死在沙丘平台的呢？
0: 秦始皇37年，公元前的210年的10月，秦始皇啊开始了第5次的巡游。丞相李斯、他的小儿子胡亥和中书府令赵高陪在他的左右。这位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是精神抖擞，决心要走遍他统治的名山大川。他先是沿着汉水到了洞庭湖，在沿江而下到了杭州的钱塘江，还让他的宰相李斯在那里刻石留念。那时候没有火车飞机，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跑在秦始皇修建的赤道上的温凉车，这可是最早使用冰块和火炉来调节温度的空调车了。秦始皇这一趟他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到了第2年的夏天，他到了现在山东平原县南面的平原津。秦始皇也是年过半百了，而且幼年时的营养不良留下的后遗症使得他的免疫力不怎么强，出门在外一不留神受到了病毒的侵害。毕竟那是2000多年前的时代，医疗条件也不怎么好，他的病就越来越重。怎么办呢？那就别在东方六国的地盘上晃悠了，就赶紧回都城咸阳吧。大队人马从山东就进入了河北，到了沙丘的平台宫。秦始皇突然感觉不妙，因为自己的病情是越来越糟，这可不行，那得交代后事啊，这太子还没顾上力呢。他趁着脑袋清楚，把自己的20多个儿子一一的进行了掂量。他觉得这小儿子胡亥虽然他最疼爱，但是侄子莫如父啊，这小子没什么太大的能耐，也成不了大器。长子扶苏呢，虽然经常跟自己政见不合，但他为人刚毅而无勇，发愤图强，再加上有大将蒙恬的辅佐，将来一定能成为贤能的君王。况且依照嫡长子继承制，那也应该传位给扶苏。于是秦始皇不再犹豫，就把赵高叫到身边，有气无力地说道：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命他把军事托付给蒙恬，赶紧回咸阳主持我的丧事。
1: 命悬一线，一代皇帝为何传位长子扶苏？阳奉阴违，奸臣赵高怎样趁机偷梁换柱？
2: 朕有旨，你写。
3: 是，陛下，奴臣准备好了。
2: 大秦国玺，赐予扶苏，军队由蒙恬统帅，朕死后回咸阳而葬。
3: 陛下，
2: 赵高，朕去了，你要好生侍奉扶苏，朕会一直看着你。
0: 赵高听到秦始皇这番话，就知道他已经确立了扶苏来继承王位。赵高不敢懈怠，按照他的吩咐就写好了诏书。秦始皇瞄了一眼，摆摆手，意思就是说赶紧的派使臣送出去吧。赵高看着即将断气的秦始皇，一边答应着往外跑，一边这小眼就滴溜溜的转，琢磨坏事。 他就想啊，这皇帝看来是熬不住了，要是这诏书一发，太子扶苏要当了皇帝，那还有我的好吗？而胡亥这小崽子，他昏庸无知，若是他继承了帝位，还容易控制，所以赵高就把这诏书扣下了。这秦始皇既然临死想到了扶苏，那么他在出游之前为什么不让扶苏跟随呢？这赵高跟扶苏又有什么过节呢？这就是冥冥之中苍天要亡秦的宿命了。本来秦始皇觉得自己的身子骨不错，还挺硬朗，所以啊，就想让扶苏到边关去历练历练，于是就派扶苏到了长城的边关做监军。监谁的军呢？大将蒙恬。因为蒙恬在北边固守长城的边关，防御匈奴的南犯，而且蒙恬那是何等的英勇，一定要让扶苏跟蒙恬学习军事本领，将来他好成为有勇有谋的一代英才。等到自己百年之后呢，扶苏来继承皇位，一定能保大秦万世传承，永不变色。可是秦始皇哪里知道，在他病入膏肓的关键时刻，他培养的接班人扶苏跟他通不上话。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监控，通讯很不方便。结果呢，他就出了意外。是谁从中作梗呢？就是那个中书府令赵高。咱们说说这赵高，他的父亲那是秦王的远房本家，因为犯罪被施行，他的母亲受到了牵连，就沦为奴婢。赵高兄弟数人，身份卑贱。秦始皇听说赵高啊很勤奋，自学成才，精通法律，就提拔他为中书府令，来掌管皇帝的车御，就是管车管马。经过这一番考察，发现这个人物很有眼力劲，很勤快，反应机敏，就让他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判案断狱。这赵高也很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很快他就博得了秦始皇和胡亥的赏识和信任。但是啊，这狗改不了吃屎，有一次贪婪的本性暴露了，赵高因为贪污受贿就被那监察局查出来了，在秦朝这是重罪。当时审判他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大将蒙恬的兄弟蒙毅。这人执法如山，按律就要把赵高处死。可是这赵高啊，巧言吝啬，迷惑了秦始皇，最终秦始皇赦免了他，而且还让他官复原职。所以赵高就因此跟蒙家的兄弟结下了梁子。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在他眼睛当中机敏聪明的宠臣赵高，日后竟然成为断送他大秦江山的罪魁祸首。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秦始皇的诏书还没有封到机要文件的盒子里，秦始皇就驾崩了。这下子宰相李斯也犯了愁，可以说宰相李斯是历史上最大的倒霉蛋。当时啊，他是出于好心，考虑到秦始皇生前没有立太子，如果突然宣布秦始皇驾崩，他恐怕引起啊那么多公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现如今呢，只有他跟胡亥、赵高及贴身太监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所以他就和赵高商量，咱们是不是把皇帝驾崩的这事儿先瞒下来，这叫密不发丧，随行的百官都不知道皇帝已经死了，还照样给皇帝上奏章。李斯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提议啊，这一不留神就招致了赵高和胡亥的一天惊天动地的大阴谋。李斯不仅因此成为千古罪人，而且也为此付出了全家人的生命代价。话说就到了傍晚，赵高觉得时机已到，就带着扣押下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要取而代之。而今这大权全都掌握在你我和丞相的手里，公子 不必前瞻顾后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希望公子你早做打算。胡亥呢，早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登上这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仁义而不敢轻举妄动。他听赵高这一番贴心话，蓄谋已久的野心不禁蠢蠢欲动，于是就说了，一切请大人裁决。赵高早就摸透了他的心思，胸有成竹的就说，这事儿没有丞相的支持不行，臣愿意替公子去和丞相谋划。胡亥那正是求之不得，立刻就答应了。李斯跟随秦始皇多年，协助始皇帝统一天下治理国家，那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赵高看出来了，只有争取到李斯这篡位之事才可能成功，为此他是颇费了一番心计啊。他了解到李斯出身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才效命于秦始皇，而今呢，虽然是位居三公，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这心中他不踏实，唯恐有一天眼前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就决定抓住李斯这个性格上的弱点发起进攻。赵高呢，径直就找到了李斯，有恃无恐的就坦白，皇上驾崩一事外人从不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和这个伏羲都在我手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和我一句话，丞相你说咱怎么办。李斯大吃一惊，听出了他是想篡改诏书另立的图谋，当下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我等岂能为之。李斯本处身低微，幸得皇上提拔，使得今日显贵，皇上现今将天下存亡安危托付给你我，怎么能辜负皇上呢？这赵高是何等奸猾之人啊！他话锋一转就问道，丞相以你之见，你的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跟蒙恬将军相比谁更胜一筹呢？这句话就触到了李斯的痛处，他沉默许久，黯然地说，我比不过蒙恬将军。赵高就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就说，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厉害恐怕你比我更清楚，大公子一旦继位，丞相之职必定会落到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善终吗？胡亥公子仁慈敦厚，实乃李斯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考虑考虑。
3: 你这是什么意思？陛下驾崩，生前未立太子，那么谁来做大秦这二世皇帝，决定于你我二人了。
4: 赵高，你好大的胆呐！立帝王之事，陛下已有明示，你竟敢乱来！
3: 赵高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李大人好啊！恕我冒昧了，扶苏一旦称帝，相邦之位，李大人还能坐得稳呢？
4: 不，我没有想过，在下只知尽忠皇帝，报效大秦。
3: 李大人高风亮节，已超过当年吕不韦呀。
4: 赵大人这是何意？为何提起吕不韦？
3: 吕不韦最后的归宿，李大人还记得吗？
1: 这时候，李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太懂得失宠之臣的下场了。想想吕不韦，想想桓乙，这些人的下场是他最怕见到的。人说万念思为首，李斯当然也不例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再三思量，李斯终于痛下决心。那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0: 李斯啊，终于向赵高妥协，仰天长叹一声，就低下了泪来，遭遇乱世也只能保身为重了。赵高一看李斯的态度，那就明白了，他马上就说出了他的策划案，先毁掉秦始皇给扶苏的诏书，然后重写一份诏书，反正那个时候皇帝的诏书都是秘书写的，玉玺都在赵高的手里，他想怎么盖就怎么盖。于是 赵高和李斯就合谋

0: 假托秦始皇的命令，准备好文房四宝，写了一份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要想让胡亥登上王位，这个大公子扶苏就不得不除掉，而且一定要斩草除根。于是他们就又写了一份诏书发出去，说扶苏为人不孝，当年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时候，扶苏作为公子曾上书反对，所以这就是罪过，命令他自杀。针对蒙恬，他们罗织了很多的罪名，也让他就地自裁。就这样一切密谋停当，他们就按照既定路线，就从这沙丘平台出发，开始西行，返回咸阳。
1: 掩人耳目，赵高如何隐藏皇帝去世真相？假传诏书，胡亥怎样逼迫扶苏自裁身亡？
0: 赵高、李斯等人把秦始皇的尸体装在了温凉车里，每天呢照样还给那车里请安奏事，给百官一种秦始皇还活着的假象。赵高那是秦王朝一流的演员，非常会演戏，他就对着那温凉车点头哈腰，而对着群臣吆五喝六。如果当时要有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奸佞肯定他能获奖。他们呢沿着秦皇古驿道，就从沙丘北上进入了景星古道，向太行山以西而去。《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说，秦始皇死后正值七月酷暑，那尸体他很快就腐烂了。为了蒙蔽随从官员和沿途的老百姓，赵高呢派了随从啊弄来了一些鲍鱼放在这车后面，以掩盖尸体的臭味。他还不时地打开那鲍鱼箱子，拿出来给那秦始皇烹制几只。实际上秦始皇的尸体都腐烂发臭了，哪还能吃鲍鱼啊。车子载着秦始皇的尸体从景星古道穿过了太行山以后，先是往北绕到了九原，为的是打探一下北部边境的情况，看看那扶苏、蒙恬是否已经遵诏自杀了，边境是否稳定。赵高毕竟他心里有点发虚。话说递送假诏书的御史就到了长城的边关，宣读诏书，公子扶苏大哭，然后就要自杀。蒙恬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担心其中有诈，就劝说你我手握重兵，深系国家安危，虽蒙赐死也应该当面奉诏。扶苏比蒙恬更懂得这政治玄机，叹了口气，他就说，陛下当年令我来监军，那就是不想立我为太子，如今这胡亥被立为太子，陛下怕公子不服，尤其是我，所以陛下赐我一死，正是为此，我一日不死，陛下就一日不得心安。于是扶苏面对着咸阳而跪，泪如雨下，说道，臣今日领命而死，以报陛下。说完之后拔剑自刎，时年仅31岁。蒙恬呢坚持要见皇帝，结果就被打入了慕容囚车，剥夺了他的兵权。赵高得此消息终于就放心了，然后返回咸阳城，就开始给秦始皇发丧。当年九月，秦始皇被安葬在了骊山墓，也就是如今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坑附近的秦始皇陵。太子胡亥继位就成为二世皇帝，他呀残杀了他12个兄弟，害死了10个姐妹，被杀害的朝臣无数，最后就连这丞相李斯也难逃厄运，以谋反罪被腰斩于咸阳，而且被诛灭三族。胡亥篡位之后进一步的横征暴敛，就激发了社会矛盾，引发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接着项羽刘邦先后起兵，最终就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始皇幻想着他的王朝世世代代直至万代的奢望，仅仅传了2世就彻底灭亡了。有诗说道，秦皇东巡

0: 崩沙丘，赵高叫赵成阴谋，俯视梁车留折痕，暴秦灭亡万古咒。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Non-stop to Ecuador.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的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啊，
1: 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

0: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1: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7: 环境保护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实古代人也和现代人一样，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有着很高的要求，也十分的重视环境保护。那么古代都有哪些环保达人？他们有着怎样的环保绝招？古代的环保法究竟有多严格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古人的环保绝招。
8: 这些年呢，咱们听到的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那真是越来越多了。地球是越来越热，环境也是越来越差，可是这些能赖谁呢？其实要我说呀，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咱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谁让咱们总是不珍惜周围的环境呢？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呀，要说环保，咱比古人啊差得远呢。要说环保方式，咱们得先说说这个购物方面。咱们现代人出去买东西，大多数的时候都少不了用这个塑料袋，这个东西非常的不环保。虽然有这个限塑令，但是看现在这情况，大家心里也明白，是吧？无非就是几毛钱的事儿嘛，大家该用还是用。哎，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些古代人购物的故事。咱们呀，不如来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来装东西的。公元759年，杜甫先生为躲避战乱，跑到了成都居住。转年呢，在朋友的帮助下盖了一座茅草屋。杜老师高兴啊，虽然是一简易房吧，起码有房子住了呀。杜甫诗兴大发，为自己的蜗居写了一首赞美诗，那就是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里说，那个房子呀，一刮风屋顶就没了，一下雨就变澡堂子。虽然住的是寒碜了点，但是啊，杜甫伙食还不错。每天呢，他都去菜市场买细子鱼一串回来吃。您可听好了，不是一条鱼，是一串鱼。怎么个一串呢？哎，就是杜甫啊去市场买鱼，拿什么装呢？塑料袋？那肯定没有啊，他家房顶不是草做的吗？于是呢，他就从屋顶上薅那么一根草，溜达着就去市场了，用这个茅草啊往鱼鳃上一穿，拎着就走了。哎，别提多环保了。这种拎鱼的方式现在估计已经没人愿意用了，因为弄不好啊甩一身腥，是吧？再说哪儿弄那么多草去啊。但是这种方法呀在古代很是流行，那时候到处都是草。在《水浒传》里边也有记载，说是浪里白条张顺跟黑旋风李逵单挑，后来宋江发现了，张顺呢就从船上找来了四条大鲤鱼，用柳条穿好了送给宋江做见面礼。另外呢，《东京梦华录》里边有个卖活鱼的小贩，用带叶的柳树枝子浸泡在装鱼的木桶里边，利用柳叶的光合作用增加水中的氧气含量，以延长鱼的性命。要是有人来买鱼，小贩就顺手用这柳枝啊把鱼一拴，让顾客舒舒服服的就拎着回家了。清代诗人沈德潜跟杜甫一样，也是一个茅草主义者，只不过他的茅草用量比较大。据记载啊，沈诗人每天早晨去市场购物，必定拎个茅草的集合体。什么叫茅草的集合体呢？哎，就是我们俗称的筐啊。

0: 无论买什么都用筐拎回来，虽说用起来不像茅草那么方便，但是装的东西肯定是要多很多了。那位说了，怎么古代人光吃鱼不吃肉啊？那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买的是肉，那也有其他环保型的植物包装。比方说水浒里边吧，有一回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啊，鲁智深呢去买肉，先让人家切十斤精肉，人家费好大劲儿切好了，他又要十斤肥肉啊，人家又切好了，他又改口要十斤肥瘦搭配的，最后呢把切肉的一顿给打死了。咱们这里边啊不评价他这种三俗的行为，单说这里边卖肉的切好了肉拿什么给客人装呢？用的是荷叶儿。您看看这生意做的，新鲜的荷叶儿水灵灵的拿来包肉，又便宜还带着点清香味儿，既节约了成本又配合了环境保护，搁在现在那是应该狠狠地受到表扬啊。当然了，利用荷叶很早就有了，三国时期就有用荷叶包饭的先例。三国典略记载说，健康令孔鞅把军粮用荷叶裹好了，一宿之间得数万裹以给士兵，如此补给军队怕是军事史上的一段奇闻了，更是环境保护的一段佳话。翻检史书啊，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特立独行的环保人士。清代苏州有一个吴大学士，他曾经做过皇子们的老师，地位可谓不低。在他还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每天早晨都要去市场买米，他用来装米的不是筐也不是布袋，是什么呢？就是头上戴的帽子。他要是选好了米啊，就摘下帽子用来装上，再捧在胸前一路溜达着回家了。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嘛，是不是？常年累月下来，肱二头肌一定很发达，可以说既锻炼了身体，也节能环保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无论是薅根茅草去购物，还是折根柳条揪片荷叶，或是拎着筐戴着帽子，这些有利于环保的购物包装都值得我们借鉴。那么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环保意识的？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人们发掘出了大量的秦代的书简，其中一些书简上刻着内容详细的田律，上面规定从春季2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砍柴，不准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者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罗网和陷阱。以上禁令啊，到7月份才得以解除。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护了植物树木、鸟兽鱼鳖，而且啊，还保护了水道不被堵塞。可以说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着许多严格遵守环保法令的故事。环保法令一出，别说老百姓了，连国君皇帝也不能例外。话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个鲁宣王，不喜欢金银珠宝，也不喜欢华衣美食，就喜欢啊没事拿着渔网到河边打鱼。有一年正好夏天，鲁宣王早朝下班之后闲着没事儿，就说我到河边转转去吧。于是呢就拿着渔网到河边去了，从南头走到北头，从东头又走到西头。嚯，这什么河呀啊，来回的转。他转什么呢？他在找啊，找什么呢？这城管在哪儿呢啊？城管不在吧，一看没人，哗，张开大网就往河里撒呀。就这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人，谁呢？太史李革。这李革呀气哼哼的就过来了，二话不说抓住渔网一用力，哗啦，当着鲁宣王的面就把渔网给撕了。哇，这得多大劲儿啊啊！估计那个时候的渔网啊质量也不怎么样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鲁宣公是急了，你怎么着你啊， 你敢撕我的网，你赔。李革上前施礼说，大王啊，您怎么能在夏天出网捕鱼呢？你这样做不对呀。古人说得好啊，春天是鸟兽怀孕水生物生长的时期，这是要禁止上山网罗鸟兽的，只能打鱼啊，为的就是要帮助鸟兽繁殖。入夏开始了，鸟兽已经长成，水生物正在产卵繁殖，这时候就要禁止下网捕鱼，只能上山打猎。这么做是为国家积蓄养生资源，你身为一国之君，可不能带头搞破坏呀。鲁宣公听后很是愧然诚服，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个故事，真是让人感慨良多呀。古时候的人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但是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和措施却是很强的。李国生活的鲁国距现在已经是相当遥远了，可是他还是说这是古人说的，这说明环保观念和生态平衡意识在中国已经很古老了。更有意思的是，鲁宣王挨了臣子的批评，不但不生气，反而说我错了，李革纠正我，让我懂得了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他还让官员把这张破网收藏起来，以示不要忘记这一番劝告。这说明啊，鲁国的环保和生态平衡措施之所以能够严格执行，还得得益于有效的监督。制度方面人人平等，连国君也不能例外。当我们现在看到成片的草原变成沙漠，大片的原始森林消失，湖泊干涸，冰川融化，气候异常，灾害频发，这时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愧对先人呢？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自古有之，那么古人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下，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自然遗产呢？话说唐贞观年间，吐蕃王松赞干布统治了今天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松潘一带，定居下来之后，士兵们开始干活了。这干的呀，可不是什么好活，干什么呢？他们开始大肆的烧山围猎，扩充牧场。就有属下呀偷着向松赞干布报告了，说呀您管管吧，再不管这山呀都烧秃了。松赞干布知道以后十分的气愤，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你们把森林都烧光了，以后不打算过日子了。接着他下令将剩下的山林分成神山和公林，神山归佛祖所有，由寺院负责看管，严禁破坏，违者杀头。按说那个时候啊，自然环境比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野生动物也多，树也多，什么都多，烧座山看起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古人还是懂得要保护环境，怜爱动物，想起来啊，那真是让今人汗颜呐。而且国家风景自然保护区九寨沟恰好也在松赞干布下令保护的这一范围内，如果没有上千年前这一英明的规定，今天大家还能不能看到九寨沟那迷人的风光，还真不好说呀。2000年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主义者，孔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是人，他大力提倡仁者爱人，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包括对待动物的态度上。论语述而里边说，孔子不拉大王捕鱼，宁愿钓鱼，虽然也射鸟，却放过归巢的鸟。这段故事反映出了孔子的环保观，用网捕鱼自然收获更多，但是孔子因为爱惜鱼类，宁愿采取垂钓的方式。鸟归巢了，他们要捕鱼幼小的雏鸟，想到这里孔子啊就不忍心射鸟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也没什么杀生啊放生啊之类的佛教教义，但是他表现出对生命的态度却很超前，很有现代环保主义和动物福利主义的味道，这与道家提倡的物极必反、轻物众生和天人合一的朴素环保观可谓是如出一辙，凸显了孔子的睿智与先见之明。 国人缺乏一些科学技术，但观念并不落后。所谓可持续发展，居然在史书中早有记载。北魏的贾思勰就提出过轮次采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树啊，一次多种点，每次少砍点，随砍随种，随种随砍，这不就永远的采不完了吗？唐代人继承了贾思勰的思想，也很珍惜树木资源。书上说，唐朝人烧火很少砍树，大多是啊捡地上掉的那个枯树枝儿。樵夫们把山林当作循环利用的养殖基地，渐次种植砍伐，而不是一砍了之。啊，当然了，捡树枝儿也确实比砍树省点事儿，不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古人说要静息自止，这虽然是敬重文化的思想体现，但有时从另一个侧面看来，也算是环保意识。这又是怎么讲的？宋代的欧阳修也是一个以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的环保人士。他学习写字的时候啊，用的不是笔和纸，而是拿着草杆在地上画。这个遗风啊，也被现代很多老大爷继承了。我就经常看见老大爷们在公园拎个水桶，里边装上水，拿大毛笔在地上写大字儿。不过呀，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欧阳修也不是多想环保，他是穷，买不起笔和纸。不管怎么说，客观上的确是省下了不少笔墨纸砚。和欧阳修类似的还有岳飞，《说岳全传》中写道，同样是因为家境贫寒，岳飞选择用杨柳枝和沙子习字。虽然这属于是被迫的环保，但客观上对自然环境还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位很牛的环保书法家，就是怀素。怀素为了练字，专门找荒地种了10000来棵芭蕉树，等树长得差不多了，怀素啊就摘树叶子铺在桌子上面当纸用，绝对100%的环保主义者。当然了，古代也有反面的典型，这个大家也都熟，他就是王羲之先生。有传说呀，他练习写字的方法不太地道啊，非常的污染环境，把一池子的清水都给洗黑了。不过好像这事儿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记载啊，就是个传说而已。倒是东汉的书法家张芝啊，有临池学书、池水浸墨的故事，不知道是怎么以讹传讹啊，扣在了王羲之的头上。虽然本意是夸赞他勤学苦练，但是换个角度去看，他就逃脱不掉这个破坏环境的恶名了。宋代刘肃在《隋唐家话》中记载说呀，隋朝有一个高干，在床头上安了一个大盘子，里边装了一盘子粉。他躺在床上想起来什么了，就在粉里边写，第二天早上再抄到纸上。要说这高级干部啊，确实是比较有钱，用的不是沙子而是粉啊，不知道是什么粉，是不是面粉？不管怎么说吧，总算是可以反复利用了啊，比动不动挥毫泼墨那强多了。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在他的理论著作《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一个以诗劝人注意环保的故事，故事很生动，诗啊也写得很好。话说江西的一个太守准备砍伐一棵古树，一个过路的听说了，感到很可惜啊。他围着古树转了一圈又一圈，想等到那个太守来了以后劝劝他，可是没等到。咋办呢？他只好在树干上写了一首诗作为留言。等砍树的太守来了一看，这诗啊是这样写的：遥知此去动良才，无复清音复绿台，只恐月明秋夜冷，误他千岁贺归来。这个人在诗中没有谴责太守砍树不对，也承认树砍伐后是用来做栋梁的，这也是物有所值嘛。但是诗歌巧妙地站在了同情贺的角度， 无限惋惜地说，哎呀，只怕那只千年老鹤回来以后，月亮那么高，秋天的夜气又那么冷，可它呀却不知道树被砍了，那它住哪儿呢？砍伐古树的那天，太守来了以后，看到这事，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今天杂七杂八的说了很多，总而言之吧，环境问题啊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们的祖先自从走出茹毛饮血的穴居时代，跨进文明社会的那一刻起，就注重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了，意识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的重要性，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回顾我国古代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内容，对我们今天的环保仍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提起林徽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民国第一女神的美丽与才华，但您别忘了，她可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林徽因与丈夫一代巨匠梁思成一生相爱相随，并且共同成就建筑事业的故事。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

0: 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长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长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
1: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一所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
2: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1920年的时候，林长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3: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1: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拜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0: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1: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 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0: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

0: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坐的是木轮马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3年，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6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
2: 1937年8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他严禁疲劳奔波。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1: 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为了应付高

0: 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
1: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他们随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若干机构，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2: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
0: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国后，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女儿梁载冰说：“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林徽因，那听众朋友还可以去读一读一本书，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全面详实的资料，结合珍贵的图片和史料，深入林徽因的情感世界，而且全面呈现林徽因的爱和信仰，当然也以文学的传记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林徽因真实而传奇的一生。他靠着自己的聪慧一路向上生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兴青年，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5年12月12号，冰心在孤寂的宿舍中无心看书，便披上大衣，打算到人多的图书馆去。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竟看到了满地的相思。后来他在图书馆也没读成书，却写成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做《相思》。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寥寥数行，却满是深情，这是冰心屈指可数的爱情诗。那这首诗里相思的主人公是吴文藻，后来冰心和吴文藻两人携手相伴，共度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想讲冰心和吴文藻阴差阳错共许一生的故事。1923年，23岁的冰心从

0: 回去，于是两个人倚着栏杆看海聊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此时的冰心已经是小有名气，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了。船上的同窗大多过来称赞一声久仰，吴文藻却不像其他人一样恭维客套地夸赞冰心。
1: 那我就问他，最近就有两本关评论这个拜伦和雪莱的这样的书，你读过没有？冰心想，确实自己还没有读过。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的，像这一类书啊你都没有读过，那你这回啊到美国去一定要好多读 一点书，如果不多读点书，你就白来一趟美国了。
0: 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但吴文藻的学识渊博、见解不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船上的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下船以后，冰心收到了很多热情的来信，信中纷纷表达了好感，唯独吴文藻只是礼貌性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冰心给寄信的人回复了应酬式的明信片，却给寄明信片的吴文藻认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鸿雁传书，每当看到有趣的书，吴文藻都迫不及待地寄给冰心跟他分享。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嗯，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哎，信了。再寄成情书了，哎，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哎，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这陷阱。
3: 那么后来他的一个老师发现我妈妈看了这么多书，就说你怎么会去看这么多书啊，到底是谁指导你的？后来妈妈说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结果那个老师说你这个中国朋友真是一位学者。
0: 两年后，吴文藻在和冰心一起泛舟游玩时真诚地说愿与他终身相处。冰心思考了一夜答复道，他没有意见，但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3: 妈妈说呢，是需要问他的父母，可是实际上来说呢，只要我妈妈自己答应，他的父母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妈妈的父母是对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2: 那我想就来抛掷这个信啊，就得写一封求爱信让他带回家来。
3: 是六页长，因为爸爸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也学人类学的，爸爸就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他为什么爱我母亲，而且觉得这样的结合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0: 就这样，两个风华正茂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后，学成回国的吴文藻也到了燕京大学教学。1929年6月，他们在燕京大学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总花费不过30几块钱。新婚夜，两个人在京西大觉寺临时搭了一个新房，除了自带的两张帆布床，就只有一张缺了腿的三角桌子。冰心曾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婚后的冰心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吴文藻也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书呆子的生活。他们一起参加平绥沿线旅游团，尽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畅谈文学和梦想，一起访问游学，去了德国的柏林、苏联的莫斯科、法国的巴黎，笔耕不辍，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收获。冰心在文章中写道，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 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

志同道合，然后是情投意合。而冰心和吴文藻就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搭档，他们不只有生活中的合拍，更有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两人并肩前行，琴瑟和鸣，遇见对的人，余生都是爱情。

0: 胡文藻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生活中的他却过于痴傻。一天，冰心正在赏花，一时兴起，把正在研究学术的吴文藻也叫了出去。吴文藻虽然人已经站在丁香树前了，但心还在屋子里呢。他应付似的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花？”冰心看他心不在焉，故意逗他说：“这是香丁。”吴文藻根本没过脑子，只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哦，原来是香丁啊。”此话一出，现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吴文藻的痴傻闹了很多笑话，傻姑爷的形象是深入人心。有一次，夫妻俩一起回城看望老丈人，冰心让吴文藻给孩子买萨其马，给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可孩子只会说马，双丝葛的夹袍面子这个词儿又太过复杂，到了店里，这两样东西的名字吴文藻都说不出来。幸好店员和冰心家比较熟识，特意打电话去问：“你要一丈多的羽毛纱干什么？”傻姑爷这才没把羽毛纱带回家。老丈人听说后也大笑着调侃冰心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1: 我爸爸是一个学者，他特别爱读书，只要进了书房一开始读书，他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不知道。那么妈妈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比较幽默，而且也比较有生活气息，比较浓。他在爸爸的书桌上呢是有妈妈的一个照片的，可是妈妈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他把他的照片上面加了一个阮玲玉，当时是大家都比较崇拜，男孩子崇拜的一个偶像，就搁在他的上面。那妈妈就问他，他说：“你这有我的相片，你天天看吗？”爸爸说：“那当然天天看。”他那怎么可能，你这个相片现在不是我。我爸爸一看妈妈把那个相片给他换了。
0: 冰心面前的吴文藻有着最纯粹的书生痴气，吴文藻面前的冰心有着最单纯的放肆可爱。也许这就是婚姻的可贵之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有的是处处琐碎的柴米油盐，但互相包容的心可以使柴米煮香，可以从油盐中生出糖。冰心包容了吴文藻的一团傻气，吴文藻包容了冰心的小调皮，生活的滋味也随之而来了。抗战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曾到冰心家里做客，冰心便将吴文藻的痴傻笑话写成了宝塔诗给梅校长，说：“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校长笑着在后面加了两句，调侃冰心说：“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的交际花？”千挑万选，选中了书呆子，那冰心女士呢，也只能自认倒霉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国内局势变得紧张，人们为了远离战争，纷纷选择了撤离。可顾及到因身怀有孕而行动不便的冰心，夫妻二人只得暂时留下来。他们尽力帮助北平学生撤离，为后方捐赠钱物等。撤离后，吴文藻到了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一年，又受到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38年秋天，他们又开始了再一段的撤离。冰心一家人几经波折，终于租到了一处住所——华氏木炉。这本是守墓的住处，可战乱时期，寻到这样的清静住处已是难得。吴文藻的工作还是在昆明，要骑马才能回家，非常的不方便。慢慢的，就改为周末再回来和家人团聚了。生活愈发艰苦，爱人也不能在身边，对此冰心却没有丝毫怨言。她认真地在呈贡一中兼职教课， 课余时间便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家庭上。并且曾说，在坎坷的路上，扶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两个人携手度过战乱，扶持着熬过病痛，一起游学，一起改造，不离不弃，患难与共，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1983年，耄耋之年的冰清和吴文藻在民族学院的高枝楼迎来了短暂的祥和的晚年生活。冰心曾经这样记录那段日子，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朋友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当然，冰心还有另一番调侃，是这样说的：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冰心还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逝世，享年84岁。
1: 当时是哥哥值班打电话回来，妈妈比较平静，就在于妈妈就觉得爸爸无非先走几年，他们早晚还会见面，所以就比较平静。当时还有些妈妈的学生，爸爸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我妈妈就大哭，反而是我的妈妈劝他，觉得文藻就是早走了几年。
0: 80岁的时候，冰心与文藻背对背写下了遗书，并约定在走的那一天，活着的人才能打开它。冰心依旧遵循以往的方式生活着，只是增加了几分直率，几分大声说话的勇气。正像在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她与丈夫终究还能见面，还能欣赏到她傻里傻气的音容笑貌。1999年2月28号，冰心逝世，享年99岁。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生同年，死同穴，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平平淡淡，有的只是平凡人的幸福，却依然甜到心里去。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赞颂了。人在廊上，书在溪上，拂面的微风里，知道春来了。那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重温他的诗集《繁星春水》，满溢着爱的哲学的诗集，重温冰心先生对母爱、童真、大自然的赞颂，对人生的感悟，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思考中的苦闷和顿悟。巴金先生曾说，我们喜欢冰心，跟着他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这是。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时期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中，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报纸为载体，创作了众多家喻户晓的小说。他就是民国时期极负盛名的报人，也是老舍先生高度赞誉的小说家张恨水。他用一支笔写尽天下奇情，为民发声，鞭挞黑暗腐败，一生飘零，命运多舛，却活出了文人的风骨。今天的听见书香，读书品人，我们就带您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百年来无人超越，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张恨水生于武将之家，祖父为他取名心远，意思就是心存高远，将来应当有所作为。张恨水自小天资聪颖，被称为神童，他跟随父亲辗转各地，见多识广，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他尤其爱读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经常是晚上偷偷起床点灯读书，自己的零用钱也全部用来买小说。这样的痴迷不仅让他从中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也为他日后创作章回体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岁的时候，张恨水试着写了一篇小说，读给乡邻们听，大家交口称赞，这让少年张恨水很受鼓舞。在他17岁那年，父亲得疾病去世，作为长子，张恨水不得不辍学，为自己和全家人去谋生路。他辗转各地报社，以文字编辑和出版为生。困境当中，他想到写小说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机会，于是便用了3天时间写了2个短篇小说，一个是《旧新娘》，一个是《桃花劫》，寄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后来收到回复说稿子很好，意思有可钦佩，容缓悬载。短短几句饱含了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张恨水是欣喜若狂，从此也更坚定了创作之心。他一边闭门苦读，一边不间断地写小说。1914年开始，他用恨水这个笔名在汉口发表小事诗文，后来好友推荐他到芜湖晚江报当总编辑。这个工作机会对于苦于生计的张恨水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出路。他就把早年的习作小说《紫玉成烟》拿到副刊上连载发表，同时呢，每天写一篇小说闲评，这在芜湖的新闻界是破了记录，开了新的格局，不仅大大增加了报纸的销量，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给报社来信投稿。张恨水倍感振奋，又诚信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小说连载引起的轰动，让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坛初占风华，冥冥中也牵引着他走上执笔从文的文学之路。1919年，他决定去北平闯荡，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又借了点钱，一共凑了20块，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从此正式成为了一名北漂青年，开始了他的追梦之路。1924年，张恨水加入了《世界晚报》担任副刊编辑，经历了家道中落，从艰苦困窘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深知底层百姓的不易。凡是他主笔的副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关注民生，不存党建，只为平民百姓代言。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军阀官僚沆瀣一气， 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新闻记者无法诉诸弊端。张恨水不吐不快，于是心生一计，他想，既然无法正面报道，那何不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新闻呢？杨杏元将新沏的热茶斟上一杯，放到李东青面前，笑道：劝君更尽一杯酒。李东青用手接着茶杯，身子略微起了一起，也说一句唐诗，笑道：与尔同销万古愁。说毕一口喝了，将杯放在茶几上，问道：我解释的好吗？杨杏元道：自然好。说完这句话之后，两人对嗑着瓜子儿，半晌没有说话。无意中，杨杏元微笑了一笑，李东青两个指头夹着一粒瓜子儿，放在四颗雪白的门牙中间，要咬不咬的样子，一抬眼皮，见杨杏元笑了，也隐隐一笑。这样一笑，总是他们相识以来最愉快的一次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这是他以时下的真人真事为背景素材创作的小说。虽然是言情小说，但重点仍然在揭露社会弊端，描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贿选总统、贪污舞弊、声色犬马、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充满了百姓痛苦的呻吟。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如果哪一家报纸对他们稍露不满，就会下令停办，记者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张恨水有感于此，用小说的形式进行揭露。一时间，京城市民纷纷接谈相议，猜测小说中影射的人物和事件。朋友们也一再向张恨水打听其中的内幕，他笑着说：哪里真有其人其事，纯属虚构。
2: 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分为39回，高达90万字，连载时间达5年之久，让他收获了无数的读者，在文坛一举成名。当时有的读者疯抢《世界晚报》，不是想看上面的新闻和短评，而是想尽早阅读张恨水的小说。还有的读者甚至把每期的连载剪下来，装订在一起，方便大家传阅和随时阅读。《春明外史》发表后，约稿的编辑在他家门前排成了长队，他不慌不忙，一会儿功夫就能写出几千字，而且结构严谨，思维缜密，无任何重复。更厉害的是，他写作时从来不打草稿，也很少涂改，就像默写故事一样一挥而就。剧作家吴祖光曾说，张恨水的奇才奇能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他还同时写了其他6部小说。有一次，妻子实在忍不住问他，这么多小说齐头并进，几十条故事线索，上百个人物，你不会写乱吗？张恨水幽默地说，我们有这么多孩子，你乱过吗？
1: 小说《春明外史》的大获成功，奠定了张恨水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他声名鹊起，约稿不断。抗战时期，他自觉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给自己取笔名官卒，意思是最后关头上的手足，为唤醒民众去摇旗呐喊。他创作了《81梦》这部书，以梦说事，对危害抗日救亡大业的恶人丑行一一痛斥，读者看后直呼一个痛快。家人担心他这种做法会引来当局的打压和破坏，张恨水坚定地说，我就是一个书生，不过是说了我想说的话，怕什么？好，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走进这位民国最能写的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不妨读一读他的作品，向您推荐他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这部小说是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金泉、封建大家族为背景，以金泉之子金燕西和平民女子冷清秋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异的婚姻为主线，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妻妾子女空虚堕落的精神世界和没落腐朽的生活。2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色彩瑰丽，散而不乱， 被豪门贵族描写了一部活生生的兴衰史。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作家张恨水。
1: 张恨水一生写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总计3000多万字，用一支笔养活了全家20多口人，还在北京买了4合院，被誉为民国第一写手。他除了喜欢写作，还爱好打麻将，打麻将可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思如泉涌，下笔宛若神助。有一天，他和朋友正玩得起劲，突然报馆的人来家里催稿，张恨水这才想起来自己竟然忘了写了。他连忙招呼来人坐下，说：“对不起，我忘了，请稍等，我这就给你写。”张恨水拿来纸笔说：“稿子我要写，麻将我也要打，不就是一起来吗？能有多难？”接着他就开启了自己的神操作，一手摸牌，一手持笔，一心二用，玩得不亦乐乎。经常是一圈牌还没打完，稿子已经写完了。
0: 张恨水曾经是民国最热门的作家，后来呢，被称为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在民国时期，他的书也常常居畅销榜榜首。作家老舍先生曾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就连鲁迅的母亲也十分喜欢张恨水的小说，他每天都等着小说连载，甚至觉得鲁迅的作品还没有张恨水写得好。说话时，来了一个16、17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复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整齐，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个竹条鼓架子。他走近前对那人说：“二叔，开张了没有？”那人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不是这位先生给我2吊钱，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捞着。”那姑娘对家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地向家树浑身上下打量，看他面上不免有惊奇之色，以为这种地方

0: 何以有这种人前来光顾？家树见身边有一棵歪倒树干的古柏，就踏了一只脚在上面，手撑着脑袋看了那姑娘唱。其中有两句是：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孤孤单单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谁知道女儿家这时候的心肠。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长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里又向家树一转。刚才我们读的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小说《啼笑姻缘》中的一段文字。小说《啼笑姻缘》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和天桥卖唱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动乱的一个社会侧面。它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还使当时的新文艺界惊异不已，甚至还讨论过《啼笑姻缘》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广泛。张恨水曾说，到我写《啼笑姻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所谓赶上时代，表现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注意到了当时读者群文化意识的变化，试图挣脱旧派小说才子佳人缠绵爱情的陈旧模式。因此在小说《啼笑姻缘》里，才子佳人的角色被普通的老百姓所取代，而反封建思想和平民精神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张扬。1930年，小说先是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读者的反响非常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姻缘》中故事作为谈话素材，预测它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预约改戏、预约拍摄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啼笑姻缘》这部小说还多次再版，并且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话剧几十种。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甚至为了争夺拍摄权还打了一年的官司。一部小说能够让读者对它产生迷恋，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
1: 张恨水的作品妇孺皆知，读者人群非常广，有青年学生、军政要员，还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等，就连才女张爱玲也是他的粉丝。张恨水的作品有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当时普通人的稿酬是1000字3至5元，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是1000字5至8元，而张恨水的稿费竟高达10元。曾有报刊登出张恨水在一场饭局里用10分钟挣到几万元稿费，然后在北平买下一座4合院。曾有人云，有井水的地方就有张恨水的小说，可见他的作品影响力有多大。
0: 继《春明外史》成为时下的爆款小说后，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接连卖座，使得才华横溢的张恨水得到了很多政界要员的赏识。张学良就曾经派人专门携聘书登门邀请张恨水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待遇是极丰厚。可是张恨水婉言回绝道，我是典型书呆子一个，且自古无功不受禄，我做人有个信条，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求得心安理得，顾问一职我是万万不敢接。后来张学良亲自邀请他到武昌，两人彻夜长谈，张学良再次邀请他出山做官，张恨水再次婉辞。他与张学良之交就像他自己写的一首诗一样，甘称牛马走，岂是栋梁才，流血仇知己，雄心莫尽灰。文人世子的耿介自持是他不愿为食客，也不愿做幕僚，不依附权势，也不做权势的附庸。老舍先生曾经称张恨水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文人。也更让他钦佩的是，张恨水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每天必写3-4千字。 老舍先生感叹道，坚守岗位啊，大家都在喊，可是谁能天天受着煎熬打30年之久，而仍在煎熬中屹立不动呢？张恨水一生为人间不平，为百姓苦难而奋笔疾书，在昏暗乱局中尽显正民本色，在名利是非中恪守文人品格，写下了3000多万字的作品，低调内敛，淡泊无争。他的多年挚友钱介臣曾说，恨老处世皆物，外圆内方，与世无争，与人无武，然而愤世嫉俗，则一一行诸小说，刻画形容，有泪化鬼，直同化境。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张恨水先生的小说《金粉世家》中的一段文字。车子出了西直门，只见远远近近，那些庄稼地已经将高粱麦子都割去，一片平原，其中加些半青半黄的树木，空气非常清爽。汽车走得很快，风由当面吹来，人闻到鼻子里去，精神很是爽快。青丘笑道，好些日子没到城外来，突然出城非常有趣。燕西道，我老早就要你出城来玩，你总不肯来，现在你也说痛快了，以后我想若是没事，我们就坐车子到西山来谈谈，岂不痛快？青丘道，一逛西山就是一天，老是来逛，我不要上学了吗？燕西道，我们就择定礼拜日来得了，每个礼拜来一次，你看好不好？车子到了八大处，停在山脚下一片空场上，这里便是西山旅馆的门外。那门外露台下许多茶座都坐满了人，有一大半却是外国人，虽然其中还有一两处空座，青丘嫌是外国人当中不愿坐下，只管上前走。走过这里有一片空地，有两个空座，正在那个小花圃后面，望着上壁磨牙的山脉迎面而去。青丘笑道，就是这里好。燕西道，你总是这样，要到这人不到的地方，坐在这里要个茶水要个点心也不方便。青丘随身向一张藤椅上一坐，笑道，你是来看山的呢，还是来喝茶吃点心的呢？要为吃点心而来，我就不说了，若是说看山，总以这儿的地方算好吧。燕西道，我是无可无不可，你既然说这里好，我就在这里坐下，这也就算很肯听话的了。说时躺在藤椅上两脚一伸，说道，好空气，舒服。青丘笑道，这是阔人说的话，你看山脚下那些抬轿的，360天天天在这里坐着，也不见得他说一句舒服，他们是不在乎空气好不好，若是能到你们厨房去闻一阵肉香，恐怕他们才说是舒服呢。那些地方是你们所不肯到的地方吧？演戏笑道，你很反对资产阶级呢，这样说我找个小事儿混混，我们一块儿去过清苦的平民日子好不好？青丘抿嘴一笑，什么也不说，手捏着一块花绸手绢子，拖着左腮，对着山色出神。燕西也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山上的高低松树绿色格外苍老了，树中所夹杂的各种果树叶子都有一半焦黄，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起来，那风吹过去，刮着那些黄叶飘飘薄薄，一阵一阵四处飞舞。山上的草这个日子都长得有2-3尺长，草丛里长的那小树刚刚过草顶，越是黄得多，就是那些草也就东倒西歪，黄绿相间，阳光射着便觉得一带山色，黄的成分比绿的成分居多。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 可我却看到了

0: 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3: 我在读书。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理想婚姻的模样，比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忙时当炉卖酒，闲时琴瑟和鸣，中间有过波折，最终是白首不相离。比如李清照和赵明诚，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情趣相投，留下赌书泼茶的佳话。又比如沈复与芸娘，从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到同甘共苦的良偶，许下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诺言。还有赵孟俯与管道生，一对才子佳人，彼此欣赏，共同进步，可谓元代文艺界最佳 CP。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对夫妻才能演绎出美满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分享的是赵孟俯和管道生的婚姻故事。赵孟俯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被列入中国楷书四大家，而且他能作诗文，善金石，懂经济，工绘画，通音律，因为开创新画风，也被称为元人冠冕。总之呢，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旷世之才。赵孟俯是江南人士，家世渊厚，在朋友的眼中，他就像是神仙中人。而他的妻子管道生也是江南人，从小聪颖慧敏，天资过人，加上家庭给予的良好教养，成长为多才多艺的女子，书法、绘画、诗词样样精通。她与东晋的魏硕被史书并称为书坛二夫人。
1: 管道生是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后裔，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史籍的女书法家是蔡文姬，其后是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唐代的女书法家有吴采鸾、薛涛，宋代有朱淑珍，到元代就属赵孟俯夫人管道生了。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在《荣台集》中称，管夫人书读行楷，与欧波公代不可变同意，魏夫人后无仇。是说管道生书法成就与赵孟俯不相上下，可与魏夫人相提并论，可见推崇之高。
0: 也许正因为太优秀，也许不愿迁就，眼看着已经快30岁了，管道生依然是待字闺中，这放在古代真得算得上是一枚圣女了。庆幸的是，她等来了自己的意中人赵孟俯。嫁给他的那一年，管道生已经27岁。不过只要是对的那个人，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让两个人婚后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也有着别人理解不了的默契。赵孟俯画张春江垂钓图，管道生呢就来补个墨竹，管道生画张梅花，赵孟俯呢就来题字。
0: 婚姻是一个长期对话的过程，有共同追求，更容易有交流的话题。赵孟俯和管道生品诗作词，临摹古帖，欣赏宋代山水画，生活除了柴米油盐，也不乏阳春白雪。鉴赏金石文物时，他们会聊起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文坛佳偶，追想二人赌书泼茶的佳话，关照自己的婚姻，不觉相视一笑。管道生执笔写字时，赵孟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有时他含首微笑，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也会指出。管道生喜欢画竹，笔锋如燕，不拘一格。他在一幅修竹图上写道：墨竹，君子之所爱也。余虽在女流，妾甚好学，未有师承，难穷三昧。待世无松雪十余秋，傍观下笔，始得一二。他是说自己虽然只是女流之辈，没有师承，很难达到一定的境界，服侍丈夫十多年，站在旁边看得多了，也就学到点皮毛，寥寥数语，既有自谦，也流露出婚姻生活的和谐融洽。
3: 管道生呢，尤其擅长画墨竹，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就有他绘制的竹石图。

0: 土坡上立一奇石，左边是一高一低，一浓一淡，两杆修竹，右下呢是一丛竹叶，整个画面挺劲疏朗，秀逸生动，很见功力。
1: 管道生在另一幅墨竹图上写道：操弄笔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且见吴松雪经此墨竹，为日已久，已颇会意。他觉得操弄笔墨不属于女工，但是自己生来喜欢写写画画，而丈夫恰好精通此道，天天在一旁观看，耳濡目染，渐渐识得其中的意趣。赵孟俯自号松雪道人，所以管道生便口口声声地称丈夫为吴松雪，吴松雪。这是一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崇拜，也是夫妻间的绵绵情谊。天气转凉，管道生写信问候沈娘说：道生贵妇婶婶夫人庄前，道生久不奉字，不胜迟想，秋深渐寒，即为淑女请安。赵孟俯体恤妻子，明白她心里的牵挂，于是提笔为她续写家书。大概一时忘情，他竟在信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反应过来连忙修改。现在留存下来的秋申帖，除了艺术价值，末尾略带修改痕迹的道生二字，更是带有一番真实的人间烟火味道，也让人窥见这对艺术伉俪的相敬如宾和岁月静好。日常生活中，管道生是赵孟俯的温馨伴侣，而在艺术道路上，赵孟俯又是管道生的良师益友。理想的婚姻，两个人能够互相欣赏，共同成长，在理想追求中也带出更好的自己。
0: 管道生呢，不仅是一位才女，还是一位好妈妈，她的这个家庭教育工作呀，开展得有声有色。赵家三代人一共出了七位书画大家，他的儿子赵雍更是继承了父母的文采和书画天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这个赵氏一门三竹图啊，将这一家三口啊所画的竹子装裱在了一起，是一件难得的绘画珍品。元朝的仁宗皇帝啊，也曾命人将这一家三口的书法装为卷轴，妥善收藏。皇帝呢很得意地跟自己的臣子说啊，我就是要让后世的人都知道，在俺们元朝啊有这么一户了不起的人家，夫妇父子都是书法大家。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古人说，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女人过了40岁，容颜衰退，开始担心曾经的眷恋从此渐行渐远。在赵孟俯任职外地期间，管道生画了一幅墨竹，写了一首小诗，寄去让夫君指点，说：夫君去日竹出栽，竹与成林君未来。玉貌易衰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这首诗可以说是一语双关，借物喻情啊，就是说花谢了，来年还会再开，可是人老了却不能返回青春。那如今我容颜渐衰，你和我还会恩爱如初吗？管道生以女人的敏锐心思觉察到丈夫变迁的心思，她的直觉很准，赵孟俯的确有了纳妾的心。她做了首小词，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而管道生没有自顾自的哭闹，也没有听之任之随他去，而是写了一首我侬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愿。在明代蒋一奎的书《瑶山堂外记》，还有清朝的《词苑丛谈》，以及沈雄的《古今词话》中，都记录了这个故事。赵松雪欲治

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稽赵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尔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耳，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耳，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耳，耳泥中有我，与耳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果。松雪得词，大笑而止。

管道生用真挚又淳朴、深情又天真的文字，把他们夫妻巧妙地比喻成泥人，向丈夫表达了白头偕老的愿望。而这些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忠贞负责任。这首诗字里行间都透出了铿锵英气，可以说是绵里藏针。夫妻两个到底是情深意切，他们是知己，关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种种意趣，恐怕这辈子都来不及同时同赏，但愿下辈子依然在一起。如此妙人，怎能辜负？

据说赵孟俯读到这首词大笑，再也没有提过纳妾之事。这让人联想到与他有点相似的故事，那就是腾达之后的司马相如也想纳妾，卓文君写了一首《白头吟》，表达自己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意愿，不卑不亢，情深意笃。司马相如读完这首诗也是回心转意。那相同作用的诗词，卓文君更显刚烈，而管道生更具痴情，他们两个都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婚姻危机。后来赵孟俯做了元代朝廷的官员，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最终做到翰林学士，而管道生被封为魏国夫人，风光无限。只不过与爱人悠游江湖，吟风弄月，静赏堂前梅花，斟美酒，快心鱼，除却清闲，总不如，这才是管道生想要的生活。赵孟俯官至一品，自由少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身不由己。其实他和妻子一样，遐想中的余生是渴望乘一叶扁舟，一起笑傲江湖，山似翠，旧如游，醉眼看山百自由。公元1318年，赵孟俯经多次请求，终于获准南归，踏上还乡路。年近花甲的管道生病逝在归乡的船中。赵孟俯追忆30年的婚姻生活，觉得像大梦一场。妻子先走一步，剩下他一个人独行。他为管道生撰写了墓志铭：有才略，聪明过人，亦能书，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夫人天资开朗，德言荣功，米衣不备，翰墨词章，不学而能。我们现在都说，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如果有喜欢的人，趁早去爱惜；喜欢的生活，趁早去体验。就像赵孟俯和管道生，遇上对的人，相爱过，珍惜过，共度一段好时光，不离不弃，生死相依，这一生便已无悔。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
2: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1: 没错，
2: 曹妃甸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离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C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

0: 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家店的经济情况。曹家店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家店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地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家店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1: 嗯，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店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0: 那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1: 好。
0: 曹妃店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苇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也是观鸟圣地，
0: 非常壮观。
1: 嗯，
0: 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1: 没错。
0: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潭、湿地构成了曹家店独特的滨海风情。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
1: 音乐节。
0: 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1: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0: 像亲子游啊，这种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1: 对，漫步在沙滩，
0: 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1: 非常的享受。
0: 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0: 曹家店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家店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家店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在曹家店呢，像港口啊、油田呢、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1: 对，
0: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妃店。首钢京汤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曹妃店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家店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呢，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1: 是
0: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1: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0: 曹家店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啊，曹家店呢被称为鱼米之乡，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 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占米的主产地在曹妃甸，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妃甸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非常好。
1: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0: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1: 对。
0: 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妃甸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儿的饺子。
1: 哦，河豚馅儿的饺子，
0: 您肯定没有吃过，
1: 确实没有吃过。
0: 这个非常鲜美啊，因为河豚馅儿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1: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这个鲜美的。好吃的。
0: 是的，曹妃甸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曹妃甸这地方呢，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熬盐煮碱的这种，还有呢这个渔猎的这种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解放以后呢，国家呢决定开发建设曹妃甸，我们呢有30万的农工，这个垦荒种稻。曹妃甸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解放以后才大面积的，我们呢是农垦体制。因为我们是这漕运的河口位置，我们有妈祖文化，我们有妈祖庙。这个在北方是很少的，
1: 是
0: 一般呢都是福建呐、江浙一带。但是呢，这就说明了我们曹妃甸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一带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运输，我们就已经加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曹妃甸曾经的辉煌。
1: 没错，我们来到曹妃甸，可以感受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0: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曹妃甸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0: 对，我们先想着通过呢，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曹妃甸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呢，多玛乐园。多玛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立起来。

0: 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四 A 级景区。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游乐项目，就是您这个能够过去听说过的，或者您能玩过的这种捕鱼的这种体验，在这里边都一一的有展示，就是把咱们国内千年的这种传统的捕鱼方法与现代科技还有自然呢相融合，然后呢让您呢在体验中去感受乐趣。这里呢可以捕鱼、捉蟹、挖蛤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您能想到的这种捕鱼的，包括在淡水里边捕鱼的，在海水里边捕鱼的，
1: 各种类型都有。
0: 各种类型。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主要的是呢，让这种实现一种亲子体验，并且呢，像这个亲子体验呢，有好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玛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并且呢，在这里边呢，他这个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
1: 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0: 对，
1: 寓教于乐。
0: 对，你像多玛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刚才我
0: 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的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0: 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
1: 像玩游戏一样。
0: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他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他可以带动大人来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
1: 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1: 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
1: 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揽月湾景区，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四 A 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四 A 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4A。在这个创建这个4A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
1: 电动冲浪板。
0: 对，电动冲浪板，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
1: 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在这个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了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住晚上住在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
1: 嗯，
0: 躺在这个房间里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石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
1: 啊、哦、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啊、
0: 哦、
1: 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
1: 嗯、
0: 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这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哎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哎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着哎值得。
1: 嗯，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曹妃甸的这个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融合发展、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0: 啊，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
1: 嗯，
0: 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
1: 嗯，
0: 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
1: 嗯，
0: 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100-200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
1: 嗯，
0: 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嘛，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一家，4A级景区呢2家，3A级的景区呢3家，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3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1家，先后获评的河北省啊第3批叫全。

0: 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1: 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3到5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
0: 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那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1: 是的。
0: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花的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0: 对。
1: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0: 我们呢将尝试着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三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1+3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玛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蓝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观光体验美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十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与农业的这种叫陶陶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潭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十里荷香啊，像我们这个陶陶水镇呢，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陶店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您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戚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戚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0: 啊，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2: 开心茶馆，
1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4: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5: 我给你唱啊！
14: 啊，给我唱唱。
15: 我给你唱，我不唱。
14: 怎么了？
15: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4: 什么意思？
15: 单点单花钱啊？
14: 多少钱？
15: 两千。
14: 多少？
15: 两千。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两千呢。
14: 对，
15: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4: 怎么了？
15: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咱哥俩是邻居是吗？你跟我要两千，你可太黑了。
14: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两千。
15: 你听不听？
14: 行，我听了。两千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5: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4: 嘿，好，等着。
15: 好，
14: 不较劲吗？
15: 不就两千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这有什么呀？这个
14: 怎么样，各位？
15: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两千块钱挺好。嗯，来吧。
0: 我问你先干嘛？
15: 什么干嘛？
0: 你是唱歌吗？
15: 当然了。
0: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5: 我这是葫芦丝啊。
0: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5: 琵琶呀。
0: 行，
15: 你先别着急。
0: 不是，
15: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15: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0: 啊、
15: 但是我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5: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嗯、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5: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两千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0: 啊。这什么意思？
15: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5: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0: 唱、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5: 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5: 唱不了，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过？
1: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
0: 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那跟
0: 张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啊，
0: 好，这都补偿。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拿着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夜，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哎，
0: 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是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
4: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哦，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又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
4: 啊，
3: 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怎么了？
4: 哎，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
3: 啊。
4: 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您来了。
4: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5: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将我点
4: 起。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3: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4: 啊，是这段啊。
3: 这段我会啊。
4: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3: 这对不起师傅
4: 啊，
3: 自学成才。
4: 这，自学成才。行啊，你先请。
3: 嗯，
4: 光教你这个？
3: 还有什么？
4: 你以为光会这个？
3: 还有什么？
4: 除了京剧，评戏。
3: 评戏
4: 啊？
3: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4: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3: 啊。
4: 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3: 啊。
4: 现代戏，
3: 现代戏，您说吧。
4: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5: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4: 别吃了，
6: 怎么了？
4: 别吃了，
6: 怎么这段我会啊？
4: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6: 那对呀、
4: 啊，
6: 我是自学成才。
4: 啊，这也自学成才？
6: 对，
4: 我说的不是评戏。
6: 什么戏？
4: 评戏我知道你会
6: 啊。
4: 我说的河北梆子。
6: 河北梆子，
4: 河北梆子，你会
6: 吗？哪段啊？
4: 哪一段
6: 啊？
4: 打金枝，
6: 打金枝，
4: 你唱出这样，
6: 您学学。
4: 这一件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6: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4: 你这个
6: 自学成才呀、
4: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6: 啊，
4: 都自学成才。
6: 对呀、
4: 啊，
6: 啊，
4: 行，你有两下子呀？
6: 怎么着？
4: 好啊，
6: 啊，
4: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6: 还有什么？
4: 你这不不对。
6: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4: 你不对。
6: 怎么不对、啊？
4: 李伟健
6: 啊，
4: 我白疼你了。
6: 怎么了？
4: 是就是你会
6: 啊，
4: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6: 是怎？
4: 啊！
6: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4: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6: 你要干什么？
4: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6: 啊！
4: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6: 怎么着？
4: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6: 啊！
4: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6: 啊、
4: 好不好？
6: 嗯、啊，
4: 你一人，我走了。
6: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4: 干嘛？
6: 干嘛去？
4: 干嘛？干嘛去？
6: 啊，上后台干嘛去？
4: 后台
6: 啊，
4: 找根绳
6: 啊，
4: 上吊。
6: 嗨、
4: 哎，不活了，
6: 犯得着吗？你
4: 那可不是。
6: 不是您
4: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6: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4: 怎么了？
6: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4: 啊，
6: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4: 废话，
6: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4: 啊，
6: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4: 啊。
6: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4: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6: 您来首歌多好啊！
4: 唱歌
6: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4: 啊、哦，
6: 是不是？
4: 唱
6: 啊！你来首歌。
4: 这还真难为我了，
6: 是吧？你
4: 唱歌，我唱什么呀？
6: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4: 啊、什么呀？
6: 菊花台，好不好？
4: 菊花台
6: 啊！
4: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6: 啊，
4: 让我唱菊花台
6: 什么呀？
4: 我哪学过呀？
6: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4: 哎，也别说
6: 啊，
4: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6: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4: 的。哎，老的
6: 是
4: 什么啊？那个，前几年的，
6: 嗯。
4: 韦唯、
6: 嗯、
4: 唱了一首歌，
6: 叫什么？
4: 叫这个《走西口》。
6: 走西口，
4: 这我能唱，
6: 真没听过
4: 啊！
6: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4: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真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
1: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呀，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你看我。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1: 干嘛？
2: 哭？没哭
1: 啊？
2: 没哭？
1: 没哭吗？
2: 当然是。
1: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你拿？
1: 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1: 嗯，
2: 不，
1: 哎，
2: 谁干？
1: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1: 啊，看见了吗？
0: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认输了吧？
2: 我认什么输啊？
1: 啊，
2: 我认什么输啊？
1: 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1: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
8: 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9: 嗯，我只吃纸制品。
10: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8: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5: 转弯慢一些，
1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6: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

0: 谁与争锋，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苍蝇搏居公望山人西蒙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僧从此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飘荡还一处。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5: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罐。

我让你做

0: 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襟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襟将图南。条羽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西视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是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和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孝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

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

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

0: 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给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哎
4: 哎哎哎，
3: 我再跟你说一个。
4: 你别说，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4: 您来了
1: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1: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1: 啊，
4: 他说了
1: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4: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1: 啊。
4: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好,
1: 好, 好的，
4: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1: 近看是条狗，
4: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1: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1: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
3: 怎么了？
1: 菜啊！
4: 行，
3: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4: 来来，
1: 来，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啊。
3: 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是条狗。
3: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3: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行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4: 对，
1: 老三
4: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3: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4: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4: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4: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1: 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都乱了，这辈儿不，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1: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4: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4: 得嘞，
1: 来，
4: 得嘞，得嘞，
3: 撤。
4: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的。
4: 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1: 啊，对。
4: 说有一个人
3: 啊，
4: 拿铁锅
3: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
1: 你告诉人家的。
3: 哎，
1: 得了，
4: 不是
1: 这回咱们
4: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1: 哎，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个高老师，
2: 哟呵，
3: 是
2: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3: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3: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2: 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啊、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3: 猫一个头啊，
1: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3: 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2: 嗯，
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叫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3: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3: 没这么回事儿。
2: 五年了。自首去吧。
3: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3: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3: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3: 你瞧我偷这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3: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3: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3: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3: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他可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这练不练了？
2: 嘿，
0: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

0: 啊，
1: 绿了吧唧的，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

0: 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1: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啊，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钱。
1: 哎呦，嗯，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 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表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6: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4: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6: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 也不知道怎么那天。

0: 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夜间呢多云渐阴，偏北风一二级。今天白天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提示大家出门前呢一定要做好防雨措施。另外呢阵风也是比较明显的，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风。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阴转多云，17到25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15到29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啊，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继续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张杰带来的这首《奔腾》。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近日呢，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举办，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73座城市的联合会会员，还有国际组织文旅企业专家学者等代表参会，共话数字时代全球文旅行业的发展。峰会呢是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承办。
0: 当前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步伐持续加快，如何顺应数字化转型浪潮，抢占未来旅游发展先机，受到旅游业界的关注。本届峰会呢首次提出了未来旅游全新理念，全方位展示北京文旅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成果，为全球智慧旅游发展提供北京方案。
1: 据介绍呢，当前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旅游业的现在和未来。近年来呢，北京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加速推动技术创新，营造最优环境，日益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
0: 数字化已成为衡量世界旅游目的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峰会上发布了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联合亚太旅游协会编制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亚太旅游协会主席施明格介绍，报告立足数字化人工智能发展视角，从数字基建布局、智慧应用落地、数据服务搭建等多维度，对全球重点旅游城市开展了系统性综合评估，发布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前十强榜单，北京位列榜首。
1: 2025年的北京国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5.8%，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入境游客接待量呢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同比增速达到39%。
0: 峰会推出了北京文旅科技展示展览，近50家在京优质的科创企业创新的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场景集中亮相，嘉宾可以体验智能文旅设备，感受数字服务优势。
1: 在峰会现场，从仿生鸟、机器狗到机器人乐队，文旅科技应用场景前人潮涌动，体验者呢也是络绎不绝。人们戴上智能眼镜，在镜片上就能看到翻译的文字，多语种互译，轻松完成。沉浸式数字体验画屏入壁图吸引了不少嘉宾，人们用手指轻触画屏，画面随即就变为动态，展示明神宗谒陵之后由水路返回紫禁城的场景。
0: 峰会上发布的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颇受关注，它涵盖出行全流程，通过一站式旅游服务平台设计出行安排，实现智启行程、快速通关、多语种交互、AI 交通助理、地铁拍卡过闸等系列的便利化措施，使北京游做到无忧出行。语音全屋控制、酒店 AI 助理、数字居住环境为游客打造智能 住宿体验，智能伴游、3D 导览、游览深度定制，带领游客智慧游览，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舞团为游客奉上精彩的科技汇演，数字艺术体验、光科技互动，还有科幻乐园和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游船，带来光影视听的沉浸体验，智能导览、智能画布实时生成全新影像，借助智能科技实现创意无限的智能创作，机器人厨师、数字化后厨，加上全程美食智能引导，打造智享美食生活场景，无感结算、一键退税、智购好礼场景为游客提供丝滑的消费体验， AR 翻译眼镜、实时会议记录等科技创新构设数字会展场景。
1: 这些覆盖了游前、游中、游后全链条的数字技术应用，集中展现了北京近年来科技赋能文旅发展的落地成果，让人们直观看到了数字技术为出游带来的改变，也为全球旅游城市推进旅游业转型提供了可 见、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近年来呢，在文旅和科技应用场景相结合方面，北京出台了很多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措施，例如离境退税实现了秒到账，酒店智能设施得到了大幅改善和提升。在数字化时代，文旅场景的科技应用越来越广泛，旅游市场的智慧化提升和游客智慧化体验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北京在科技赋能和旅游体验方面具有很强的引领性，也希望在将北京在这些方面的成果向国际社会进行全方位展示。
1: 在峰会期间，共有11家城市新加入了联合会，先进的会员单位共同发起北京倡议，持续扩容联合会全球朋友圈。与此同时呢，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之家在北京正式揭牌，这里集展览、展示、专业会晤、交流互动、商务洽谈等功能于一体。
0: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呢，是北京发起成立的全球首个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旅游组织。自2012年成立以来，目前拥有263个会员，覆盖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联合会既是链接全球、助力国际文旅资源引进来的重要窗口，也是赋能中国文旅企业、北京文旅品牌走出去的核心平台。
1: 7:25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古巨基和汪苏泷合作的这首《我们的明天》。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哈。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这个什么少油啊、少盐呐、然后呢吃个七八分饱啊，等等等等啊。因为从饮食方面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是目前相对来讲最简便，同时呢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但有些朋友说了，平时生活当中我挺注意的呀，我也没有大吃大喝的，怎么一体检我就体检出了高血脂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也是现实当中很多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很多人的血脂呢都是失控，而且是无意识的失控，感觉自己生活还挺健康的，时不时去健身房再撸两下铁啊，但不知不觉的这个血脂就高了。其实啊，有五个不起眼的习惯正在让你的血脂飙升，具体是哪些习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习惯一，不吃早餐。很多人认为少吃点或者不吃早饭是不是血脂也能降低点呢？恰恰相反，不吃早饭反而会导致血脂悄悄升高。2025年8月，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我国人群中呢，经常不吃早餐与血脂异常风险显著相关，尤其会升高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同时导致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习惯二，爱吃夜宵。有些人一天三顿饭经常凑合，但是呢就是爱吃夜宵，来点烧烤、烤串、泡面等等，恰恰这个习惯啊也是会导致血脂失控的根源之一。上述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还发现，吃宵夜也会导致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升高，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习惯三，吃油腻大餐。很多人平常没有大吃大喝，偶尔有一两次的放纵餐，感觉这并不会影响血脂，但其实呢恰恰相反。2025年7月，营养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敲响了警钟，偶尔吃一顿油腻大餐，4小时后血脂会飙升，血管会变硬。研究发现，吃完高脂肪食物呢会导致餐后高脂血症，吃完油腻大餐短短4小时后，不仅血脂飙升，损害全身血管功能，让血管变硬，还会让大脑供血系统罢工，特别啊是中老年人更危险。习惯四，吃太多主食。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会大吃大喝，饮食也清淡，但是为什么体检血脂还高呢？其实啊，这和主食吃太多，摄入碳水过量也有关。如果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也会转变为脂肪，沉积在皮下或者内脏与血液中。一般来说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占到全天总能量的50%左右。如果说喜欢吃甜食呢，也要注意血脂问题，因为甜食中啊所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等也会导致血脂增高。习惯五，爱喝饮料。高血脂日渐年轻化，其元凶之一就是甜饮料。很多年轻人呢是奶茶果汁不离手，习惯把饮料当成喝水。2022年，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含糖饮料喝得少的人相比，喝含糖饮料多的人呢，其平均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再脂蛋白 B、甘油三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更高，而好胆固醇呢则更低。换句话说啊，就是爱喝甜饮料、把饮料当水喝的人，他们的血脂啊正在悄悄失控。科学降血脂，请您记住这五点：一、多吃好脂肪，少吃坏脂肪，减少坏脂肪，严格限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它们也是升高坏胆固醇的主因；增加好脂肪，适量增加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橄榄油、牛油果、坚果以及深海鱼等。此外，日常还要增加摄入可溶性膳食纤维，它能够有效降低胆固醇，比如说燕麦、大麦、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和胡萝卜等。二、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用白肉代替部分红肉，优先选择鸡胸肉、鱼肉等白肉以及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主食尽量搭配全谷物的，多选用全谷物、杂豆、薯类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避免血糖的骤升。三、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以有氧为主，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增加力量训练，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四、控制好体重，减小腰围。超重和肥胖呢，尤其是腹部肥胖，是血脂异常的重要推手。将体重指数呢控制在18.5到23.9之间，建议男性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控制在85厘米以下。五、戒烟，尽量不饮酒。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剧坏胆固醇的沉积，酒精会促进脂肪合成，升高甘油三酯。所以说，能不饮酒最好不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二，限行的尾号呢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